近家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

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

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即将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 C5 驾培助残障人士圆驾驶梦。安海实验幼儿园举办儿童节亲子义卖献爱心。晋江各学校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六一。残疾人 C5 驾驶培训是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交通运输行业落实为民办实事、推进无障碍交通服务的重要举措。2号上午，在晋江市联发机动车驾驶证培训有限公司，第二批3名残疾人学员顺利领取 C5 驾驶证，圆了自己的驾驶梦。
1: 在晋江市联发机动车驾驶证培训有限公司，3名学员现场领取了残疾人 C5 驾驶证。此前首批也有3名学员取得驾驶证。对于残障学员来说，能够在本地参加 C5 驾驶培训，不仅减少了外出学习的不便，也大大降低了时间和经济成本。
2: 对于我们本地的这个学员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便利，一个是我们节省了可能有大约一半的开支，可以这么讲。然后我们在本地这边又方便学，他们驾校也有做一些无障碍的这相关的设施出来，这所以说我们来学不光是节省了学费，然后场地也方便，而且不用再大老远跑到这外地去。
1: 黄弯弯告诉记者，对轮椅使用者来说，出行曾经受到很多限制，而驾驶证让他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也多了一条就业和融入社会的渠道。
2: 毕竟我们坐轮椅嘛，它是有限制的，但是当我们又考了驾照之后，我觉得我的路又更宽更大了，我又多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出去到外面更大世界去看一下，以后也许还可以加入到滴滴，又增加一个就业的渠道，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又多了一条路。
1: 作为泉州首家具备 C5 培训资质的驾校，晋江联发驾校不仅服务晋江本地残障群众，也将服务范围辐射至整个泉州区域及周边城市，为有驾驶培训需求的残障人士提供更多便利。为了让学员学得安心、练得方便，驾校在场地、车辆和服务等方面进行了适应性改造和优化，完善无障碍设施，提升教学服务水平。
3: 到目前为止是招生40多个，理论科目一的考过的是有32个，在科二、科三在考试中的就10几个。
1: 残疾人 C5 驾驶培训工作的开展，不仅满足了残障人士的出行需求，帮助大家实现自主便捷出行，更能助力残障群体更好融入生活、参与社会，切实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作为机动车驾驶培训的主管部门，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规范 C5 驾培行业的管理，常态化开展驾校的服务督导、教学质量监管，不断优化残疾人驾培的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普惠包容暖心的交通民生服务，全力守护特殊群体的出行权益。
0: 1号上午，安海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结合学前教育宣传月工作要求，在儿童节当天开展了以六一摊开玩、好事正发生为主题的创意义卖市集活动。
1: 当天上午9点半，安海实验幼儿园总园创意义卖市集在熙熙攘攘的亲子互动中正式开张。每个班级根据提前采购好的商品类别，在校园各个角落摆摊吆喝，吸引人流。精心设计的招牌标语、一目了然的价格表，无不显示出这是一个真正童叟无欺的流通大市场。
5: 不要错过，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7: 买一送一。
8: 我们班里卖的有土豆，还有蔬菜、南瓜、玉米，还有西红柿。
1: 活动中，小朋友们化身摊主，热情揽客。家长则从旁协助促成交易，整个市集商品也是琳琅满目，蔬菜、水产、小吃、玩具、手工艺品一应俱全。除此之外，还有投壶、套圈、幸运大转盘等游戏区，孩子们可以通过游戏获取奖品。同去彩绘摊前，大半的小朋友更是直接化身美妆达人，上手给客人

0: 人制作美美的装扮。
1: 三个年段呢都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小班段是侧重在童玩，那孩子来跟家长一起感受这些我们闽南的传统的一些民间游戏，那中班段就侧重在闽南小吃，孩子们有跟家长一起制作我们传统的安海小吃，一起去买一起去卖。那大班段则是这些有传统手工艺啊或者蔬菜的一些跳蚤市场的义卖活动。
2: 氛围特别好，然后小孩子很开心，而且吃的也多玩的也多，让小孩子直接感受那种社会的一种氛围，就像他们买菜啊组织菜的包装啊然后进行销售啊，跟小大人一样特别接地气。
0: 据了解，安海实验幼儿园每年都会精心组织六一儿童节活动，此次创意义卖市集充分尊重幼儿想法，鼓励幼儿自主参与，让幼儿在摆摊设定中体验游戏的趣味，在真实交易中积累社会经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活动售卖利润扣除物资成本后，将全部作为爱心捐赠钱款，帮助小朋友在劳动义卖与善意奉献中涵养感恩爱心的良好品格。
3: 六一儿童节，慈灶中心小学变身爱心集市，一场由学生们主导的六一爱心义卖火热开始，十几个摊位上摆满了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创意手作，吸引了全校师生踊跃参与。
0: 当天上午9点多，慈灶中心小学人声鼎沸，漆扇、剪纸、书签、闲置玩具、闲置书籍、冰箱贴、套圈圈等十几个摊位分布在各个位置，参与义卖的同学尽情吆喝，吸引顾客前来选购。
4: 10块钱，体验到自己动手的快乐。
5: 这个书签的话呢，笔分特别漂亮，比如说这个炉，
6: 很漂亮。
5: 然后还有这个手工袋子，上面还印着一个鱼的形状，非常漂亮。
0: 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义卖活动，共筹得6501元。这些善款将化作实实在在的温暖，精准帮扶学校的困难学生。据了解，慈灶中心小学六一爱心义卖活动已经持续了10多年。义卖活动不仅让学生体验了劳动的快乐，还锻炼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当天上午，慈灶镇慈灶教育基金会还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各学校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六一。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六一儿童节，全市各幼儿园、中小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给孩子送去欢乐和祝福。
0: 一日上午，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总园区与联宇园区同步举行表彰会暨庆六一活动。本次活动紧扣2026年学前教育宣传月“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主题，以健康表彰与童趣展演为载体，为孩子们打造了一场快乐自主的节日盛宴。活动现场，孩子们带来了精彩纷呈的表演，充满童真活力。学员同步颁发新时代好少年、健康好宝宝、优秀家长等表彰，为孩子树立成长榜样，也感谢一路支持的学生家长。
8: 这个也是响应我们健康第一的这样一个教育部的文件精神，保护孩子的视力啊，促进儿童的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0: 表彰结束后，班级派对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孩子们化身小小设计师，亲手布置专属舞台，用创意装点教室。派对没有统一节目单，孩子们自由组队，自主报名，带来唱歌、街舞等拿手好戏。
9: 像我们姐姐从小班的时候会怯场，然后到现在就是台风也是很足的，就让我觉得说，真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0: 一日，梅岭街道桂华中心幼儿园举办“依法育幼，守护童真”六一国际儿童节文艺汇演。舞蹈《时光森林》、合唱《如愿》、闽南童谣串烧等16个节目轮番上演，小朋友们用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尽情展示自我。
10: 六一儿童节，我们一起合唱的《如愿》，我很开心。
0: 学校方面表示，文艺汇演 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让他们在表演中收获自信和快乐，更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将依法育幼的理念深入人心。一日上午，永和镇伦丰幼儿园举行玩转六一乐成长五天快乐周开幕仪式，孩子们用活力快闪精彩表演开启属于自己的节日。开幕式上，各年段小朋友带来了活力十足的快闪展示，可爱的小鸟、快乐 Open、 疯狂动物城等快闪展演轮番上演，孩子们用稚嫩可爱的动作、灿烂自信的笑容展现童真童趣，也点燃了现场气氛。幼儿园老师们带来舞蹈上春山，轻盈优美的舞姿赢得孩子们阵阵掌声。
6: 玩转六一乐成长为主题活动，全程以无屏幕积分闯关，把体育、美育、科技、食育还有闽南文化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乐，环境也是孩子们和老师们一起布置的，真正做到环境即教育，活动即课程。
11: 今天过得特别棒，能和大家一起庆祝节日太有意思了。
0: 据了解，伦丰幼儿园坚持以幼儿为本，把节日活动变成课程实践，让孩子自主参与，快乐成长。通过丰富的活动体验，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收获成长，在探索中提升能力，度过一个有趣、有爱、有意义的儿童节。一日上午，西园街道气田小学举行六一国际儿童节图书捐赠暨优秀少先队员表彰活动。现场，晋江市贸促会向西园街道气田小学捐赠一批价值20000元的图书，涵盖科普、文学、历史等多个领域，为孩子们的精神粮仓再添新养分。随后，学校举行校级优秀少先队员表彰仪式，分批次表彰了校级优秀少先队员、街道优秀少先队员以及在晋江市级、泉州市级赛事中获奖的同学。沉甸甸的奖状是对他们努力的肯定，更是激励他们继续前行的动力。当天，同学们还精心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表演，小合唱《最美的花季》，口风琴演奏《南屏晚钟》，经典诵读《诗意中国》等节目，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的才艺与活力，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一日，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举行庆六一系列活动。当天上午，德雅少年看见成长德雅少年宫文艺汇演在学校大礼堂举行，演出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通过管弦乐、舞蹈、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让孩子们在艺术熏陶中欢度六一。
12: 这次的表演节目非常的精彩，比如说像管乐团呀、篮球操这些，而且我们也可以上台去表演，这样过六一的方式我觉得特别的快乐。
13: 主要是想让孩子们在欢度节日的同时呢，也接受红色精神的熏陶，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此次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结合让教育成为孩子生命中的美好印记办学理念，与看见成长德育品牌，以六一艺术节为载体，搭建学生展示才华、张扬个性、涵养品格的舞台，让每位八小学子在体验中看见成长，收获自信，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品雅行政的新时代德雅少年。除了文艺演出外，当天市第八实验小学还举办德雅少年看见成长德雅少年宫作品展示和科创筑梦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科学发布会，让孩子们在六一这天既能感受艺术的美好，也能触摸科学的奇妙。一日，内坑中心小学美美校区举行同心向美快乐成长庆六一主题活动，全校师生共同参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游园会。活动设置了摸石过河、蛋壳投球、穿越丛林等八大关卡，兼具趣味性与挑战性。同学们手持积分卡踊跃闯关，在协作与比拼中锻炼胆识，收获快乐，校园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
14: 特别开心，游戏都特别有趣，可以和同学们一起闯关，还拿到了喜欢的奖品。
0: 与此同时，内坑镇教育发展促进会、坑尾村教育促进会为全校学生精心准备了节日礼物，传递对少年儿童的关爱与祝福。
15: 对孩子们来说，六一儿童节的意义尤为特殊，它不止于游戏的乐趣，更是一束照亮平凡日子的光。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遇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涂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天之下盖王土，率土之滨金龙县，国家自有盘石固，施恩报德，化万民怒。寡人丢空燕子玩弄，蒋家起兵建下大宋江山，四方尽皆归顺，唯有南东王李靖不肯前来归降，拜妖道与洪为官师啊！大战之多变勇，寡人御驾亲征南东，恩秀我将妖道与洪扛下去，军心被困休息我。我东车军师前来给予了断了你啊！
1: 何止啊！
0: 算庙军师你不也来？
1: 哦，迎旨啊！
0: 主公有计算，主公有计算，给不你不乱了。

王千秋，何千秋，苗官是平西人四座，名记下座。本官是啊苗混，没在主公，算哪钱路给你啊？你和官司兄弟，我也表官司，没论那几年，你家千江南东哦，我将要到玉红扛下去，官衔被困修旧，没在官司有何用处？可该修旧之位呢？原来是你带，好像是啊，哼。啊，是了，客主公啊，没人点小眼睛点眼，那是仙家门徒。主公你应当教导一道啊，明日当年派出同行，回转京都，但愿赵郡主来出处救兵了。若还救兵多次，主公你提点关中人马杀出。你应我合，要多可得啊！君子此言定动，请请入来，和主公请了啊！

0: 托家名不要断气呀、啊。
1: 传你
0: 小眼睛你不应该来。哦定计多。主公有计算，主公有计算，接客过地完了。

0: 天气好天气啊，地球先停平心无定计，没在做工算不中地印，也不一样好事啊，地球先停现在点有错角之斗，明日当年怕个东洋回转江都，才我师妹拖出救兵，先准之旅行错角出个五零计啊。文武兵别断计啊，
1: 阿弟啊，
0: 打听官将速来汇报啊。

0: 断天涯水富贵，为国尽忠报君恩。寡妇修酒那会灯，卡西当歌又红春。本滚珠
1: 行
0: 知道吗？带阮出去啊！

0: 龙天德教，天子龙教，四海见地闻教告。
1: 听王千秋，学千秋，
0: 教之告听开通，洪天兴运，点仙山论，帝国阿面路，该是前日。寡人儿家千金难当，被妖对红，困在小酒城，天官之弟弟，明帝小贤卿带教士，多调中在讨救啊！四门六士接招之时，千铁大军前来救驾，圣旨一变，
1: 娘兴王圣旨，
0: 就将教士安在灵丹福赛。灵丹府特凶案天开呀！关注千秋和千秋啊！
1: 帝秀卿并先。
0: 我灵芝啊！我也关注，我离家的久，伊也是被关注回家探亲，来了好家庭。副君主听点，
1: 你速去速回。
0: 我只代晓得君主请，
1: 请。救兵如救火，阮合拜下落到场里去，操练兵马。

目前君主着用，父母结合算我兄弟两人，弟弟君辈，我只有日公子也合我，可算文武全才。美丽冠军，今日父亲与同大舅王下罗秀州，无知何时得胜回来，真是挂虑在心啊！心头忧闷，待我步出之前，前往高我啊，游玩一番。

0: 哎呦，
1: 何事？
0: 这次下落嫁场。
1: 哦，我嫁到嫁场里来嘛。
0: 是哦。
1: 来呀、
0: 啊。喂。
1: 你来啥去？
0: 是。

0: 参见母亲，家里不应要的。家里你不在自县公子，多次家丁何事？母亲，家里在自县公子，闻闻不乐，不出乎我啊，前来游玩，来到此的家丁。见母亲在个家庭操兵练马，无在官兵欲何去？是啊，家里只因你大舅翁圣旨，令你母亲带兵前去寿州解围。哦，原来是此代，正是。哎呀，母亲，你既是欲带兵前去寿州救驾，家里你公子也念母，感夸文武全在，母亲遵命请命，为作前部先锋，当母亲寿州救驾如何？家里你何出此言？战场之上非是你去啊，不必多言，速速回府前去公子。哎呀，父亲，只做五娘前去寿州救驾，一家不中，你家不好，不忠不孝，家在担当得起，望母亲你着惜事惜事。做了，逆子啊，你这逆子，不听你母之言，就是大大不孝，速速回去。啊，是是，唉。但恐我家偷走下寿州，我下界领得孤安，小心看过。孤安过来，
1: 嘿嘿，我来。啊，听见啊，听见郡主有叫声，听见郡主有叫声。放落失落，随时行，甲随时行。啊，参见郡主。
0: 唔应。
1: 哈喽。未知郡主叫我安那，郡主有啥物拍算哦？
0: 官。
1: 喂。
0: 金盆郡主。
1: 啊。
0: 奉旨前去寿州解围。
1: 去救驾。
0: 但恐我家一偷走下寿州。
1: 那有滚笑啊！
0: 令你将伊小心看过。
1: 安尼妥当，我用寸金锁钢锁落嘴眼嘞，我过条条都无法人人了啊！

0: 上阿温牛草，牛乃是君家性命，无牛不能行兵，君道牛也道，君道牛不道，克见君牛斩驾不下。三军之将，
1: 嘿，
0: 连皮甲马上换，刀出鞘，英雄言，放炮，听听啊。上山，你去打猎，四下南东，来到几道，全民老家庄，合该前去驾庄比武诶。

高公保，我比老小姐老金鼎三擒三放，后来定下终身。现今合该斩个刺，李九王救兵下南都。

0: 闻得他官告，不说他官告，杀他不落刀啊！边多一红啊，送条救军刀去啊！来呀、啊，
1: 好，
0: 官兵点在胸前，轻松中啊！

0: 行了，太新的迷信，
1: 行了，太新的迷信，
0: 没报名了就不谈。啊哈，咱这小官闹名，叫无名就敢来呀？阿六呢？我是宋军，我是东军。啊，我现在提兵了，去点个救驾，本兵跳去边吧。各家四代队，有的跨客到就来呀。

哥阿祖啊，哪家是罪？便多于哄哦，小子是罪啊！本县之高卿之官不善。

0: 走的。
1: 走啊！
2: 哪一只剑笔谁对呀？
1: 本郡主刁明，
2: 刁道，你莫开这些耳红。
0: 我忍啦，剑笔啊，竟敢再来叫战，官兵抽灯便罢，佮只四代对。
2: 刁道，杀杀他！你若不然，是我葬身之地。
0: 啊，看得
1: 杀你！

新年大拜啊！

0: 苦劳，苦劳，我也苦劳啊！江北钓鱼翁，小子郭公宝，三人骁勇盖世，动之不得啊！哼，啊是了。沿茶各等靠打个老虎弄钱了。郭公宝在，江北的魏勇
1: 在，
0: 只有这夸口来呀、啊！我和罗卡当。

0: 啊，现在可恼啊！江北啊，调兵的郭公豹，怕开中尉，你要收招你去啊！我哎呀，段令，
1: 啊，
0: 收招四侠文困了。

0: 我人着孔燕之玩弄，任了秀州城外，战国的如玉，临来军备，不再为民亡国啊！
1: 哦，大爷，
0: 我是啊，
1: 金边告，
0: 救官多秀州了，
1: 正是哦，
0: 还儿子啊，
1: 好子啊，
0: 还救家官，两个人来，
1: 两子。
0: 大吉王段秀王段秀啊，我送你带当四妹了，正是上人平心何良计啊！哦呀，四妹啊，
1: 在
0: 你今日苗子上人提兵秀州救家了，
1: 正是
0: 我呀送你公报，你两小英雄。但一红落魂落厉害，为何不哭落魂落呢？
1: 阿姐，哎呀，小姐交代，不可说出啊。太过淫言与碎片了。客庙救翁，生理只有你公子也合我，因此。哪个不服妖道落魂了？
0: 果然四王不朽，十二元火种，以及你爹哥怀德，两情别善，相互妖道落魂了。你小少年纪，心中定有疑问，一次不哭落魂了。
1: 哎呀！是啊，家里女苗求顺分，女合拜说出真情，女心中表宝贝啊，哎，姐姐呀，小姐呀，也曾叮咛，不可说出实情，不可说出任何能力，若是说出任何能力，但恐会灾厄临门。知不如何是好？
0: 苗求立壁，
1: 哎，苗求立壁啊！我只好说出。客苗求翁，尔当母亲之情，假一日偷走下秀州，来到孙祖那老家中，尔当小姐老金钉，定下终身。比三欠三奉，后来小姐啊，真心对我啊，是我啊，灵狐啊。

0: 君主代当主公，不必啼哭啊！哦，君死了，我正是啊！哦呀，主公啊，君主啊，我先观音看谢主高公宝，有百日之灾，百日六环期满，定有两年前来归救。主公代当君主，无得必须用这事啊！哈哈。官司的颜色我生理有百日灾难，别个期末只有两年前来国救，真是哈！官司真乃心酸无差，我要四妹将生理尸体扶入后院，小心照顾。
1: 是，
0: 官司相帮。
1: 家里。
0: 团子啊，
2: 团子啊，
0: 六有两年多小酒，不寡人之情啊。

下棒子欠门口，无在意人，去何方？老家老金钉，那胭脂尖。此去休酒，大也无在幸福如何？真是传人日夜思念啊！此事渐马一边，我已爱。前去修酒茶闲写字，合街入来拜别爹妈，大了乳娘相随，相随去听就出入来。

小姐喂，要那布啊吼，当收拾好势咯，行，三工前拢来去。

小姐喂，来哟，山岭崎岖哦，啊，咱啊慢慢行哦，行哦，来哟，来哟，哇，呀，咱一路而来，你看咧，行到池底啊，前面一座城，啊，呀，遐有军兵咧围住，我看前面就是秀州城咯。啊，你拿只小坐者吼，你小等者，无啊，我来去探听者哦，是。

官到，报说将兵到，杀他无路走啊！东门小将落灰啊！那卢连三个东门里来，凶咱东出来。

0: 从。
1: 就这。
2: 少爷。
0: 罢了，暂别谢罪。
2: 我家闹金钉来家谢罪。
0: 呵呵，岂不是当门西将落灰，暂别更加不叫再夸张。
2: 少爷。

0: 杨必三偌厉害，比他三百来呀、
1: 啊！哎，
0: 但问官司抽象兼有关嘞。啊，南门小将，我叫做听会好，阮做听高剑。听说一个查某派我这门里来，当门比他失败，锻炼啊！
1: 哦，
0: 免惊免惊吼，随我向前来讲，咚来啊！

0: 咦，家了家了，
1: 家了变家了，
0: 变家了连没存在机器，
1: 我家了家
0: 了，家了。啊，趁着河流擦脸，到个家么个家掉。哎，查某，报名来。
2: 你母不是查某啊？
0: 你母不是查某。
2: 你母不是查某啊？
0: 你妈不是查某。
2: 我哪？你母啊？你母不是查某
0: 啊？啊，天！不，你到我的门啊！来只狐狸人，报名就是。
2: 老家老金顶，
0: 啥物啊？
2: 死罪！
0: 我这老金顶无够了，人心上水念，人命煞水沙参。你们三八年，本来也我叫做田惠虎，今年生来二十五，到大也未娶某。安尼，你手里两支鸡丝稀杀去，根本上你唔是我对手看样无？啊，咱倒来。我来跟阮军师说，咱两个来去吃洞坑了哟。
2: 嘿，
0: 我来吃洞心了。
2: 胡言乱语，放剑！
0: 啊好啊，太阳、啊。

的吼，呀，四门全部被咱杀透了，赶紧叫开城门，也通

我人那着孔院之冤枉啊！他如今来了一碗女将，四门剑家皮他那石头，东山的女人了断子啊！算女将的女人来啊！

0: 买只女轻平心
1: 灵芝，
0: 来只女轻香火明水，为何多收就你来？欲见我生你滚波呢？
1: 客主讲之情，今日只因谢主。

0: 定下众心，因此思念世子，下落受咒，将来审查世子得失了。
1: 事体大了，
0: 正是。
1: 你言说讲我生你死定容颜，何物为证？
0: 世子正问，一起啊，玉锁。
1: 玉锁庭上挂联四句。
0: 灵芝。
1: 果然一卡玉锁，是我生你满月，挂联上正之门。哎呀，老女听啊。
0: 在。
1: 玉锁受气啊。
0: 灵芝。
1: 哎呀，老女听。不论我生你来到秀州，说到灵符能力，都会劈了一声，混了才对。灵符既是你所证，你立后爷你去改叫我生你六元还阳，寡人主二分，在秀州万机花招，看如何呢？
0: 灵芝。

0: 刘九王千秋何千秋
1: 哦，生日官不了，
0: 正是
1: 老李欠过年大债，过去我生日回用啊，该是万千之喜，今日叫红都叫你端儿子啊，
0: 儿子啊，
1: 小酒声张灯结彩角上吹打，祝我生日带动恩女庆老女庆，上人愿给我祝拜登先生过个，祝明。

0: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窃视。
2: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0: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

0: 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1: 现代切实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2: 这种切实技术和切实装备和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切实，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0: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切实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1: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3: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0: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2: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比如互帮互助， 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0: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4: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创新，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6: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5: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6: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5: 我想买。
6: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7: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6: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8: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9: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8: 哪10个字？
9: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10: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1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3: 好的。

0: 慢点啊！嗯，
1: 雅罗，陆阿姨，
2: 雅罗，小心！嗯，
1: 哎呀，
2: 你可轻着点儿，小心伤着肚里的宝宝。嗯，
1: 我去送雅罗。
2: 我也去吧，陪陪雅罗。
1: 好，送小姐去码头。

0: 江小姐，你搞什么名堂？这是日本人的一个阴谋。日本人？在哪儿？恐怕要绑架小楼的人不是日本人，而是这位江小姐还有马天木吧？姑爷，你放心，马天木已经被老爷抓起来了，老爷现在就带着小姐来码头。江小姐，识相的话，赶紧放了我们姑爷。
1: 糟了，日本人没有行动，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计划。亚罗和范先生一出发，就等于落入了他们的圈套。
0: 别，接着别。
1: 为了亚罗和范先生，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0: 我们凭什么相信一个女绑匪？
1: 我做人质。 请你们立刻返回去救亚罗。

0: 老马，咱俩毕竟同事一场，规矩你也都懂，你老老实实的交代，我也好为你在老督察长那儿求个情。说说吧，你跟日本人、国民党还有共产党到底什么关系？
1: 关系。

Come on.

老马，你可千万不能怪我们啊！这可都是老督察长的意思。你如实交代，我们也好办事儿；你呢，也免得受皮肉之苦。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跟日本人、国民党还有共产党？

姐姐。

0: 今天你突然变卦不走了，我们都很遗憾。不过能抓住范亚罗，一样可以跟你交换忏悔录。只是阴差阳错，你又自投罗网了，是天意吧？
1: 你怎么，
2: 爸爸？
1: 范先生。

你会，范先生。我们是一起先去喝庆功酒啊，还是先去取常回炉？带他们上车。

0: 如果你两只手都废了，下半辈子生活该怎么自理呀？站住！
1: 是够硬的，不说是吧？
2: 还不说，
1: 永远别说了。

亚楼呢？被日本人绑架了吗？你打算要把忏悔录交给日本人吗？

0: 表哥，你不是说老督察长他不会回来了吗？表哥，我们跑吧。好，
1: 佩如还没放话。
0: 你等他发话，那我们在这等死吗？没事儿，咱们现在还没暴露。咱们把马殿木弄成那样，
1: 那都是老督察长的意思，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0: 那你还打电话给老督察长报假象？
1: 我在手下护送他消息。 他被调了包，我及时打电话向老督察长汇报，天经地义吧？有什么问题吗？

0: 慢点儿。
1: 把沙发，沙发不好。
0: 垫子啊，拿垫子。老爷慢。
1: 老爷，老爷，老爷，喝点水。
2: 下去吧。
1: 哎，哎，
2: 关上灯。
1: 哎，

0: 我说过了，关灯。
1: 该吃宵夜了，老爷。这是我亲手为您熬的莲子羹。

你，我怎么回来了？这是你、我和亚罗三个人的家呀。哎，这么晚了，亚罗还没回来啊？

我在雅罗呢，你把我的雅罗弄哪儿去了？啊？把雅罗换了。

0: 老爷，海伯，海伯，老爷晕倒了，
1: 来了，老爷。

0: 你怎么伤成这样？
1: 我还在担心你，你没事就好。我都是皮外伤，我们要赶紧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日本人绑架了亚罗，范逸庭很有可能会交出忏悔录。我暂时稳住他了，我们有三天的时间。日本人能绑架范亚罗，就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你们两个人调包了。他们什么时候发现的？怎么发现的？
1: 我已经想过了，很有可能是因为陈亨利。
0: 昨天晚上在女中，我和汤浅平上车之前僵持了一番。当时陈亨利就在车边上，他很有可能那会儿看到了我的手枪。后来到了哨卡，车队只有陈亨利单独离开。只有他可能有机会向日本人告密。你这么说的话，所有事情就都对上了。
2: 范逸庭当时不信任我，就应该是陈亨利逃得快。
3: 住手！畜生！
2: 对不住，是我错怪你了。
3: 为什么会突然不相信我？
2: 你第二次去见裴如海，不该瞒着我。你怎么知道的？
3: 陈亨利告诉我的。
2: 陈亨利怎么知道的？
3: 他说他在门外偷听、偷看到的。
2: 那天晚上在停尸房的时候，是我亲自把门锁上的。陈亨利不可能看到、听到，就算听到，也不可能听得那么清楚。如果他知道所有的事情，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0: 裴如海告诉他的。
2: 他投靠了日本人。

0: 不行，小龙，小龙，说，我们走进完日本特务以后，到法租界找你，发现你昏倒在地上了，就你一个人，没有别人。
1: 大小姐会不会回到公馆了？
0: 最坏的结果，亚洛恐怕已经在日本人手里了。
1: 范逸婷呢？范逸婷，他回到范公馆了，不久就叫了医生过去。我们跟踪了那个医生，听他说范逸婷。

0: 中风了，不行，你得去。站长，站长，你伤得太重了，你不能起来啊！
1: 站长，听我们的。站长，现在范公馆和搬迁公馆，我们都已经在派人监视了，有动静。 他们会随时汇报，你就在这里静养，等消息。

夫人，药抓回来了，先去给老爷煎上吧，让他趁早喝。是。 没事，你去忙吧，我来照顾他就好。哎，老爷，你别害怕，医生说了，你是轻度的中风，死不了。你放心。 我们把亚罗照顾得很好，我们不要他的命。现在只有忏悔录能够换回亚罗。如果你想给我的话，就眨眨眼。 忏悔录在哪里啊？

0: 我们不该朱幽蒙心，不该听信范逸庭的话，让您受委屈了。我们不该以下犯上，这是助纣为虐，罪大恶极。我们是混蛋！混蛋！混蛋！
1: 开枪，我的命就是你的。只要你能消气儿。

0: 我一定这只老狐狸把咱们都给耍了。掌柜，这早就被他转移了吧？
1: 可他是什么时候转移的呢？咱们这些天都大眼瞪小眼的盯着他呢。再说这锁眼也是封着的，
2: 肯定就是在十七案之后，锁孔被封住之前。
1: 我想起来了。
2: 当时我开车送范逸婷回家，他突然中途说要返回巡捕房彻查内奸。这个内奸有没有可能是马天木？应该不会吧？这马天木毕竟是您老人家一手提拔起来的，不会。
3: 人心隔肚皮。
2: 多留心，观察观察马天木，看看他有没有跟什么特别的人接触。
3: 行，我明天就去办。完了，清查内奸可不容缓。掉头，回布防。
4: 巡捕房，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一个一个的审。昨天晚上九点，你在什么地方？
5: 他还让所有的人都填写了卷宗。谁可以证明？
4: 他让各个科室互相揭发，搞得人心惶惶。所有的人害怕，害怕成为那个内奸。
5: 当时，
4: 我们都在打听，对不对？
5: 你很有可能在跟日本特务接头。 有内奸的嫌疑，太放心！你别宣告叛变，谁是内奸？
4: 只有范逸婷不在。范逸婷故意制造警察和混乱，趁机搞倒了张永禄。

马上集合所有的人，查找范公馆。今天就算是掘地三尺，也得把战虎岭给我找出来。集合！掘地集合！

0: 不好意思了，经调查，范逸庭涉嫌盗窃、贪墨巡捕房财产，先奉督察长之命查抄范公馆。
1: 蔡庚林，你个王八蛋，你背叛老爷，落井下石，你还是个人吗？
2: 马天木，
1: 你不行就你督察长怎么来的？是老督察提拔你的。
2: 闭嘴！
1: 你闭嘴！蹲下！
2: 走，看好他。

0: 报告督察长，我们把公馆上下翻了个遍，暂时没有发现密档。
1: 。
2: 万天木，从前我是怎么对你的，老爷是怎么对你的，你忘了吗？
3: 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4: 把人抓起来，别妨碍公务。
5: 是。

东西呢？我知道，东西就藏在你眼睛看得到的地方，也就是这间卧室里。设身处地，体会体会你的感受。

嗯，听见了，听见了。松开！抓我！昨天晚上就抓我，今天还抓我是吧？放开我手吧！脸都是你吃的！抓！抓！抓！

0: 抓人啊！到底是抓人干什么的？
1: 老板娘，你跟老范之前与我有恩，这不假。但是忏悔录今天于公于私，我必须带走。 老范，忏悔录，于公，这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东西，不是你私人的物品。于私，我得拿它当护身符啊，防着那些暗地里面的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日本特务，听明白了吗？所以我今天得带走他。
0: 对不起了，好了。

0: 知道了。说，最近消息，马天木带着巡捕去了反公馆，抄走了忏悔录。
1: 忏悔录，不是在那个巡捕房吗？
0: 据线报，文书谷是空城计，真的忏悔录早已被范逸庭转移到了家里，现在又被马天木搜出来了。
1: 马天木现在哪儿？
0: 大队人马都回了巡捕房，只有马天木下落不明。

0: 早就期待这一天了，请你光临敝舍，共品香茗。我也早就听闻安井先生的茶艺高超，裴先生也曾多次邀请，只不过之前是因为有范逸亭在中间阻拦着，不方便。今日终于能够一偿夙愿了。听说你查封了范公馆。
1: 范逸亭刚刚提拔你为督察长，你就反手抄了他的家，这未免有些不近人情吧？范逸亭提升我为督察长，是为了对付你们，拿我当挡箭牌，替死鬼。你们已经绑架了范亚罗。
0: 范逸亭为了救女儿，千方百计也会把忏悔录交到你们的手上。巡捕房丢了忏悔录，你让我这个督察长怎么做？我在你们这儿还有什么利用的价值吗？所以我想方设法也得阻止你们跟范逸亭之间的交易。
1: 那，
0: 你今天是为何而来？
1: 谈合作。
2: 我们曾经再三相邀。
1: 你都推三阻四的，那个时候忏悔录在范逸亭的手里，我拿什么跟你们谈啊？我记得你说过要在法租界里呼风唤雨，建立新秩序啊。法国，法国人都是明日黄花，早晚都完蛋。现在代表未来力量的是日本。我想在法租界稳固住自己的位置，我就必须和你们合作。 日本现在是亚洲最强国，世界早已进入了列强时代。我们中华和你们东洋，如何在未来通力合作对抗西方的列强，保全我们大东亚文明，这将是我们势在必行的事情。
0: 没想到，马督察长。
1: 对东亚共荣的大义，
0: 竟有如此深刻的了解，佩服。
1: 阿里嘎多，是这么说吧？忏悔录真的在你手上吗？裴先生不相信。
0: 安井先生肯定
1: 也会有疑问，忏悔录是不是真的在我手上？苦寻多年，未见其面，我也非常的期待。初次拜访，怎么能空着手来呢？选取了阁下档案一份，敬请阁下审阅。

0: 什么？哦，知道了。马天木刚刚去了坂井公馆。什么？坂井公馆？不可能吧？我们派去监视坂井公馆的人亲眼见到他。
1: 他刚抄了忏悔录，又去找日本人。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0: 马天木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
2: 去，
0: 把所有人叫过来。
2: 是。
3: 详尽周全，佩服。这是编号还是排名？
4: 都是。我只是第十九号。啊，裴先生呢？他的名次如何？
3: 刺杀陆有祥的时候，裴先生排在第十三号，后来先生起死回生，又受到了日方的重用，现在排名升到了第八号。感谢阁下加持，让鄙人能够跻身前十之列。这个可以留下吗？
2: 当然，见面礼。
3: 多谢。 希望以后能有机会答谢马先生。您现在就有这个机会。请讲。
2: 请阁下放了范雅罗。
3: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跟我是没什么关系。
2: 按说这件事情，我应该幸灾乐祸，毕竟倒霉的是范家人。可是现在巡捕房我是督察长了，你们先是撬了巡捕房的保险柜，又绑架了前督察长的女儿，把法租界搞得乌烟瘴气、乱作一团。今天一早，工总局叫我过去把我臭骂了一顿，你让我这督察长的脸往哪儿放？我以后怎么在法租界混？我要是督察长这个位置坐不稳的话，我对你们。 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吗？范逸婷本来想拿忏悔录去换回女儿，现在做不到了。范雅罗一旦有个三长两短，这笔血债就得记在我的头上。那巡捕房里边全都是范逸婷的旧部，上海青帮那么多的流氓，全对范逸婷忠心耿耿。
3: 哪天我背后挨了枪子儿，被抛尸到黄浦江里边，我到死我都不知道是谁干的。范亚罗现在对你们是没用，但对我意义重大。说要放了他，
2: 不是放，是我救。
3: 你是想以督察长的身份亲自破案？
2: 解救范亚罗，坏事变好事，我风光了，范逸婷也不会恨我了。嗯，你这一手如意算盘，稳赚不赔呀，先生，您的意下如何？
0: 范亚罗现在已经是鸡肋，倒是可以成全马先生。 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帮我们除掉一个人。谁呀？范亚罗的未婚夫，唐贤平。唐贤平对我们来说是大敌，你只有纳了这个投名状，我们就可以放了范亚罗。这个投名状，我拒绝。
2: 因为我本来就要弄死唐先平的，咱们不谋而合呀！我跟唐先平之间的矛盾，裴先生您再清楚不过了，都够写一本章回小说的了。唐先平只要一天不死，我这个督察长能做踏实吗？所以你们愿意帮我一块弄死唐先平，我求之不得呀！
0: 好，那就一言为定。
1: 你干掉唐坚平，我们放了范亚罗。
2: 你们放了范亚罗，我双手奉上忏悔录。

0: 人齐了，今天我们要算一笔总账，跟日本人的账，跟马天木的账，都要一笔清算。这一仗很可能你死我活，有去无回。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站长，当初你离开上海去南京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你高官厚禄、享清福去了，
1: 没想到你又回来了。从那天起，我们都想好了，刀山火海，跟定你了。
2: 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0: 站长，有个女人找你，
2: 让她进来。
1: 是。

0: 你来干什么？
1: 我要投稿特大新闻。
0: 什么新闻？
1: 独家新闻，我只能和你一个人说。

0: 日本人抓了亚罗，逼范逸庭拿出忏悔录。我知道。
1: 马天木抢先一步，从范逸庭那里拿走了忏悔录。我也知道。马天木和日本人谈判，希望他们放走亚罗。
0: 你不信吗？我不信马天木会用忏悔录换亚罗。
1: 马天木的计划是，日本人得不到忏悔录，但还是要放了亚罗。
0: 笑话！
1: 亚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绝不可能拿他的生命开玩笑。现在日本人同意释放亚罗，但是有一个条件，让马天木灭掉你和复兴社上海站。 马天木同意日本人今晚对报社进行联合搜捕，要将你们全部杀光，所以尽管这里不能留人，但是请你留一些重要的文件供他们查获，这样马天木也可以跟日本人有一个交代。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马天木让你来的，
1: 马天木可能被日本人监视了，只能让我来通知你。他怎么有这么好心？他已经拿到了忏悔录，没有必要再害你了吧？ 信不信由你。再见。

0: 您要配合日本人查封华商早报，那可是范大小姐的报社呀。
1: 现在那里是复兴社上海站的新站点。
0: 那您这么做不怕得罪复兴社？
2: 既然已经做好打算要跟日本人合作，那就不能瞻前顾后了。中国政府现在一败涂地，法国政府唇亡齿寒，
1: 我也得给自己想想将来的事情。跟日本人合作是唯一的一条路。
0: 哎呀，我觉得您是不是在慎重地考虑考虑，毕竟咱们都是中国人。
1: 现在咱们在法租界不是也给法国人干吗？给谁干不是干。可是我现在去投靠日本，单枪匹马，光杆司令，看上去也不好看。你怎么想啊？
0: 我昨天已经向您表过态了，我一定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您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0: 去到那边之后，我们中国人在一起要抱团取暖，我老大，你老二，兄弟齐心，共发大财。哎呀，那真是再好不过了，我求之不得呀。但是，这裴如海不是老大吗？
1: 日本人看中裴如海，是为了得到忏悔录，现在忏悔录就在我的手里。我又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我在法租界可谓是一手遮天。板井先生已经承诺我了，过去之后，我的位置在裴如海之上。
2: 青出于蓝，何进何离？
1: 我先去做稳一把手。
2: 你要暂时当一段三把手，不过不会太长时间，裴如海就会消失掉，到时候你就是二把手。您这意思是，一山不容二虎。我这么长时间一路走来，九死一生，全都拜裴如海所赐。只要我还活着。
1: 我就一定得搞死他！
3: 无毒不长，佩服。
1: 我狭隘吗？
3: 不不不不不，换作是我。

你是三把手，他许诺给我，说把您除掉了呢，我就可以晋升为二把手。我当然不可能当什么二把手了，我也不感兴趣。这个呢，都是马天木说的。 他说：“一山不容二虎。”还有就是，您之前多次为难过他。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带队开展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
1: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乡村振兴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以法治护航乡村全面振兴。
0: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泉州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
1: 梅岭街道深化拓展三征行动，全力推动开门红。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1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走进校园，开展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2: 在池店镇刺桐红中心幼儿园，园内童趣盎然，气氛热烈，孩子们游园走秀，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王明远近距离观看孩子们精彩的文艺展演、趣味游戏活动，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为孩子们送上美好祝愿，鼓励孩子们珍惜美好童年时光，心怀梦想，向阳成长。在校园里，王明远详细了解幼儿园办学特色、保教管理、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幼儿日常学习生活情况。他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相关部门、学校要用心用情做好学前教育工作，立足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丰富校园文体活动，优化育人环境，厚植成长沃土，让孩子们在快乐氛围中启迪心智，陶冶情操，健康成长，要时刻绷紧校园。

0: 园安全这根弦，从严抓好校园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卫生安全、交通安全等各项工作，全链条落实各项日常管控措施，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坚固屏障。市领导张才贵、蔡文清参加活动。
1: 6月2号，晋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全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情况开展实地检查。
0: 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王野夫、陈英煌参加检查。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磁灶镇杨伟村、磁灶镇苏安村、陈代镇杨代村，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检查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生态治理、人才支撑、城乡融合等工作情况，重点了解特色农业发展、乡村文旅融合、基层治理创新等工作成效与推进情况。检查组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保障性法律法规，为晋江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提供了清晰法律遵循与坚实制度保障。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法治思维，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立足晋江城乡发展实际，补齐短板，做强特色，完善机制，持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发展水平。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层层压实工作责任，逐项计划落实举措，推动法律法规全面落地见效，着力破解乡村发展堵点难点，不断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以高质量法治保障护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为晋江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5月30号，我市组织收听收看泉州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
0: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对照上级会议要求，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抓实抓细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在晋江分会场收听收看。
1: 连日来，晋江各镇党代会陆续召开，来看一组相关报道。
2: 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自贸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过去5年，自贸镇财政收入增长52.67%，年均增长9.2%，归上工业产值增长76.02%。年均增长12%，线上批发零售业销售额增长34.87%，年均增长6.1%，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51个，总投资45.28亿元。未来5年，自贸镇将在激活经济动能、提升城镇品质、深化文体旅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和从严管党治党5方面上奋勇争先，聚焦转型升级、深耕功能品质、立足创新提质、深化惠民共享4方面工作，全力建设泉州南门外重要门户、文体旅融合示范区、山水城和谐共生典范现代化城镇。市领导吴遵义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共晋江市陈代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过去5年，陈代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千强镇、百强镇榜单福建首位，2025年位列全国镇域经济500强第26位，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时代答卷，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取得显著成效。今后5年，陈代镇将聚力锻造全球协防高地，在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中扛起主力担当，奋力打造环湾活力核心，在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中展现担当作为，全面夯实共同富裕根基，在打造闽南文化传承样板中彰显陈代韵味，精心构建精致善治格局，在探索特大镇现代化治理新路上做出先行示范，凝心聚力，实干争先，奋力将全球协防高地、环湾活力核心的宏伟蓝图变为生动现实，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多陈代力量。 市领导孙进展、陈英煌参加会议。5月3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晋江市深沪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过去5年，深沪镇聚力实业强基，深耕产业沃土，经济实力实现迭代跃升，聚力全域提质，深耕城乡建设，镇村面貌迭变焕新出彩，聚力民生为本，深耕普惠共享，群众福祉持续提质加码。未来5年，深沪镇将围绕立足滨海优势，依托产业布局和港口发展，聚焦融合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城乡提质增研，深耕细作建设宜居型城镇，聚焦民生补短升温，用心用情增强群众幸福感，聚焦风险防范化解，多元协同推进治理现代化，全力打造港产城人融合的海丝风情小镇。市领导王野夫、陈希轩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内坑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会议听取并审议了13届镇党委报告，选举了镇出席15次市党代会代表。过去5年，内坑镇产业转型提质升级，城乡融合步伐加快，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成功获评省级文明乡镇、省级生态乡镇及泉州市乡村振兴整镇推进5好乡镇等多项荣誉。未来5年，内坑镇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聚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深化区港联动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增进老区民生福祉等重点工作，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内坑力量。会议还审议了镇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镇党委委员、镇纪委委员，号召全镇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更续烽火精神，城市奋级争先，同心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坑实践新篇章。副市长陈立荣参加活动。5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英林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共英林镇第13届委员会的报告。过去5年，英林镇聚焦提高镇区集聚水平，增强园区发展动能，打造产业强镇、商贸重镇、工艺名镇、善治小镇，打拼经济、大抓发展，成功跻身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镇域经济全国500强、镇域投资竞争力全国500强、中国特大镇发展潜力100强等国家级榜单。未来5年，英林镇将坚守实体经济主业，主动融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5区5港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规上工业产值突破380亿元，财政收入突破8.5亿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力打造产业强镇、商贸重镇、工艺名镇、善治小镇、宜居福镇，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英林力量。副市长陈进福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池店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共晋江市池店镇第13届委员会的报告。过去5年，池店镇不断深化拓展1+6专项攻坚行动，奋力打造环泉州湾产城人融合发展先行示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财政总收入从32.12亿元增加到46.15亿元，年均增长7.49%，规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9.44%，连续5年稳居全国镇域综合实力百强镇前60位。未来5年，池店镇将加快构建1+6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建设实力池店、活力池店、宜居池店、大美池店、平安池店，奋力打造产业转型标杆引领镇、产城融合先行示范区、公共服务优享样板城、文化振兴窗口展示地、社会治理门户担当域，把15蓝图变为实景图，以实干实际书写状元故里、环湾新城新篇章。市领导洪建立参加会议。5月31号，中共东石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过去5年工作，部署未来5年工作。未来5年，东石镇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提升至18%以上，镇域基本竞争力继续保持全国百强镇前列，位次稳步提升。为实现目标，东石镇将深入实施1468发展战略，即紧扣一个总体目标，建设4大

0: 标杆区域，落实六项关键举措，实施八项重点工程，打好高质量全面发展组合拳。市领导许文畅参加会议。
1: 来看下一条。
0: 一号上午，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宋韵雅集更趣六一第三届文化节开幕式暨学前教育宣传月与教联体建设启动仪式举行。活动现场，开场舞《紫风里的幸福娃》、幼儿舞蹈《泉州簪花女》、教师朗诵《闽南童谣》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同步启动学前教育宣传月与教联体建设，颁发贡献牌匾，表彰热心家长与红花幼儿。此次活动紧扣耕作、耕读、耕创三耕教育理念，融合宋韵文化与劳动美育特色。活动既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也彰显了幼儿园办学特色，助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4: 近日，梅岭街道办事处主任林平拉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林平拉介绍，近年来梅岭街道把深化拓展三征行动贯穿工作全局，全力以赴促经济、抓城建、惠民生，推动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进，重点工作有序推进，着力推动各项工作开门红。
5: 林平拉介绍，在经济发展上，梅岭街道主动应对传统工业面临的挑战，推动商贸服务业等优势产业加快提质升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线上住宿餐饮业营业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重点项目超时序进度6.05%。同时，积极响应全市超级晋江促消费活动部署，对接五店市国潮街区，筹备系列主题活动，积极推动竞品出海，引导汉图户外品牌海外订单市场从亚洲、中亚五国拓展至欧洲。在城市建设上，梅岭中片区建设加速推进，晋江乐府首期开盘即售罄，万象天地商业综合体计划今年四季度开工，安置房、石鼓路等项目有序推进，竹园新城、华苑新村等六个老旧小区有序改造。在民生事业上，梅岭街道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持续巩固两项创建成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林平拉表示，下一步梅岭街道将继续以三征行动为抓手，以梅岭中片区为载体，深化晋商回归行动，积极培育壮大楼宇经济、总部经济，推动文旅产业扩容提质，做大做强主城核心，全力打造品质生活核心区、商贸服务集聚区、消费活力引领区、城市更新样板区。
1: 日前，在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来自我市的晋兴职业中专学校教师周阳华荣获全国面包师技能比赛金奖第一名。
6: 本届竞赛由人社部统筹部署，于2026年一月正式启动。中式糕点师、面包师两个项目历时4个月，从全国14个赛区、17个省市、1500多名参赛选手中，遴选出了60名优秀选手参赛，最终28名选手入围决赛。晋兴职业中专学校教师周阳华参加了面包师技能比赛，比赛分为理论和实操，理论成绩占总成绩的20%，实操占比为80%。选手需要在5个小时内完成所有的作品。
7: 然后他的竞赛的话，主要分为一个法棍的制作，还有一个是弯牛角面包的制作，带盖吐司的制作，还有一个是我们一个特色吐司和我们这个艺术面包的制作。然后这一届的主题呢，是我们一个世界技能大赛这样一个主题。
6: 周阳华说，参加比赛的选手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 想要在竞赛中取得好成绩，除了必须有扎实的功底，还得按照赛事的要求一步一步去完成作品。
7: 进场之后呢，就是从这个称材料开始，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配方去打面和面去制作，制作完之后呢，有起酥面团的话，还涉及到一个开酥、成型、整形等，成型完之后呢，就是我们一个现场的一个醒发，发酵好了之后就是一个烘烤烤制。在操作的话，一定要按照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最高标准去操作，不能说违规操作。
6: 最终，周扬华凭借着过硬的基本功，极具闽南元素的造型，在众多行业高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全国面包师技能比赛金奖第一名。
7: 然后此次获奖的话呢，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就是以后的话，我也会把这个比赛的一些高标准、高要求、融入到我们平时的一个教学当中，以赛促学，以学促进，这样子的不断的去提升个人的一个水平，包括我们学生的一个技能水平提升。
4: 一号傍晚，一场别开生面的庆六一零食接力赛在纪言初级中学火热举行。与传统的体育接力不同，这次同学们传递的不是接力棒，而是一包包诱人的零食。现场笑声不断，加油声此起彼伏，一起去看看。
5: 傍晚，在纪言初级中学操场上，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排成一列纵队，坐在草地上。随着一声令下，零食接力赛正式开始。坐在前排的同学迅速将零食抱起，传递给下一位同学。在同学们的通力协作下，一包包零食从对手传递到队尾，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你追我赶，为班级的零食库全力以赴。
8: 今天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一个人如果光靠一个人抢的话，就可能没有办法抢那么一大箱，但是如果一整个班团队合作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箱两箱或三箱。
9: 我们学校一直坚持寓教于乐，快乐成长。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们学校举办的这个活动，它不仅锻炼了团队的协作力，也让学生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呢释放压力。
5: 纪言初级中学通过这样一场充满趣味与温情的零食接力赛，让孩子们在六一儿童节里既收获了快乐，也收获了成长。
4: 今天的新乡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哎呀，怎么样，各位？今天的体验不错吧？啊，
1: 好你个老蔡，竟然能想出这帮鬼点子！
0: 哎，这哪是我的主意，这是阿海的主意。
2: 谢谢阿海，你帮我们移花接木，暗度陈仓啊！
3: 各位长辈，折煞我了。桂林兄那边传来消息，李丁元先生的遗属很快就会回到晋江，届时我们直接从武林出发，前往晋江。
4: 请诸位放心，村里都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走漏风声。至于唐汉狗贼，哪怕他带着保安团硬闯，我蔡勇也要将他拦下来。
1: 好汉子，
3: 除非高虎公然决定当汉奸，
5: 否则保安团不敢如此妄为。阿勇，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汉可能会另有同伙，所以拜托诸位多加小心了。
6: 阿海哥，你就放心吧，对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坏蛋，我这子弹可不长眼啊。
7: 队长，外头来了三个陌生人。哎，不对，应该是四个人，因为他们抬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没看清脸。
4: 三个人还抬着担架，会不会是想混进来啊？
7: 他们说是中途救起一名伤者，那个人在昏迷当中反复念叨着武林，这才将人送来处理。
3: 这么巧。
4: 这样，阿强，你带着几位会长先安顿下来，我去看看。
8: 好，
3: 我跟你一起去。
4: 好。

0: 各位朋友，我是武林村保安队长蔡勇。蔡队长，幸会了，鄙人徐远峰。
1: 徐远峰，莫非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正是。啊，这二位也是游击队的战士。哎呀，许队长，久仰大名啊！你可是我们闽南的大英雄。哎呀，过誉了。我们游击队和你们保安队，不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百姓平安吗？哦，对了，蔡队长。
2: 你赶紧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村里的？我看他伤得不轻啊！阿四，阿四，这……啊，阿七丫头啊，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有件事呢。 我也不想再藏着不说了。毛叔，您说。那天啊，就是阿贵回来之前，我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救醒了一个人，他就是阿海。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倒在墙角里，昏迷不醒。
3: 据我的诊断呢，他是被人用药迷昏了，而且昏迷了整整一夜呀、啊。
4: 我就知道，是他。
3: 他，阿七丫头，你说的他是谁啊？难道是他？
4: 那晚我喝了好多酒。
3: 我潜意识里我就觉得带我回家的人是唐寒，可第二天，阿贵带回的消息，让你的梦碎了，是吧？阿星姑娘，这不是你的错，错的人一直是唐寒。
4: 对呀，是，我也很难相信，那畜生才害死我阿豹，还敢跑回武林找我，所以始终想不明白，甜甜她，
3: 阿七丫头。
4: 这个滴血
3: 眼睛的事啊，我只能说，你不要去信。你也别着急，我呢再查查医术，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啊。
4: 谢谢，谢谢毛叔。
3: 别跟我说这个谢字，当初没能救活阿贵，我欠你们吕家一条命啊。天杀的凶手！
5: 居然在弹头上淬了毒。若非如此啊，阿贵他也不至于。
3: 毛叔，
5: 快来救命！
3: 阿仙，你也在，一起走。
5: 救人？救谁呀？
3: 阿四。
4: 阿四，
5: 他不是下南洋了吗？他怎么了？
3: 我也不知道，他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5: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人呢！走。

0: 是早蝶，上一回满身是血的，是阿四他爸。如今他自己又成了这样，哎，这伤口……
1: 伤口怎样？
0: 你们看啊，这都是些皮肉伤，可是怎么好像被反复撕裂过，一点愈合的迹象都没有。
1: 毛叔，我方才问过许队长，他们给阿四绑过绷带。
0: 我知道啊，这绷带是新的。阿四好像全身在水里浸泡过，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0: 原来是这样。
1: 老叔，阿四到底怎么了？
0: 他中了毒，而且是一种很奇怪的毒。就是这个毒啊，让阿四伤口始终无法愈合，而且一直昏迷不醒啊。
1: 那该怎么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0: 那倒不至于，阿四的脉象呢，还是一直很平稳的。我去配点药。阿四啊，你给我好好等着啊！当年我没能把你阿爸救回来，这次啊，你就是到了鬼门关，我也要把你拖回来。

0: 天，别上班。别行，你抓紧时间回去配药啊！
1: 哎，王叔慢走。
0: 哎。

0: 又是他！这寇贼时隔多年又现身害人，现在居然连阿四也不放过，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西，你别激动。这张字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送毛叔离开前分明没有。
0: 难道说，已经有人潜伏进了武林村？糟了，甜甜！
1: 甜甜怎么了？
0: 甜甜和村里的小孩在一起玩游戏，我们方才着急回来，忘了带上他。
1: 阿西，你别吓我，甜甜和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0: 阿海，唐汉在晋江，没人比他更熟悉武林。
1: 这寇贼，
0: 前几年就屡次想要抓走甜甜。
1: 休想得逞！
0: 先别说了，你快去找他。
1: 好，我马上去找。你留在家里照顾阿四。
0: 你快去啊！
1: 哎。
2: 甜甜，轮到你了哦！等会我们会分散躲开，看你能找出几个。嘻嘻嘻，
3: 好呀好呀，真好玩！阿姐，我一定能找到你。
2: 那还不一定呢，走吧，我们进去。跟着你，跟着你，跟着雪姐，跟着姐姐。
3: 1、2、3、4、5、6、7、8、9、10。你就是可爱的甜甜，对吧？我是甜甜，你是谁？
2: 哎，别怕，这是高甲戏的扮相，我本人很好看的。对对对，是高甲戏。我刚回村里那天，阿妈就带我去戏台看过。
3: 对吧？其实我不仅是你阿妈的好朋友。 还是你干爸，你要是叫我一声阿爸也是可以的。
2: 可你不是我的阿爸呀。

0: 干爸和阿爸差不多，嗯，就是你的另一个爸爸，还更疼你。来，干爸带你去找阿妈好不好？
1: 好呀，好呀，我想阿妈了。嗯，
0: 那甜甜肯不肯先叫我一声干爸或者阿爸呢？
1: 我有阿爸了，就叫你干爸。
0: 太好了，这声干爸真好听。
1: 天天，伤着没有啊？刚才那个呀是坏人，下次记住，也不要靠近他，更不能相信他说的话。他还让我叫他干爸呢，
2: 真不要脸。总之你要记住，下次呀要远离他，知道没有？嗯，
1: 乖，
2: 来，土笋豆，
1: 拿着吃啊。
0: 甜甜，是不是弄满？抱抱。哎，呜！真的是。哼，阿爸，你从来就不是小甜甜的阿爸。

0: 西摇一摇，找到美娇娥，共度良辰夜，幸福哟。
1: H 哥，我觉得这不是幸福，而是危险重重。
2: 你说什么？
1: 你这属于高危性行为，无论是男男还是男女，无论是一夜情还是摇一摇，只要发生了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 H 哥，你已经是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了。
2: 不会这么严重吧？
1: 不仅如此，曾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性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以及感染者妈妈生的宝宝，都是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
2: 这艾滋病毒简直太可怕了。
1: 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对抗艾滋病。特别提醒准备结婚的伴侣和刚刚怀孕的准妈妈们，也要去检测一下，确保万全哟。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 C5 驾培助残障人士圆驾驶梦，安海实验幼儿园举办儿童节亲子义卖献爱心，晋江各学校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六一。残疾人 C5 驾驶培训是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交通运输行业落实为民办实事、推进无障碍交通服务的重要举措。二号上午，在晋江市联发机动车驾驶证培训有限公司，第二批三名残疾人学员顺利领取 C5 驾驶证，圆了自己的驾驶梦。
1: 在晋江市联发机动车驾驶证培训有限公司，三名学员现场领取了残疾人 C5 驾驶证。此前首批也有三名学员取得驾驶证。对于残障学员来说，能够在本地参加 C5 驾驶培训，不仅减少了外出学习的不便，也大大降低了时间和经济成本。
2: 对于我们本地的这个学员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便利，一个是我们节省了可能有大约一半的开支，可以这么讲。然后我们在本地这边又方便学，他们驾校也有做一些无障碍的这相关的设施出来，这所以说我们来学不光是节省了学费，然后场地也方便，而且不用再大老远跑到这外地去。
1: 黄弯弯告诉记者，对轮椅使用者来说，出行曾经受到很多限制，而驾驶证让他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也多了一条就业和融入社会的渠道。
2: 毕竟我们坐轮椅嘛，它是有限制的，但是当我们又考了驾照之后，我就觉得我的路又更宽更大了，我又多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出去到外面更大世界去看一下，以后也许还可以加入到滴滴，又增加一个就业的渠道。

0: 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又多了一条路。
1: 作为泉州首家具备 C5 培训资质的驾校，晋江联发驾校不仅服务晋江本地残障群众，也将服务范围辐射至整个泉州区域及周边城市，为有驾驶培训需求的残障人士提供更多便利。为了让学员学得安心，练得方便，驾校在场地、车辆和服务等方面进行了适应性改造和优化，完善无障碍设施，提升教学服务水平。
2: 到目前为止是招生40多个，理论科目一的考过的是有32个，在科二、科三在考试中的就10几个。
1: 残疾人 C5 驾驶培训工作的开展，不仅满足了残障人士的出行需求，帮助大家实现自主便捷出行，更能助力残障群体更好融入生活、参与社会，切实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 作为机动车驾驶培训的主管部门，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规范 C5 驾培行业的管理，常态化开展驾校的服务督导、教学质量监管，不断优化残疾人驾培的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普惠、包容、暖心的交通民生服务，全力守护特殊群体的出行权益。
4: 1号上午，安海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结合学前教育宣传月工作要求，在儿童节当天开展了以“六一摊开玩，好事正发生”为主题的创意义卖市集活动。
1: 当天上午9点半，安海实验幼儿园总园创意义卖市集在熙熙攘攘的亲子互动中正式开张。每个班级根据提前采购好的商品类别，在校园各个角落摆摊吆喝，吸引人流。精心设计的招牌标语，一目了然的价格表，无不显示出这是一个真正童叟无欺的流通大市场。
5: 不要错过，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7: 买一送一。我们班里卖的有土豆，还有蔬菜、南瓜、玉米，还有西红柿。
1: 活动中，小朋友们化身摊主，热情揽客。家长则从旁协助促成交易，整个市集商品也是琳琅满目，蔬菜、水产、小吃、玩具、手工艺品一应俱全。除此之外，还有投壶、套圈、幸运大转盘等游戏区，孩子们可以通过游戏获取奖品。同去彩绘摊前，大半的小朋友更是直接化身美妆达人，上手给客人制作美美的装扮。
8: 3个年段呢，都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小班段是侧重在童玩，那孩子来跟家长一起感受这些我们闽南的传统的一些民间游戏，那中班段就侧重在闽南小吃，孩子们有跟家长一起制作我们传统的安海小吃，一起去买一起去卖。那大班段则是这些有传统手工艺啊，或者蔬菜的一些跳蚤市场的义卖活动，
9: 氛围特别好，然后小孩子很开心，而且吃的也多，玩的也多，让小孩子直接感受那种社会的一种氛围，就像他们买菜啊，组织菜的包装啊，然后进行销售啊，跟小大人一样，特别接地气。
1: 据了解，安海实验幼儿园每年都会精心组织六一儿童节活动，此次创意义卖市集充分尊重幼儿想法，鼓励幼儿自主参与，让幼儿在摆摊设定中体验游戏的趣味，在真实交易中积累社会经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活动售卖利润扣除物资成本后，将全部作为爱心捐赠钱款，帮助小朋友在劳动义卖与善意奉献中涵养感恩爱心的良好品格。
4: 六一儿童节，慈灶中心小学变身爱心集市，一场由学生们主导的六一爱心义卖火热开始。十几个摊位上摆满了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创意手作，吸引了全校师生踊跃参与。
1: 当天上午9点多，慈灶中心小学人声鼎沸，漆扇、剪纸、书签、闲置玩具、闲置书籍、冰箱贴、套圈圈等十几个摊位分布在各个位置。参与义卖的同学尽情吆喝，吸引顾客前来选购。
10: 10块钱，体验到自己动手的快乐。
11: 这个书签的话呢，笔分特别漂亮，比如说这个炉，
12: 很漂亮。
11: 然后还有这个手工袋子，上面还印着一个鱼的形状，非常漂亮。
1: 持续了1个半小时的义卖活动，共筹得6501元。 这些善款将化

0: 做实实在在的温暖精准帮扶学校的困难学生。据了解，慈灶中心小学六一爱心义卖活动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义卖活动不仅让学生体验了劳动的快乐，还锻炼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当天上午，慈灶镇慈灶教育基金会还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各学校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六一。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六一儿童节，全市各幼儿园、中小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给孩子送去欢乐和祝福。
0: 一日上午，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总园区与联宇园区同步举行表彰会暨庆六一活动。本次活动紧扣2026年学前教育宣传月“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主题，以健康表彰与童趣展演为载体，为孩子们打造了一场快乐自主的节日盛宴。活动现场，孩子们带来了精彩纷呈的表演，充满童真活力。学员同步颁发新时代好少年、健康好宝宝、优秀家长等表彰，为孩子树立成长榜样，也感谢一路支持的学生家长。
3: 这个也是响应我们健康第一的这样一个教育部的文件精神，保护孩子的视力啊，促进儿童的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0: 表彰结束后，班级派对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孩子们化身小小设计师，亲手布置专属舞台，用创意装点教室。派对没有统一节目单，孩子们自由组队，自主报名，带来唱歌、街舞等拿手好戏。
4: 像我们姐姐从小班的时候会怯场，然后到现在就是台风也是很足的，就让我觉得说，真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0: 一日，梅岭街道桂华中心幼儿园举办依法育幼、守护童真六一国际儿童节文艺汇演，舞蹈《时光森林》、合唱《如愿》、闽南童谣串烧等16个节目轮番上演，小朋友们用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尽情展示自我。
5: 六一儿童节，我们一起合唱的《如愿》，我很开心。
0: 学校方面表示，文艺汇演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让他们在表演中收获自信和快乐，更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将依法育幼的理念深入人心。一日上午，永和镇伦丰幼儿园举行“玩转六一乐成长，5天快乐周”开幕仪式，孩子们用活力快闪、精彩表演，开启属于自己的节日。开幕式上，各年段小朋友带来了活力十足的快闪展示，可爱的小鸟、快乐 Open、疯狂动物城等快闪展演轮番上演，孩子们用稚嫩可爱的动作、灿烂自信的笑容展现童真童趣，也点燃了现场气氛。幼儿园老师们带来舞蹈《上春山》，轻盈优美的舞姿赢得孩子们阵阵掌声。
6: 玩转六一乐成长为主题活动，全程以无屏幕积分闯关，把体育、美育、科技、食育还有闽南文化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乐，环境也是孩子们和老师们一起布置的，真正做到环境即教育，活动即课程。
7: 今天过得特别棒，能和大家一起庆祝节日太有意思了。
0: 据了解，伦丰幼儿园坚持以幼儿为本，把节日活动变成课程实践，让孩子自主参与，快乐成长。通过丰富的活动体验，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收获成长，在探索中提升能力，度过一个有趣、有爱、有意义的儿童节。一日上午，西园街道气田小学举行六一国际儿童节图书捐赠及优秀少先队员表彰活动。现场，晋江市贸促会向西园街道气田小学捐赠一批价值20000元的图书，涵盖科普、文学、历史等多个领域，为孩子们的精神粮仓再添新养分。随后，学校举行校级优秀少先队员表彰仪式，分批次表彰了校级优秀少先队员、街道优秀少先队员以及在晋江市级、泉州市级赛事中获奖的同学。沉甸甸的奖状是对他们努力的肯定，更是激励他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0: 当天，同学们还精心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表演，小合唱《最美的花季》，口风琴演奏《南屏晚钟》，经典诵读《诗意中国》等节目，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的才艺与活力，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一日，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举行“庆六一”系列活动。当天上午，德雅少年看见成长德雅少年宫文艺汇演在学校大礼堂举行，演出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通过管弦乐、舞蹈、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让孩子们在艺术熏陶中欢度六一。
1: 这次的表演节目非常的精彩，比如说像管乐团呀、篮球操这些，而且我们也可以上台去表演，这样过六一的方式我觉得特别的快乐。
2: 主要是想让孩子们在欢度节日的同时呢，也接受红色精神的熏陶，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此次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结合让教育成为孩子生命中的美好印记办学理念，与看见成长德育品牌，以六一艺术节为载体，搭建学生展示才华、张扬个性、涵养品格的舞台，让每位八小学子在体验中看见成长，收获自信，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品雅行政的新时代德雅少年。除了文艺演出外，当天市第八实验小学还举办德雅少年看见成长德雅少年宫作品展示和科创筑梦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科学发布会，让孩子们在六一这天既能感受艺术的美好，也能触摸科学的奇妙。一日，内坑中心小学美美校区举行同心向美快乐成长庆六一主题活动，全校师生共同参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游园会。活动设置了摸石过河、蛋壳投球、穿越丛林等八大关卡，兼具趣味性与挑战性。同学们手持积分卡踊跃闯关，在协作与比拼中锻炼胆识，收获快乐，校园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
3: 特别开心，游戏都特别有趣，可以和同学们一起闯关，还拿到了喜欢的奖品。
0: 与此同时，内坑镇教育发展促进会、坑尾村教育促进会为全校学生精心准备了节日礼物，传递对少年儿童的关爱与祝福。
4: 对孩子们来说，六一儿童节的意义尤为特殊，它不止于游戏的乐趣，更是一束照亮平凡日子的光。
5: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一对闽南农家兄弟于乱世之中踏上革命征途。
2: 吴元登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成立以吴天亮为团长的儿童团。
1: 二人分隔两地，却各自坚守战线，为国奔走。
3: 在这一年的9月，吴元登他就辗转来到了马来亚，参与组建了新州华侨各界联合会总会。
4: 省委机关在板里住了4个多月，在此期间不失一兵一弹，队伍又能吃饱饭，这和吴天亮苦心经营的这片红色的热土是分不开的。
1: 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吴彦腾、吴天亮兄弟同心坚守、矢志不渝的革命故事。内坑镇白安村是晋江的革命老区及点村，村口大路旁坐落着一座闽南民居建筑，这是吴彦腾和吴天亮兄弟二人的故居。岁月侵蚀了砖瓦，却抹不去屋里那遒劲的标语：永远革命，永不变质，将革命进行到底。寥寥数语揭开了这对兄弟跨越山海殊途同归的信仰征程。
2: 吴天亮1921年出生于白安村的一个贫苦家庭，1938年经晋南共委书记李刚介绍入党，于1946年光荣牺牲，年仅25岁。
1: 回望来时路，引领吴天亮走上革命。

0: 正是他的兄长吴彦腾。吴彦腾出生于1913年，是家中长子。这对相差8岁的兄弟，从少年时代起，命运便紧紧绑在一起。在他们的胞弟吴昭明撰写的《百年草根家族》一书中，就详细记载了吴彦腾、吴天亮兄弟二人的革命事迹。后人从未忘记兄弟同心的这段革命往事。吴彦腾、吴天亮的侄子吴辅群，循着文字记载与家族口传记忆，深情回望两位伯父并肩革命的岁月。
1: 我爷爷身体不好，不能干那种粗重的农活，所以他为了养家呢，就把家里边窗户改成了卖东西的这个小商铺，做了一点小生意。
0: 一间小卖部，勉强维系着一家人的生计。上世纪20年代，时局动荡，国民党与各派系军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本就清贫的农家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1: 我们家连续3次遭到这匪兵的抢劫，最后一次呢，当时匪兵进入我们家，就把大人都捆绑起来，绑到柱子上，把小孩赶到一旁，用刺刀逼着我的伯父吴彦腾，要他讲出家里的钱、家里的米藏在哪里。结果呢，我们家所有吃的、穿的、用的都被抢劫一空了。
0: 苦难让吴彦腾、吴天亮兄弟早早就看清旧社会的黑暗。为了承担起养家的重任，身为家中长子的吴彦腾小学还没毕业，就回到家中照看父母和小生意。
1: 当时我爷爷开的店呢，就跟旁边这个一样，我的伯父呢，就是在这个店面这边看这个摊子，案子在底下就自己在看书。他很喜欢看的那些《三国演义》啊，这个《隋唐演义》啊。
0: 少年吴彦腾在书中明白了忠义，更读懂了反抗不公。当再次面对无理征税，他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可这份刚直，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
1: 花钱保释出来，托人给他找了一份工作，水石联汽车公司的售票员。汽车上呢，遇到了我们当时的地下党晋南特支的这个宣传委员，叫蔡华西。蔡华西呢，经常拿一些进步的书籍让吴彦腾看，吴彦腾就渐渐地接受了个革命的思想。1932年4月份参加共青团，同年的8月份转为中共党员。
0: 从团员到党员不过数月，19岁的吴彦腾带着党组织的嘱托重返白安村。鉴于当时联保主任控制的3名小学已经濒临倒闭，为争取这一阵地，吴彦腾在村民的支持下创办了新民学校，并聘请蔡华西任校长。
2: 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成立以吴天亮为团长的儿童团，在校外发展红我将、红我周、黄平等先进青年入党，并于1932年年底成立党支部，任党支部书记。
0: 在哥哥的影响下，吴天亮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儿童团团长。在铭记泉州革命英烈画传选编一书中，有专门的篇幅介绍兄弟二人的革命故事。
2: 1933年秋季，国民党进攻安南勇革命根据地，白杨党支部配合反围剿斗争，吴天亮领导儿童团站岗放哨，监视敌情，夜间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砍断电线杆、剪断电线，烧毁桥梁，还发动群众捐款捐物，有力的支援的游击队的对敌斗争。
0: 吴彦腾深耕基层，发展党员，将革命火种播撒至

0: 欧措等邻村，成立中共欧措支部。吴天亮则带领儿童团穿梭于街巷田野，侦查、通讯、贴标语，成为党支部最得力的助手。革命浪潮在白安村汹涌澎湃，却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1: 1935年秋天，儿童团情报组几个孩子到联保主任吴某家玩，听到联保主任在密谈，依稀听到9号或者19号等要过来包围白安。吴天亮立即将这个情况汇报了区委，区委通知同志们，就逢9号、19号或者20号不能回家。果然，10月19号，国民党包围了白安，因为区委早有准备，同志们安然无恙。
0: 1933年秋，中共晋南县委在南安官桥正式成立，吴烟腾任宣传委员。1935年3月，兼任中共山边区委书记。同年7月，调任中共梅岭区委书记。在中共晋南县委的领导下，吴烟腾和战友们在南安梅花岭13乡、晋江弃坑一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严重威胁到当地国民党的统治，以致遭到重兵围剿，晋南县委惨遭破坏。吴烟腾率部突围，并转移到厦门开展地下工作。
2: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期间厦门地下党呢也遭受破坏，所以吴烟腾是和组织失去了联系。那么在这一年的9月，他就辗转来到了马来亚，然后在连文华的介绍下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并且参与组建了新州华侨各界联合会总会，担任常委。
0: 1937年，77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启。远在南洋的吴烟腾，化名吴孟超，任马共槟城地委宣传部部长、槟城抗敌后援会务务，投身海外抗日救亡活动。这段南洋抗战往事，如今已鲜为人知。好在1951年，吴烟腾归国后写下回忆录，这些手稿由侄子吴辅群悉心珍藏。吴辅群发现，伯父参与的黄豆事件，正是当年轰动马来西亚的重要抗日事件之一。
3: 当时东北都被日本占领了，日本的商品就是黄豆，从这个东北运到了槟城。当时的华侨抗敌后援会呢，得到了消息，组织这些工人、商店的店员到码头上去进行示威，不给他们卸货。英国的这些殖民者嘛，他就派了警察过来要抓捕这些工人，说他们闹事。华侨抗敌后援会呢，就动员槟城的所有的工人都到这边来声援，来游行。
0: 吴烟腾领导的黄豆事件很快演变成席卷槟城全城的抵制日货运动，极大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忱。而他当年在地里心中种下的种子，已长成参天大树。1938年，17岁的吴天亮追随兄长的脚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接任白安支部书记。这是哥哥当年的岗位，也是兄弟二人共同的起点。在这个岗位上，吴天亮又将续写怎样的革命篇章？我们下期继续讲述。

0: 金龙破碗哈。但是生活当中啊，做人美食，咱本来可以慢慢品尝的，但是你大嘴细嘴哦，主要就是上头无真咬。
1: 在咱闽南人的嘴咧，一句俗语就是欲速则不达的意思。你一心要赶紧，所以往往就会将代志做歹。
0: 这个金字吼，上
1: 对，
0: 来做一个翻译意思。但是金字闽南话当中，这个金的可能是指的是这个速度。
1: 无错，这个就是所谓的叫做动形意思，从实形跟用力来看是相款的，但是咱意思跟普通的是无相的。在咱方言中间，这个金字经常是用来表示速度，甚至可以说射金。射金就是赛跑的意思，好像我走快点。咱的俗语也搁有“紧行无虎步，慢行虎步速”。如果行紧，你若行伤紧，是你无法能行上这虎步。
0: 你无经过思考的过程，
1: 也搁咱可以说“紧卡接手”。
0: 这个是也属于一个德语。
1: 紧卡接手就是手卡。做代志真紧，
0: 所以咱生活当中话，这个紧呢有带这个小急的这个意思，所以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唔忙想这个小急，
1: 对，应该就求稳。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

0: 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请问王玉溪在吗？
1: 老公，找你表弟的。
2: 谁呀？你好，你是？
0: 我是王玉溪的朋友。
2: 他已经回上海了。
0: 啊？什么时候走的？
2: 都走好几天了。
0: 不好意思打扰了，谢谢。
2: 没事。

0: 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我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可能回上海，也可能去其他地方。关键是，我不知道自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
2: 你遇到的那个人，是决定你去哪的理由？
1: 应该是。我觉得自己喜欢就好，没有必要去在意别人的看法。
2: 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我知道你回上海了，我想和你当面聊聊。

0: 你要吃一下吗？嗯，不吃了。那你吃菜。爷爷。哎。别忙了，赶紧来吃饭吧。来了，来了。今天我新学了一个道菜，快尝尝味道怎么样？
1: 我这口蘑里面放的是什么？
0: 嗯，我知道你不爱吃肉，中间那馅儿我就换成了虾的。
2: 行，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3: 我也要吃，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好吃哈！
0: 还有呢，就是没有蒸啊，我马上去蒸啊！
2: 别蒸了，小姨，
0: 马上去！
2: 那你蒸上，赶紧来吃饭吧。
4: 姨奶奶，你做的太好吃了，我好喜欢吃。
3: 真的太好吃了吧？
0: 好吃吗？
2: 嗯，好吃。
0: 那以后让姨奶奶多做。
3: 嗯。
4: 人物关系突变。
2: 沟通的力量。
4: 哎呦，杨老师又给我推了两新课题，还没进站呢，就想忙死我。
3: 我算是看穿了，这博士后就是廉价劳动力呀。挺好的呀，忙一点是好事儿，不要抱怨，不要抱怨。
4: 没有抱怨，本来我不是想着匆匆急急马上上小学了吗？他们学前辅导我可以自己做，但是。
3: 现在看起来，我将来时间好像也不太固定。哇，让一个博士后辅导两个学前班的小朋友，会不会太屈才了呀？
4: 那也没事儿，我让中介给我推一个家教。其实呢，也没必要找家教。
3: 哎，你别别别动，我是有分类的。
4: 我是这么想的啊。
3: 与其去外面找家教呢，倒不如说我去所里边看看有没有愿意勤工俭学的学弟学妹。一来呢，他们情况我比较了解一点；二来呢，也比外面便宜点，咱们省一点钱。你觉得呢？
2: 你刚说什么劳动力廉价劳动力是不是？学得很快嘛。
4: 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2: 哎，你老家有没有？
4: 比匆匆骑骑小的，男孩女孩，他们那个不能穿了的衣服，不是就是穿小了的都能穿，都很好。咱们给他们机会去。我回头问问呗。你这是你同意了，我就去找了啊。
2: 嗯。
4: 哎，进来吧。哎，你穿这双鞋。
5: 好嘞，谢谢师哥。
4: 小贤，小贤。
2: 老师来了，
5: 你过来见一下。嫂子你好。哎，你好。
2: 这是李叔，我们所研究生，跟我们做一些行政工作什么的。哎，你好，你好，来来来，快坐。
4: 坐吧，我去倒水。
2: 坐。
4: 来，喝水。
2: 谢谢。
5: 哎，
2: 喝水。
5: 谢谢。
2: 哇，这杯子好漂亮啊，我妹妹自己烧的。
6: 啊，嫂子，其实，在来之前呢，我是做了很多功课。我觉得学龄前的孩子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开心嘛，所以我是想带他们做一些手工课，去培养他们的专注度和注意力。嗯，我自己本人是很喜欢烧粘土，所以我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玩。
5: 嗯，至于学习方面，我准备了这些，您可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一些这个简单的拼音。 嗯，还有数学方面呢，就是十以内的加减和应用题。嗯，英文方面我就是准备了一些寓言故事，还有阅读我是准备了《古诗十九首》，还有一些入门的宋词跟唐诗。嗯，因为我会觉得学龄前的孩子其实学哪些东西没有很重要，它重要的是激发一下学习的兴趣。
2: 所以我就准备了这些没有很复杂的，就不知道师哥跟嫂子还有什么要求了。我觉得挺好的，要不我们先试一试？
4: 行。
5: 我们回来啦！
2: 回来了，来，宝贝，来，匆匆急急，过来，过来，过来，叫李老师好。
7: 李老师好，
2: 琪琪，匆匆你们好。
7: 哎，李老师给你们带了见面礼，
2: 这个小男孩给匆匆，
8: 谢谢李老师。
2: 小女孩给琪琪，
8: 谢谢李老师。
0: 喜不喜欢呀？
1: 喜欢。
0: 那以后李老师陪你们一起做手工好不好？
1: 好。
2: 向前，李老师晚上也在家吃饭吧？我多做两个菜。
3: 啊，不用了，小姨，我晚上还要上英语课呢。
4: 啊，家里面情况我大致跟老师说了一下。
3: 哦，哇，现在还在上课啊？
4: 嗯。
3: 是准备要出国吗？聪聪，
5: 我就是在想，现在就业环境。
0: 去洗手，去洗手，
2: 去洗手吧。嗯。
5: 我是想着多给自己做一些打算吧，因为现在国内的就业形势不是不好吗？这个师哥应该也知道吧？你们没有出国的打算呀？
3: 我们没有。等聪聪、琪琪长大了，看他们自己吧。
4: 对，这一家老少的要出去也不容易。
0: 嗯，理解。行，那嫂子我就先走了，然后这些我就先带走，等下次来的时候我再带过来。
4: 嗯，好，辛苦你啊。
5: 哎，对了，师哥，
4: 啊，
5: 这边好打车吗？
4: 还行吧。
3: 你要去哪儿啊？
5: 我去地铁站。
3: 那高平，你送他去吧。
5: 不用了，嫂子，多麻烦呀，我自己去就行。
3: 不是，地铁站离我们家不近不远的，把他送过去吧。
4: 行，我送你，走吧。
5: 行，那嫂子我先走了。
3: 哎，下次见啊，
5: 下次见，拜拜，
3: 拜拜。你费心了。
4: 我送送他啊。
0: 我是不是不戴眼镜更好看？
6: 你什么时候订的婚呀？
0: 这个啊，
5: 我找室友借的。我就在想，如果说我订婚了，嫂子对我的防备应该会少一些吧。
6: 其实没有必要，向前对我感情上面还是挺信任的。
5: 真的吗？我可不信啊！师哥你那么耀眼，他怎么可能会放心吗？
6: 咱拜托不要用那么耸人听闻的词儿，行吗？
5: 哪个词儿啊？耀眼啊！哎，师哥，你在我心里就是一道光。
6: 那我送你副墨镜啊。
5: 等你的礼物。

0: 这款新能源车，你跟嫂子手机应该都能控制吧？支付宝你们是不是也用的是一个账号？你别这么看着我，又不是我说的，所里人都知道，都挺。所以你就是不管花多少钱，去什么地方，嫂子都得知道呗。
1: 在我的理解里面呢，这是一种信任和分享。
0: 在我的理解里，这就是控制。
1: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就是想问你。你让我来你家，仅仅是为了辅导你孩子吗？
1: 到目前为止，是的。
0: 你这个时态用的，挺让人期待的。
2: 怎么什么都借你了？上次借包，这次借戒指，你先装什么有钱人？
3: 那都住一个宿舍，非要借，我也不能说不吧。
2: 有什么不能说的？要他说丢了，你好意思让他赔吗？
3: 那戴在手上，他怎么会丢呢？
2: 万一呢？3800呢？你非得让他赔，他不一定赔得起吧？
3: 那你说我也不……
0: 不就是个戒指吗？至于吵成这样吗？谢谢啊，
4: 没事儿。

0: 3800我还是能赔得起的。
1: 我要换个衣服，

0: 小鸭给切了两种瓜。
1: 感恩。
0: 啊，
1: 你觉得李叔怎么样啊？
0: 挺好的，挺有礼貌的，也挺漂亮的。
2: 漂亮吗？我怎么不觉得？
0: 我看她手上戴着订婚戒指呢，她老公是干嘛的？
2: 这个我倒不知道，怎么你有兴趣，我帮你问问。
0: 你跟他到底熟还是不熟啊？
2: 半熟不熟的吧？怎么了？
0: 没有啊，说你要找一个师弟师妹来当家教，这么快就找来一个？
2: 那咱俩不是都挺忙的吗？这事儿早点唠听不好吗？
0: 行吧，那就他吧。
2: 就他了？你要不满意，我可以再找啊。

0: 相中，阿庆，你怎么来了？王玉溪呢？
1: 王玉溪他不会来了。哦，他让我把这个给你。他在哪儿啊？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他干嘛这么躲着我呀？
0: 你别问我了，我就是帮他个忙。走了，阿庆。 认识他这么多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确实，前段时间因为我家里的事对他造成很大的困扰，但不管以后怎么样，我还是想当面跟他聊聊，说清楚。
1: 有趣的男人到处都是，我走了。

向中，我想了很久，还是没有勇气能够面对面跟你说清楚。我本来躲到昆山，只是想在一个谁都不认识的环境里躺平一段时间，但很幸运的是我遇见了你。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跟我是一样的人，一样不快乐。因为同样的不快乐，让我再次开始感受到牵挂一个人的幸福。每次回家第一件事情，那就是看看你回来了没有。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情，也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已经睡着了。我真的很喜欢站在窗口等待你的时光，多美好啊。可我没想到这么美好的开始会是这么狗血淋头的结局。我说过我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我也不忍心再看见让你陷入如此难堪的局面。我没房子，没工作，没存款，也给不了你更好的生活。就此别过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吧。音箱你要是喜欢就留着做个纪念吧。

我不求你能原谅我，我只想跟你说声对不起。祝余生幸福，向中，做一个快乐的人。

0: 哎呦，你这头发压根儿就没吹干啊！
1: 没吗？那差不多了呗。
0: 你说你那邻居多不靠谱，连说个再见的勇气都没有，什么呀？
1: 是啊，我就跟大傻子似的，我还觉得自己特勇敢，他却怂了。那当然了，这件事情我自己问题也挺大的。姐，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还确实挺喜欢这王雨熙的，他这个人吧。阳光，还热爱生活。你不是不知道，我每次回家，跟老头子说不了三句话就要吵架。我回我自己家，看见邓海洋那个醉的样子啊，我就一身臭气，我又要吵架。我每天都在吵架，我脑子都快炸了。你说我什么事儿也不能天天跟你说啊，你忙成这样。也就是王玉溪，管他说什么吧，哎，他懂我，哪怕我跟他不说话。我待在一起就挺舒服。我知道了，我就是谈恋爱谈的太少了，那人一下子就把我给套路了，说两句好听的话我就觉得不行了。
0: 我就是想说这个呀，
1: 对不对？
0: 是不是因为你说你跟邓海洋生活在一块儿太不开心了，就你现在有一点儿。
1: 及格？你用什么词儿？我就是，你就算我这个荷尔蒙，我就蹭的一下我就上去了。那这荷尔蒙怎么控制得住呢？你说对吧？
0: 生活圈子太窄了，认识的人太少了，能接触到的
1: 男人的机会
0: 太少了。这好解决。姐带你去个复杂点的地方，
2: 睡什么觉啊？来，走，化妆
1: 去复杂地方，你衣服。
3: 主题 party 马上来。
4: 为什么呀？
3: 别问那么多，一会儿给你地址。
4: 什么主题？
3: 上海滩最辣的妞。
5: 不是，你看我穿成这样合适吗？
6: 露个比我这合适。好久没来这种地儿了，不知道穿什么。
7: 那个身份证出示一下。
5: 为什么要出示身份证？
7: 今天的主题是95后独身不明。
5: 什么意思？
7: 就字面意思呗。
5: 所以呢？
7: 所以姐姐是不能进的吧？
5: 谁是你姐姐呀？那算了吧，人家也不让进。
7: Excuse me，
5: 不得等等向南啊，向南叫来了。哎，95后，咱俩演着确实有点费劲。演90还可以，90年是30多。
7: Have fun，
8: 谢谢。

0: 来了，走吧，进不去。
1: 等多久了你们？
2: 小周，二姐干嘛去啊？
3: 进不去，让人站半天了。哎，你怎么穿个坎儿啊？
2: 你还穿背心呢。你们今天换风格了，你这也够欠的。
3: 谁知道我还有地方穿啊？
2: 那我帮我们进去啊，去哪儿？
4: 人家说了，九五后独身不眠夜，我们超龄了。
3: 我不是九五后吗？
2: 那你去试试。
3: 我应该可以进吧？
4: 当然可以。嗯，不过身份证还是给我看一下。
2: 我还需要身份证啊。
3: 可以了，没问题了。
2: 等一下。
3: 怎么了？结婚了。
2: 啊？
3: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九五后独身不眠夜。
2: 我是九五后。
3: 你要独身哎，摘了不就行了吗？
2: 不好意思啊，真不行啊，面哥，
5: 让你那么早，
2: 你都不早说摘了不就行了？好丢人啊！我不乐意去呢。
5: 那怎么办啊？去不了了，
2: 都来了，那咱们就换个地儿呗，陪陪你二姐。行啊，来，喝两口，喝两口，走，向周说去哪儿？
5: 喝点。
2: 对呀，你喝两口。
5: 嗯，开心，我
2: 怎么不开心？你二姐枯木逢春了都，
5: 喝了酒也。

0: 咱们三个像今天这样坐在一起喝酒，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上一次好像是向南刚去杭州上大学，然后是过了个十一假期回来的。我是从北京刚回昆山，那得是。
1: 7年，7年，
0: 这么久了。我记得当时那条街跟这条街还挺像的，就是这条街，是吗？
1: 怎么可能？就是这家店，
0: 是不是这家店？我不记得，但是就是这条街，
1: 就是这家店，我记得没错。我忘了。
0: 你们记性真好啊，这都记得，我怎么什么都记不住了？
2: 净记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儿呗，
0: 这种事儿需要有人记的。<笑>
1: 7年可还行？来，拍个照。过了，向南，你往前点儿，脸那么小。
0: 3、2、1，哎，没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什么玩意儿？
0: 就看到我一张大脸的。
2: Hello， 美女们，我帮你们照吧，我照相技术很好的。哎，相信我。来，看这，看这。一、二、三，茄子。哎，你看这张怎么样？可以吧？
0: 啊，谢谢。
2: 哎，你们是来旅游的还是在这边工作啊？
1: 我们来旅游的。你有什么要推荐的吗？
2: 问我就问对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对这边啊特别熟，不好意思，钥匙掉了。这边景点很多。哎，美女们，你们是想去旅游景点，还是想认识些新的朋友？
3: 我干嘛呀？
2: 都可以嘛。
1: 那个，我先去个洗手间啊。哦，
2: 好好。来，美女，敬你们一杯。很高兴，很高兴啊，认识你们。

0: 谁也别结账，一会儿我给你们电话。前面路过。做什么工作的？好的
1: ，OK。哎，干嘛这么神秘啊？我有个电话。哦，好。不好意思啊。哎，喂，哎，我信号不太好。啊。干一杯。怎么那么久啊？对付这样的男人，需要花这么长时间吗？
2: 你二姐今天可能染发灰了，没事。来来来来来，怎么样？成不成功？根本就不是我对手，什么呀那个油腻男？
1: 走吧，等人追出来。
2: 真不行，
1: 摸你
2: 干嘛？真的，要不是
1: 摸了两下，
2: 对我得揍他，
3: 摸我小毛盖了。曾经我对这个家有很多怨言，所以我逃去了离家很远的长春。曾经我有很多梦想，但最后还是回到了昆山。我总觉得生活不如意，可又不知道去哪儿闯荡。明明比别人有更多的家人在身边。 却还是很孤独。我一直觉得这是别人的问题，是爸妈不够重视我，是邓海洋不够上进，是大姐在上海安家，是向南嫁的太好。可是这一次我才意识到，或许是我要的太多，没活明白。

0: 回来了。
1: 明天冷静期到了，可以签字领证了。
0: 我知道。那个，我今儿就是回来拿几天衣服。
1: 嗯。

0: 哎，那个，明儿几点？
1: 10点行吗？
0: 行。

0: 注意睁眼啊！注意睁眼啊！
1: 好啊，马上，马上，马上啊！马上，
0: 我都走晕了。
1: 马上啊，到了。
0: 好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嗯。
1: 准备了吗？
0: 曾雕刻的誓言，
1: 睁眼。
0: 太悬了，不是才评分呢。
1: 我说，这怎么算什么？还有更惊喜。
0: 有多少不可得深夜的辗转反侧。
1: 走走走走走，快，许愿许愿许愿
0: 啊！
1: 许
0: 愿。
1: 啊，
0: 爱情是什么？

0: 到了门口啊，有点舍不得，就想着等相中出来，想跟他道个别。但就是等了很久，他也没出来。
1: 就想着我如果要是再进去
0: 整他的话，我觉得有点。
2: 不就是一句再见，真够，等不到你那儿就那么大。

0: 见了吗？
1: 我们现在在医院呢。
0: 你喝多了吧，少忽悠我啊！
1: 嫂子，昨天晚上我们一块儿喝了点酒，喝的有点多，哥骑电瓶车摔了。
0: 啊？前锋，前锋！
1: 哎呦，嫂子，哎，嫂子，你可算来了，哥在里边呢。
0: 医生怎么说啊？
1: 就是小腿骨裂了，那个已经打了石膏固定，说是8到10周就能恢复。
0: 辛苦你了。
1: 嫂子不辛苦，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那个，我昨天夜里急诊也跟着忙活一宿，他们这骨科上午才会诊，所以我就一直盯着呢。你看我这一夜没睡了，你也来了，我在这待着没啥意义了。这个呢是就诊卡，这个是病历，完了这下面是片子，哥呢就交给你了，嫂子，我先回。不是，嫂子，你有事儿，你记得一定要给我打电话。我要是没接，就说明我还没有醒。那个，行，我第一时间给你回。你把哥照顾好啊，那我走了。哎呦，我这心脏怎么还这么？你赶快照顾好哥吧，交给你了，我走了，拜拜，嫂子。哎呀，我心脏跳的怎么这么快，这么快呀？

0: 前锋回去了，大哥情况也跟我说了。啊，出事了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这多大事儿，没必要吧？哼！明知道今天要办手续，为什么非得喝这么多？不是，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我是存心的呗？我可没这么说。
1: 来，干嘛呀？
2: 我起来呀！我干嘛？哎呀，
3: 别闹了，邓海呀！
1: 什么？我跟他，我告诉你，你说我存心的，我今天必须去把手续给你办了，我爬我也爬去。
3: 能不能别作？
1: 你
2: 什么别作？
1: 护士，护士来呀！啊，护士救命！护士，
3: 别闹了，邓海呀！
2: 我起来，好好躺着。
1: 护士，
2: 行了，
3: 干嘛呀？别叫了。
1: 妈，妈，燕妈。

0: 什么情况啊？这是，啊！
1: 你别，不是前锋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你在医院躺着呢，怎么回事啊？
2: 没事儿，哎呀，
0: 这怎么脸还给弄的？
1: 哎呦，没事儿，
0: 哎呀，
1: 没事儿啊，
0: 怎么弄的嘛？这是，这真是怎么搞的？你干嘛去啊？
2: 上班。
0: 你不能走啊！他现在这样离不开人。 你去请几天假，请不了。你总不能让我这把年纪天天在医院伺候吧？我会给他请个护工的。护工他不需要，你是他老婆，他需要的是你。我俩离婚了，我没这个义务。你办手续了吗？你不是还没办手续呢吗？这就是你的义务。
3: 哎呦，行了行了，我又不是植物人，我自己可以。
0: 别说话，不喝。别喝，你看那嘴干的，快听话。向中，如果你还想继续办手续，你必须把邓海洋照顾好了，否则我不可能同意离婚。
4: 离不离您说的也不算。
0: 哎呦，了不得了，你看见了吗？了不得了，你看把你能的。
4: 你不就在上海找了个离婚律师吗？你正好啊，你问一下那个律师，这婚都没离呢，在外面跟别的男人开房，这算什么呀？这将来要打起官司来，法院得怎么判呢？
5: 妈，哪儿听得乱七八糟的呀？
0: 我跟你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行，向中，既然咱今天把话说到这儿了，咱就挑明了啊。
4: 想离婚，可以，条件很简单，你净身出户，把房留给海洋，另外再给100万的精神损失费。凭什么呀？就这样躺着，这将来肯定影响生活质量啊！
5: 小腿骨裂，影响什么生活质量啊？我这你行了吧？都给你戴了绿帽子了，你还护着护着？今天我也把话放这儿了。
4: 婚一定得离，钱一分没有，房子是我爸妈买的，你想都别想。你站住！你站！我跟你说，不可能什么好事都让你站着，没那么便宜。少说
6: 两句行不行啊？你
5: 闭嘴吧！
6: 哎，
4: 老乡！
6: 哎，
4: 老乡！
6: 哎哎，
4: 快！
0: 向中的婆婆，你接不就完了？
7: 我不能跟她说话，
0: 你不接那我怎么说呀？我你就跟她说吧，你看都想半天了，你快，你说。
8: 哎，海洋妈妈你好，
0: 向志军，你让向中马上来医院。
8: 怎么回事啊，老白？
7: 什么怎么回事啊？
8: 邓海洋把腿摔折了，现在医院躺着呢。
7: 你说向中该不该来？我跟你说，你告诉他，
0: 只要他没办离婚手续，他就必须得来。
8: 喂，老白，挂了。这腿怎么折了呢？这我哪知道啊！这样吧，明天啊，做点吃的，把向中叫上，一块儿去医院看看海洋吧。
4: 明天去，他现在在医院躺着呢。
8: 哎呀，放心吧，他要有生命危险，他妈妈还能给我们打电话吗？
4: 你就是比我聪明。
9: 你怎么今天突然过来接我？你要突然？你开大会，我怕你喝多了。
4: 这放的什么味儿啊？怎么那么香呢？嗯？张勋吗？哎，你还记得那个孙颖吗？哪个孙？
9: 哦，听你去深圳那个。
4: 哎，把他曾经工作过的团队。
9: 批的体无完肤，
4: 哎呀，苦了你了，我真的非常的臭。
9: 嗯，
4: 你换香薰了是吗？
9: 没换呀。
4: 这不是以前那个香薰的味道，我真的受不了这种特别浓的花香，我要被熏的。哇，
9: 还好吧，不差不多吗？

0: 师哥嫂子，你们回来啦。
1: 哎，来了。
2: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1: 啊，我让他来的，我最近有点忙不过来，让他帮我交一下论文。
0: 啊，我一会儿论文弄完了，等琪琪匆匆放学了，我就帮他们教他们做粘土。
2: 你这是剥削劳动力啊？
0: 不会，这师哥赐予我学习的机会。那我继续。
1: 忙吧，忙吧。
3: 平啊。
1: 哎，
3: 微波炉里热着牛奶，你跟向前分着喝了啊！
1: 啊，好嘞，你别管了，我来。
3: 哎，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没事没事，烫了一下，烫了一下。
2: 哎呦我天哪！
1: 哎呀，都别动啊，都别动，我来，我来。
2: 你别拿手剪啊！
3: 别管了，快出去吧，我来。
2: 我说了让你别拿手剪，非得剪。小姨收拾一下。
1: 没事，没事。哎，
2: 这个赶紧处理一下。
1: 没事，没事。
0: 嫂子还需要什么吗？
2: 你坐下。
3: 我大了都吃。就换了会儿衣服，该去接孩子了。你说说，
0: 小姨，我来帮你啊。
3: 没事儿，我收拾吧。
2: 哎，没事，你把那个扫帚给我一下
3: 啊，我来帮你。
1: 没事，口子也不深。
2: 那你去，
3: 小心点啊。
2: 你是怕烫我一下啊？
1: 没事。
2: 消个毒吧，先晾着。看看待会儿会不会起泡。

0: 李叔是不是对咱们家过于熟悉了？
1: 因为他知道创可贴放在哪儿，让你不舒服了。就是上次小姨切到手了，他帮着处理的。他这个人吧，就是有点太热心了。
0: 不是热心的问题吧？你没有觉得他很奇怪吗？
1: 还好吧，就是热心了一点吧。那
0: 你把李叔微信给我吧，
1: 怎么你找他有事儿啊？
0: 他是我孩子的老师，我加他微信怎么了？
1: 你要是想问问孩子学习情况呢，我不说什么。但是如果你是想我跟他，我事先声明一下啊，我很在乎这个家，我很在乎聪聪细细。请你不要那么多疑，不要那么敏感。
0: 我觉得你也应该在乎一下我的敏感。

0: 嫂子又找你麻烦了，我把你微信推给向前了。
1: 我必须要通过吗？你有什么理由不通过呢？放心，我朋友圈很安全。
0: 给你的，总不能让你一直戒同学的吧？一会儿戴戒指，一会儿不戴的，问起来也说不过去。
1: 我这还第一次收到男人送我的戒指，你说我是应该开心呢，还是应该难过？帮我戴上吧。

0: 哎，向南，你在哪儿？
1: 我在工作室呢。
2: 今天佳巧要跟立豪见面，你还是过去陪他一下吧，免得佳巧乱来。
1: 我去不了，我今天特别忙。
0: 你不是还有两个同学在帮忙呢吗？
2: 你不知道这个立豪有多实心眼儿，就因为江佳巧说他太壮了，
0: 他就几天没吃饭，直接晕倒在工地上。
2: 你说这么实在的人到哪儿去找？这个江佳巧一点都不知道珍惜。
1: 老姜，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今天真的特别忙，我去不了，我也不想去。
0: 好了，向南，别闹情绪了啊！你过去一趟用不了多长时间。
1: 这不是在闹情绪，你到底会不会尊重人啊？
3: 你明明知道佳巧不喜欢那个利豪，为什么非要强迫他们两个在一起呢？
1: 而且我现在我要参展，有一个大型联合展，我需要准备。你能不能稍微的尊重一下我，也尊重一下我的工作呀？
0: 我又没说不让你办展，怎么就不尊重你吧？你太不懂事了吧？喂，向南。

0: 太太，太太，王叔，江总让我接您过去。麻烦你转达给你们江总，我今天很忙，我哪里也不去。
1: 太太，江总吩咐我了，今天要是不能接您过去，我恐怕明天我得重新找工作了。
2: 这得趁热吃啊！哎，
1: 这怎么不吃啊？这得趁凉吃。
2: 多化了。你看，这条街上的爆款我都给你买来了，今天你不管要吃什么，我都给你买来。你还想吃什么？
1: 我都不吃，你吃吧。
2: 我不能吃。
1: 为什么呀？
2: 我得控制体重，严格的控制体重。
1: 你现在多少斤啊？110公斤。
3: 110公斤啊，是的。要是能再瘦100斤就好了。加油！江家巧，哎哎，嫂子，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江家巧，你又不喜欢人家，干嘛跟人家见面啊？厉害，对不起啊，我知道你是个特别好的人，但是江家巧他一点都不喜欢你，他甚至还挺嫌弃你的。
1: 你上次碰了他手一下，他回去洗了3天，皮都快洗掉了。手给我看看，我看看怎么了？哎，没事儿。
3: 那你洗什么手啊？
1: 今天下午我哥安排利好带我健身，他握了一下我的手，他手上有好多汗，油腻腻的。
3: 我就想把那种感觉给洗掉，好像怎么也洗不掉似的。喂，你家我没记错是那个三代单传是吧？啊，他手都不让你碰，他根本不可能给你传宗接代的。你还笑，而且就因为他随便说的一句话，你都能把自己饿晕了。你说你遭这么多罪，不就是因为他们家有点钱吗？够了。
4: 太过分了！对不住万里豪，你还笑？话都让我说了，人都得罪完了。我哥知道肯定得炸。嗯，
5: 干嘛去啊？
4: 这不要去看看海洋吗？咱一块儿去吧。
5: 我不去，你们也别去了。
6: 又怎么了？不会跟你婆婆又吵架了吧？
4: 我跟她吵什么架呀？她现在简直就是胡搅蛮缠，说离婚要把房子给他们，还得赔100万精神损失费。我这不是疯了吗？
5: 她是自己摔的，为什么要我们赔呀？
6: 还不是同理的事啊！哼，
4: 别去了，去了也捣乱。
6: 嗯，还去吗？不去了吧？你不去了？
4: 向忠，不要说你们没离婚，你就是办了手续，我是不是也应该去看看海洋啊？
1: 不是都撕破脸了去干嘛呀？找恶心啊！
6: 真是不懂事。你不去啊？不去我去。哎哎，
5: 你们别去！
6: 你看，你傻了，你看你跟他去吧，你跟我走什么呀？
5: 行了，行了，行了，听话吧。
6: 你听他的能行吗？真是，
5: 你咋这么拎得好好的？好好。事儿弄的，赔了房子还赔钱，这不是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吗？
6: 向忠，你不知道啊，就那个脾气，肯定是说了不好听的话，把人家海洋妈妈惹怒了。
5: 他妈也厉害呀，他妈那人。
6: 哎呀，那就是个疯婆子。
5: 但是我跟你说啊，咱们俩今天去了，必须给装孙子，把身价拉下来，不丢人。
6: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让他不能发火，叫他憋着。你否则他真给你暴怒了，回头受罪的还是咱们向忠。
5: 说的你做得到吗？
0: 你行吗？
1: 我怎么不行啊？
0: 行了，你也当着你这家的住了。今天你这样，你在后边，我先进去。好男不跟女斗，
1: 那你不太危险了吗？
0: 我不跟他打呀，我就跟他我。
1: 伸手不打笑脸的，咱们俩今天只要能把身价拉下来，装孙子装到底。
0: 是，
1: 那他还能有什么说的？
0: 堵住他嘴。
1: 小汤给他一上去一喝，哎呀，我跟你说，他妈妈那个人你还不了解吗？我先看你啊。
0: 行。
1: 行。
0: 哎呀，赶紧。
1: 哎，怎么了？哟，
2: 哎，爸，
1: 海洋，哎呀，海洋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哎，你别动，你别动。哎呀，海洋，哎呀，我和你妈妈是研究了一下，骨折呀，最需要补充的就是优质的蛋白质，所以我们专门这不，给你炖了牛肉，还有鸡胸肉。不是，我跟你说，都说呀。同位素互补，吃什么补什么。但是呢，我建议啊，骨折的第一周还是不要喝骨头汤，油脂太重了。
0: 跟你说，不是骨折，是骨裂。
1: 骨裂骨，你到底要表达什么？你看看你，
0: 是骨裂吗？它不是一
1: 个。他这个现在
3: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在这说相声来了？赶紧把向忠叫过来。
1: 哎哎，海洋妈妈，你听我说。向忠现在不是正在上班吗？你说我们再怎么样也不能耽误孩子们工作，是不是？
3: 他不来，难道让我这把老骨头在这伺候合适吗？
0: 这不是我们。
1: 哎呀，妈妈，你这是刚回来吧？这东西还在这儿呢。你听我说，海洋妈妈，你先回去好好休息。真的，这海洋你交给我好了。
3: 你照顾得了吗？
0: 我们没问题，我们身体都很好。
3: 他这几天床上吃喝拉撒，你们怎么照顾？
0: 在床上大小便呀，那就少补点蛋白，要不然太臭了。
4: 啊，妈，要不然你们先回去吧，我能照顾自己。
3: 都要离婚了，还叫什么爸妈？
1: 哎呀，妈妈，这不还没离婚吗？叫爸爸也没错嘛。
0: 叫妈也没错。
1: 那是
0: 啊，那是这一下出来两个妈，不知道谁先应。要不这样，你先应。
3: 行了，你们俩别说相声了，行吗？赶紧的，拿上东西走人，把向忠叫过来。
0: 不，哎呀，海洋妈妈，你这样，你不要发这么大火，这样不好。
1: 海洋妈妈，你这一路奔波太辛苦了，你这60多岁的人这么扛着，你这病倒了不是不值
3: 得？别说话了，你这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啥话也别说了，拿上东西走人，要不然你们俩立刻赶紧出去，出去，
1: 不是，
0: 到
3: 出去，
0: 到
1: 不是
0: 到。
1: 啊，你别这么说
3: 呀。走走走走走。
1: 海洋妈妈，你这个不是，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不好？
3: 什么一家人？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
0: 小白，
3: 谁小白呀？
0: 大白，
3: 谁大白？
1: 老白，做事情有底线的。我们这都是当外公外婆的人了，这么一直这给你陪着笑脸哄着你，跟你商量，不就是为了把孩子的事情解决了吗？你把我们当孙子的，这就或许是叫来呼去的，你这是合适吗？
3: 谁让你们来的？谁请你们来了？
1: 海洋病了，我们来看他，我们好心好意，有错吗？
3: 喊什么呀？你嗓门大呀！
1: 我是大，你刁民泼妇！
3: 我跟你讲，我就知道你那嘴里吐出什么象牙来！
1: 泼妇你！
3: 谁泼妇？
1: 你别理他！
3: 不好，你赶紧去！赶紧的，我跟你讲，赶紧把向忠叫过来！
1: 拿去喂狗去！
3: 你拿走，拿走东西！哎，拿走！跟你说，向志军，开门！我跟你讲，向志军，你要今天不把向忠叫过来，你后果自负！我怎么说的啊？这姑娘不能娶，不能娶，不行啊！哭着喊着非得娶呀、啊，看见了吧？就这后果，你早晚让这家人给你整死！我跟你讲吧，胡什么？我听着，气死我了！
5: 这汤拿回来干嘛？
3: 我吃。
5: 不是说喂狗？
3: 活该吧，你就这，你受着吧，你就早晚一天把你妈也得搭进去折腾死。

0: 小姨，
1: 哎，
0: 那个新来的那个李老师，孩子们喜欢吗？
1: 我看着孩子们挺喜欢他的，李老师也不错，就是吧，就是有时候他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0: 那其他方面呢？
1: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你看啊，他来了以后，要不就是在客厅给孩子们上课，要不就是在书房帮着高平整理论文。我这一天也跟他说不了几句话。
0: 高平是说他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是吧？
1: 是，说是所里有事儿，晚点回来。
0: 那就不用做太多菜，反正就咱们四个。

0: 太太回来啦！
1: 哎，何姐，江总回来了吗？
0: 早回来了，晚饭都是在家里吃的呢。
1: 哦，他在书房呢。
0: 在书房。
1: 好。香南，吓我一跳，干嘛？
2: 气压很低啊，
1: 在下面呀。
3: 江南，
1: 啊，
3: 你回来了。
1: 嗯，
3: 你下来一下。
1: 你走吧。
4: 怎么了？
3: 我听李好说，他不会再跟佳巧见面了。我想知道原因。
4: 他应该都跟你说过了吧？
3: 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4: 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伤害人家？你是不是存心不想让佳巧找一个安分人好好过日子？
4: 我只是觉得结婚的话，一定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3: 江佳巧是个猪脑子，她知道自己要什么，她就不会被杀猪盘了。
4: 那你也不能用经济制裁去逼迫他相亲吧？
3: 你在指责我？我告诉你，湘南，从来没有人敢挂过我的电话，你是第一个，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
4: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3: 我威胁你？我在养活你们所有人，你们所有人的开支都是我在负担，我提点要求过分吗？
4: 哎，老姜，我问你啊，如果今天我就是不上车，你会不会开除老王？老姜，你让我们所有人根本都没有选择的余地，你这个不叫要求，你叫胁迫。

0: 向南，谢了。
1: 走了啊，
2: 行，走了，
1: 拜拜，明天见，拜拜。
0: 今晚一起吃夜宵吧。
2: 好的。我昨天去接孩子的时候啊，他们班主任叫住我，跟我说，聪聪最近进步特别大。说孩子呀，注意力比以前集中多了，像手工课啊什么东西的，以前都要走神，现在都不走神了。你都没看到聪聪那样高兴的手舞足蹈，我估计啊，好久没被人这么表扬过。所以你看，我就说吧，兴趣啊，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只要把孩子兴趣调动起来啊。对了，我想起来了。那个香薰啊，前两天我陪孩子买粘土的时候啊，送了俩赠品，里面就有这么一小盒香薰，我也没当回事儿，我就放车上了。嘿，你行行好，可怜可怜我，干我什么事呗？不然的话，我心里面特别不踏实。
0: 你别拨了，有一个手指上不是有伤口吗？我今天洗澡的时候，在咱们俩的那个卫生间里面捡到一支口红，不是我的，也不是小姨的。如果家里面来过其他女生，那应该就是李叔的吧。
2: 应该是他的，我回头问问吧。
0: 他的口红怎么会出现在咱们俩的卫生间里呢？
2: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0: 意思就是咱们家有客位啊。
2: 昨天匆匆闹肚子，一直占着客位，李叔着急，我就让他去了主位。
0: 这么巧？
2: 就是这么巧，不然呢？不然的话，你还想听到什么答案？
0: 高平，你换到我的角度想一下，我出差了几天回来，车上的香薰换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生，在我的家里面，游刃有余的像一个女主人一样。现在我又在我们两个人私人、私密。主人的卫生间里面捡到他的口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想呢？

对不起，最近论文实在是占了我太多精力了，我给你道歉，行了吧？那个香薰它就是一个赠品，我觉得就是一个小香薰，就放在那儿吧，我真没当回事儿。那个口红它。 不小心掉在那儿，它就是这么巧，我又不是我自己放在那儿的，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一遍了。那你要不满意，我再给你解释一遍。真的没想到，我们俩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在你心里面，我就是这么一人。

0: 老板，我要瓶啤酒。
1: 好嘞，马上来啊。

0: 去外面找家教呢，倒不如说我去所里边看看有没有愿意勤工俭学的学弟学妹。一来呢，他们情况我比较了解；二来呢，也比外面便宜点，咱们省一点钱。你觉得呢？觉得林叔怎么样啊？
1: 你跟他到底熟还是不熟啊？
0: 按熟不熟的吧，怎么了？
1: 这赶紧处理一下。
0: 没事没事。
1: 嫂子还需要什么吗？
0: 我给你道歉行了吧？那个香薰它就是一个赠品，我觉得就是一个小香薰，就放在那儿吧，我真没当回事儿。那个口红它就掉在那儿，它就是这么巧，我又不是我自己放在那儿的，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一遍了。那你要不满意，我再给你解释一遍。

0: 向中，您怎么来了？你到底去不去医院？我已经请护工了，还想怎么样？
1: 最后问你一次，你到底去不去医院？
2: 不去，忙着呢。
1: 哎，你婆婆啊，够凶的啊！
2: 我这个儿媳妇向中，你别看她长得外表斯文。 其实一肚子阴谋诡计，他提出离婚，我儿子不同意，他就差点把我儿子的眼睛打瞎。
3: 有这么回事啊？
2: 这次我儿子受伤，就是因为他婚内出轨。

0: 抓了现行，香中姐，香中姐，香中姐，你们下去看看吧。有人在大门口举着大喇叭说你呢。
1: 赶紧联系邓海洋啊！快快快！
0: 我再三恳请向中你去医院照顾照顾你的丈夫，他不闻不问，不予理睬。你们说像这样的人，他是不是不配作为我们这个单位的员工？
2: 我今天只有在这儿恳请各位朋友，恳求单位的领导给我们一个说法，我要讨一个公道。
3: 是不是讨公道？
2: 你干什么你啊？你干什么？白立芳，你都这样太过分了吧你？
3: 你都这样做了，你还怕我说吗？我就是想让你去医院陪陪邓海洋，照顾照顾邓海洋，我这要求过分吗？
4: 我跟邓海洋已经离婚了，我没这个义务。
2: 想闹是吧？胡说八道，写大字报是吧？行，有本事上大街上，上电视台，上广播站举报我呀！谁怕你啊？
3: 你看看，
2: 我就是想让他儿子去医院，想让他照顾我儿子，要求过分吗？
3: 哎呦，过分，这怎么
2: 领导出来？

0: 我说老大姐啊，你这牌子准备摆到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去医院，我什么时候撤，他要不去医院，我就不撤。
1: 不是你这是家庭矛盾，你家庭矛盾我们也理解，但是你这影响也不太好，你说是不是？有意见不能提啊？
0: 有意见当然可以提，但是咱们要通过这个正规的渠道提，是吧？你说你这吵吵闹闹的，我们也没法上班。
1: 你是领导吗？
2: 你做得了主吗？让你们做得了主管事的人来。
3: 闪开！闪开！来，都闪开！闪开！闪开！
4: 都让开！看什么呀？看！
3: 你干嘛呢？姓白的，你干嘛呢？
2: 你说我干嘛？
3: 你干嘛呢？
2: 你说我干嘛？
3: 你给我闪开！
4: 没有，没有，
3: 你要干什么？你在这扰乱家，你知道吗？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给我起开！
2: 你这个干什么？你在这儿啊！你要干什么？你才不像话了！你啊，
5: 我让，
2: 我再跟你说一下，你给我起开！
5: 我起开！哎，你起开！大姐，现在有，你起开，你起开！你都腰都掉了，还往上冲，还能冲？腰掉了吗？
2: 警察，警察来扰乱社会，你俩快来给，你看看。
3: 警察，你来，指挥一下，看看这儿的。
2: 扰乱治安，警察在那儿呢。
3: 你跟警察，你跟他说，
2: 别听他们一派胡言。
3: 警察说好好说，
2: 好好说就好好说，他们一派胡言，你知道吗？
3: 你刚才是您骑的车吧？
6: 是我骑的，我是为了拦这制止他。
3: 没有带头盔吧？
2: 带了，带了，带了，这他没带。
3: 我这个，好，这个，
2: 来，跟我来，教一下花鼓。
3: 警察同志，
2: 什么处罚？
3: 坚持原则，该罚就罚，
2: 罚他。
3: 闭嘴！你闭嘴！这是什么？
2: 这是要处罚。3天之内到交警队加上罚款。
5: 交钱去。
3: 他不管他了吗？
5: 败了。
3: 哎。

0: 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天之下盖王土，率土之滨金龙县，国家自有盘石固，施恩报德，福满门路，寡人丢空燕子万龙，建家起兵，建下大宋江山，四方尽皆归顺，唯有南东王李靖唔肯前来归降，拜妖道与洪为军师啊！大战之多变勇，寡人御驾亲征南东，恩秀我将妖道与洪扛下去，军心被困休息我啊！我动车军师前来建议了。端了你呀、啊！
1: 好子儿，
0: 算表官司你不拿来，我
1: 赢你呀！
0: 主公有计算，主公有计算，给报你不暖了、啊。

左公千秋，侯千秋，刘官是平西人四座，领祭下座。本官是啊，苗混，没在主公，算哪些女姑娘？以后官是兄弟，我也不要管。

事，不如那些年，你家千江难动哦。我将要对方扛下去，官衔被困受救，未在官司有何用处？可解受救之位呢？原来是你带，好像是啊，啊是了，客主公啊，没人知晓眼睛之言，那是仙家门徒。主公你应当晓得这道啊，明日大年拍出铜牙，回转京都，感恩赵郡主来出此救兵了。若还救兵多次，主公你提点关中人马杀出，你应我合，要多可敌啊！郡主此言定当，请入来，和主公请了啊！

0: 何家明别断气呀、啊！
1: 传你
0: 小眼睛你不原来，哦，定计动。主公有计算，主公有计算，接客过地完了。

0: 出宫前去红尘去啊，必须先听平心无定计，明在主公算不中敌人，也不一样何事啊，必须先听现在点有错教之道，明日当年怕个东洋回转京都，且我师妹拖出救兵，先准之旅行，错教出个何灵计啊。文武兵别断计啊，
1: 阿弟啊，
0: 打听官将速来汇报啊。

0: 梦断天涯水浒君，为国尽忠报君恩。寡妇修酒那会灯，卡西当歌又红春。滚滚珠
1: 好事，
2: 成绩高，
0: 成绩。

0: 龙天的教，天子用教，四海见地闻教告。
1: 听翁千秋，学千秋，
0: 教之告听海童，洪天兴恩，点仙山论帝国阿门了。该是前年，寡人儿家千江南东，被妖道一哄，困在小酒城，天官之哥哥，明帝小贤卿带教士，多调中才脱救啊！四门六士接招之时，千铁大军前来救驾，圣旨一变。
1: 娘兴王圣旨，
0: 就将教子安在灵丹福赛。灵丹福赛向安贴开呀！关注千秋和千秋啊！
1: 帝秀卿并先。
0: 我灵旨啊！我也关注，我离家的久，伊也是被关注回家探亲，来日好家场，副关注听点。
1: 你速去速回。
0: 我只代晓得关注请。
1: 请。
0: 走。

来正明得业强，肯托世子蒙贤佑。

滚马高怀帝呀，母亲滚主刘墉，父庙结合啊，生我兄弟两

心头忧闷，害我不出之嫌，前往交我又

0: 哎呦，
1: 何事？
0: 这只下落家庭。
1: 哦，我嫁到家庭里来嘛。
0: 是哦。
1: 来呀。
0: 喂。
1: 你来三个。
0: 是。

参见母亲，家里不应要定。家里你不在自县公子，躲出家庭何事？母亲，家里在自县公子，闻闻不乐，不出乎我啊，前来游玩，来到此的家庭。见母亲在个家庭操兵练马，无在官兵又何去？是啊，家里只因你大舅王圣旨，令你母亲带兵前去秀州解围。哦，原来是此代，正是。哎呀，母亲，你既是欲带兵前去秀州救驾，家里你公子也念母，感夸文武全才，母亲遵命请令，为作战报先锋，当母亲秀州救驾如何？家里你何出此言？战场之上，非是你去啊！不必多言，速速回府，前去公子。哎呀，父亲，只做五娘，前去秀州救驾，一家不定，你家不好。不忠不孝，家财担当得起，望母亲，你着惜事惜事，做了，逆子

0: 嗨，但欠我家偷走下小酒，我合该领得个案，小心看过。官过来，
1: 嘿嘿，我来。啊，听见啊！听见郡主有叫声，听见郡主有叫声，放落失落，随时行，甲随时行。啊，参见郡主。
0: 命。
1: 哈喽。没在郡主叫我安那，郡主有啥物拍算哦？
0: 官。
1: 喂。
0: 金本郡主。
1: 啊。
0: 洪志坚去受招改位。
1: 去救驾。
0: 但欠我家一偷走下受招。
1: 那有滚笑啊！
0: 令你将伊小心看过。
1: 安尼妥当，我用寸金锁钢锁落嘴眼嘞，我过条条都无法人当了啊！
0: 来呀！
1: 嘿！
0: 灵机一击，高阁第一眼，为作占卜先王。
1: 是哦。
0: 牛山开路，牛水大桥，牛暗阿娘不得丢我。
1: 遵命。
0: 又令一员副将押运牛草，牛乃是军家性命，无牛不能行兵，军多牛也多。军刀牛不刀，却见军牛战甲不下。三军之将，连皮甲马上我多出手，英雄贤放炮，听听啊！
1: 是哦。
0: 来了，孤军报的。母亲所在个案，看过与我话，金个案比我个碎片，遐你要上山，你去打猎，四下南东，来到几道，全面老家庄，合该捡去假庄，比武诶。

高公保，我比老小姐老金鼎三擒三放，后来定下终身。现今合该斩个刺，李九王救兵下南东。

0: 门第他官告，不是他官告，杀他不落刀啊！兵多于洪啊，送条救军多去啊！哎呀，
1: 好，
0: 官兵敢在乡间轻松中啊！

行了，太新的迷信，行了，太新的迷信，没报名了就不谈。啊哈，咱这小官闹名，叫无名你敢来呀？阿六呢？我是宋军，我是东军。啊，我现在提兵了，这点要救驾，本兵

哦，阿祖啊，哪一家是罪？便当红哦，小子是罪啊，本县是高庆之官不善。

0: 不用走啊，
1: 哪一只奖杯谁做的？
0: 本馆主刁明姚道，你把亏这些鱼红
2: 我连啦奖杯啊，竟敢再来叫战，官兵抽灯便罢，各家世代多的
0: 姚道杀杀他，你若不连，是我葬身之地。
2: 阿宽的三。

苦劳，苦劳，我也苦劳啊！江北调用，小子国公报，上南调用干事，东西不得个横啊西了。沿茶各地靠党的落红落，欠了。

0: 江北的威风，
1: 在，
0: 只有这跨桥来呀、啊，落火落考堂，在考堂，游泳不能行啊，要多啊，那就要多，落火落能上他连，也能上我木家家跨桥外呀。哎呀，到！苦劳，苦劳啊！现在苦劳啊！江北啊，钓鱼用的这高高棍包，怕亏中尉，你要修就你去啊！哎呀！段令，
1: 好，
0: 舅舅四下文困了。

0: 华人着孔燕之玩弄，饮了小酒成外，战国的如玉，兵来军备，不得为民亡国啊！
1: 哦，大爷，
0: 我是啊，
1: 你变告，
0: 救军多小酒了，
1: 真是
0: 哦，万二子啊，
1: 二子啊，
0: 全救家军入去营来，
1: 娘子。好千秋，
0: 大吉王断袖，好断袖啊！我送你带当四妹了，
1: 正是
0: 三人平心和良计啊！哦呀，四妹呀、
1: 啊，在
0: 你今日苗子三人提兵秀就救家了，
1: 正是
0: 我呀送你公布。你两小英雄，但一红落魂落厉害，为何不哭落魂落呢？
1: 阿姊，哎呀，小姐交代，不可说错啊！太过用言语碎片了。客庙求王，生理只有你公子也合我。因此，哪个也不服，要到落魂了。
0: 果然四王不朽，十二员火将，以及你爹哥怀德，两情百战，相互要到落魂了。你小少年纪，心中定有疑问，一次不哭落魂了。
1: 哎呀，谢家里

0: 女苗求询问，女合拜说出真情。女心中表，宝贝啊，爱姐姐呀，小姐呀，也曾叮咛，不可说出实情，不可说出任何两字。若是说出任何两字，但恐的灾厄临门，姐姐。这不如何是好？
1: 苗求立碑
0: 啊！苗求立碑啊！我只好说出，客苗求翁，儿当母亲之情，驾着烈，偷走下秀州，来到双竹那老家庄，儿当小姐老金钉，定下终身。比伊三欠三奉，后来小姐啊，真心对我，是我令狐。

分

0: 君主代当主公，不必啼哭啊！哦，君子了，我正是呀、啊。哦呀，主公啊，君主啊，我先观看谢主国文宝，有别列之待，别列六环期满，定有两年前来归救。主公代当君主，无得必须用这是呀、啊，哈、啊、哈。官司的颜色我生理有百日灾难，别个期末只有两年前来国救，呵呵，真是哈！官司真乃心算无差，我要四妹将生理尸体扶入后院，小心照顾。
1: 是，
0: 官司相帮。
1: 家里。
0: 元子啊，
2: 何子啊，
0: 六有零年多少周，不寡人之情啊！

尊

剪去小酒茶闲写字合街入来拜别啊

习好势咯，行，三工前拢来去秀州找说

0: 小姐喂，来哟，山岭崎岖哦，啊，咱啊慢慢行哦，行哦，来哟，来哟，哇，呀，咱一路而来，你看嘞，行到池底啊，前面一座城，哈、啊，也许有军兵咧围住，我看前面就是秀州城咯。啊，你拿这小坐者哈，你小等者，无啊，我来去探听者哦，是。
1: 哦，到。门塞塔关到，报塞墙壁到，塞塔无落到啊！东门小将落灰啊！啊，卢连带我东门里来，向咱东出来。

0: 好了，
1: 咱必须注意。
2: 哪家闹金钉来吃死罪？
1: 何其不幸！当门时将落灰，咱必更加叫在看清。
2: 三。

0: 不着。杨斌三乱厉害，比他三百来呀、
1: 啊！
0: 当门官是挑上金玉官来。啊，南门小将，我叫做田飞虎，阮做田高金。听说一个查某派我这门里来，当门比他失败，锻炼啊！
1: 哦，
0: 免惊免惊吼，随我向前来讲，咚嘞啊！

0: 嘿，家了家了，
1: 家了免搞了，
0: 免搞了，连门吞出去。
1: 我要吃饱，吃
0: 饱，吃饱。啊，趁着河流茶连到个吃饱，个吃掉。哎，查某，报名来。
1: 你母不是查某啊？
0: 你母不是查某。
1: 你妈不是查某啊？
0: 你妈不是查某。
1: 我哪？你妈？你妈不是查某
0: 啊？啊，你不，你到我的门啊！来只狐狸人报名休息，
1: 老家老金顶，
0: 什么呀？
1: 是罪，
0: 我这老金顶我够了。人心想水念人名在水沙滩，你们咋办呢？本来呀，我叫做田惠虎，今年生来20个，高大也未娶某。阿尼，你手里两支鸡是稀杀去。根本上你不是我对手看影无，啊，咱倒来，我来跟阮军师说，咱两个来去吃洞坑了哟。
1: 呸！
0: 我来结洞心了。
1: 胡言乱语，化剑。
0: 啊好啊，太阳。

真厉害，呀，四门全部被咱杀透了，赶紧叫开城门，呀，通入来。

我人那着孔院之玩弄啊，他如今来了一碗女将，四门增加皮他的石头，东山的女人了断子啊，说完女将的女人来啊。

0: 来者你请平身。
1: 领旨。
0: 来者你请，向何名罪？为何多收就你来？欲见我生你根本呀？
1: 客主公之情，见你只因世子下寿酒，落过阮老家庄，与阮来定下终身。因此思念世子，下落寿酒，前来寻找世子得失了。
0: 事情大了，
1: 正是
0: 你言说讲我生你私定容颜，何文为证？
1: 世子正阮一去啊，玉锁。
0: 玉锁亭上挂联四句。
1: 灵芝。
0: 挂联一卡玉锁，是我生你满愿挂联上层之门。哎呀，老女卿啊！
1: 在。
0: 玉锁休去啊！
1: 灵芝。
0: 哎呀，老女卿。不论我生你来到寿州，说到灵府两字，都会劈力一声，混力在对。灵府既是你所证，你立后爷你去改叫我生你，乐观繁荣，寡人主义分，在寿州万机花酒，看如何呢？
1: 灵芝。

0: 刘九王千秋何千秋
1: 哦，生日官不了，
0: 正是
1: 老李欠过年大财，过去我生日回用啊，该是万千之喜，今日交红都给你端了子啊，
0: 阿子啊，
1: 小酒下张灯结彩角上吹打，祝我生日带动女庆老女庆，上人愿给我祝拜登先生过个祝名。

0: 吹白。
1: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2: 好好，
3: 阿姨，您吃水果吧。
2: 好好，
1: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2: 好嘞。
4: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5: 啊，癌细胞！
4: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你说，算不算真兄弟呢？你们肯跟他去安国救吴地，也是因为这个。那当然，当然是因为你呀，美人儿。你知道吗？他特别担心你受伤啊。他那天听说你要去刺杀周简，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美人，你要相信我，真的。
1: 是真的，我还要扮成假的。
2: 对，这样过关损失最小，最安全。
1: 可是，
2: 你不用害怕，你本来就是假扮的理由。仓促之间露出点破绽反而正常。到时候只要不说话，看你远处的眼色行事就是。他特意留在俊崖那边，就是为了稳住周瑾，必须不断的跟周瑾说话，才能让他没有功夫发现不对的地方。
1: 好。
3: 那杜大人呢？他是使团长史，万一他露馅了怎么办？这就是使团长史，放肆！
4: 本官堂堂三品长史，你一个区区游骑将军，竟敢对本官无礼！
5: 周将军，这长史是真的，本来在家治休。
3: 我假传皇后懿旨，把他调出来出任长史，他还以为他带的是真的使团呢。
5: 半真半假才能骗得过安人。
3: 高，
1: 大人见谅，
5: 下官一时之间忙于军务，有失礼数。杜大人，周将军帮我们安排整个行程，还请您宽容一二。
3: 不愧是宁大人，不愧是六道党，短短几日，就能整治出这么像模像样的假使团，
5: 连我都差点被骗了。这时间太过仓促，人找的还是不够好。你看这些侍卫，木的木，呆的呆，傻的傻，憨的憨。
3: 尤其这个李王，确实有点太不像样了。
6: 是差了点儿，只能辛苦宁大人，路上再慢慢调教了。
3: 放心吧，不知周将军关口那边为我们安排的如何了？
6: 我亲自送你们过关，保证除了我之外。 没人能见到你们的真面目。
5: 好，多谢周将军。即刻启程，
7: 起驾。

0: 周将军思虑果然周全，多谢。
1: 大人夸奖了，爱读天下话本故事的都是知己良才，不必客气。我刚才收到飞鸽传书，这甄使团就在后面三里义附近，拦截他们的事儿就交给周将军了。
0: 嗯，
1: 但别忘了殿下的嘱托，拖慢脚程便可，千万别闹出人命来。
0: 嗯，
1: 还有。 这使团为了防止盗匪，运送的黄金有真有假，马腿上也有万字的，那几辆是真的。周将军，请自便。
0: 宁大人真乃妙人也。
1: 那在下就告辞了。
0: 告辞。上。
2: 人速前进，尽快离开沛州。
3: 就这样过关了，别说刺客了，连盘问的人都没有。好玩吧？这就是为什么大伙儿都喜欢跟宁头一起干活。只一柄红尘愁，藏三尺风骨肉。人间几作客，心上再留。人数狂乘舟，独渡高丘。过浮云尘宿，风月里爱波流。
4: 殿下，殿下，密信，荒唐！孤得立刻出宫，只要你去传话，就说孤突发疾病，小朝会孤就不去了。
5: 是。

0: 殿下，皇后娘娘有请。
1: 殿下。

0: 是你下令让周建劫杀使团的。如果我说不是我，你信吗？
1: 周建是你表兄的连襟，不是你，还能是谁？我们一起在御书房念了6年的书，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阿莹也是我的亲妹子，我怎么可能做出谋害血亲的事？
0: 以前的你是不会，可是现在，为了那把龙椅，只怕你恨不得让你亲哥哥现在就死在安国。
1: 阿莹一个小娘子又算得了什么？回答我，是不是你下的令？
0: 不是我，是我舅舅永平侯。就算我想动手，我也不会选在使团还没有出国境前。
1: 说到底，你还是想让阿莹死，还是想让圣上回不了国？
0: 我刚才本来就是要去永平侯府让我舅舅停手的。 我一直有个事情想问你。当初父皇给你和他赐婚的时候，你并不情愿，甚至还想逃婚。入宫以后，他另有偏宠，你对他也是相敬如宾。可现在你为什么处处都做出一副深情贤厚的样子？难道突然之间你就喜欢上他了？身在皇家，从来没有情爱二字。
1: 我喜不喜欢圣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她，才能让我成为大吴最尊贵的女人。
0: 可如果你我联手，你可以继续做皇后。

0: 阿言，其实我对你还，你知道，我一直都没有去争妃。
1: 可是，本宫更想做太后，做皇后，一切尊荣只能来自于你的宠爱。可是做太后，在她亲政以前，本宫的权力只会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哎，烟头，前面就是谷地了，路大路滑，我担心再往前走的话，马容易失足。
1: 那看来今天无论如何都到不了舒州了，叫他们找个高的地方就地扎营。
0: 是。

0: 找我有事啊？今天是第十天了，是，毒性还没有发作。等明日我们到了宿州，就能拿到解药了。
1: 你最好别骗我。
0: 你最好放弃这个想法。我们六道堂有一个铁律，就是一起执行任务的同伴不能有任何的亲密关系，我必须要遵守。
1: 我是朱一卫的，不用守六道堂的规矩。
0: 可你现在是我们的同伴。
1: 我真就那么差，差到一点都不能打动你吗？
0: 不，你很好，甚至可以说是我遇到的最大诱惑之一。
1: 那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又不会害你。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们其实是一种人。我想你应该明白。
0: 像我们这种人行走江湖，每一份突如其来的幸运，都意味着危险。你能看上我，是我的荣幸。但这天底下好男人多的是，我们之间最安全的相处方式，就是彼此完成彼此的承诺之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最好信守承诺，
1: 帮我查出谋害娘娘的真凶。
0: 要不然你就杀了我，你说了太多次了，好不好？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1: 谁让你在孩子的事情上就骗了我？
0: 不，孩子那事儿不一样，而且谁能想到你这么好骗呢？不是，别动手啊！你现在未必打得过我。那个。
2: 我去换孙朗的班了，啊，早点休息。我
3: 跟你一起去。
0: 哦。
2: 宁桃，
0: 哎，孙朗，
2: 如意姑娘，
0: 来给我吧。你们哥几个早点回去休息。
2: 嗯，好，走吧。

0: 浪哥，你说宁头不许我们在任姑娘面前招摇，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心里其实已经有点后悔了？
1: 闭嘴！
0: 大伙儿可都在下注呢，赌宁头最后会不会从了任姑娘？
1: 我叫你闭嘴！
2: 我赌不从。
1: 之前跟宁头好的那个陪女官，我见过。 温温柔柔的，宁头喜欢那样式的。
3: 我赌2贯，从了。
4: 为啥？
3: 不为啥。

0: 上辈子是把剑，天生不会与人相处。要不是他一路护着我，提拔我，我早就死在了朱一卫的内斗里。他一直让我学着改，可我还是不会。无论是跟我义母，还是跟玲珑，明明相处的时间也不算短，可还是觉得隔了一层纱。可我以后是要当娘的。
1: 我不想跟自己的孩子也是这么冷冰冰的，所以你能教教我吗？那你有没有想过，昭接皇后为什么要让你生个孩子？
0: 没有。
1: 为什么不想？
0: 娘娘辅佐圣上20余年，眼界和气度都非同一般。她要我做什么，肯定是为我好。
1: 我想那么多做什么？也对。那你喜欢孩子吗？自然是喜欢的。看着我的眼睛，说实话。
0: 其实也没那么喜欢。
1: 我最讨厌孩子哭了。娘娘只生了二皇子一个，我本来应该是喜欢他的，可每回他哭的时候，我烦都烦死了。那我倒觉得你应该仔细想想，你家娘娘为什么要逼你做一件你不喜欢的事儿？
0: 我也会逼杨莹做她不喜欢的事啊，这就跟练武一样。
1: 最开始谁都不喜欢，可学会了也就习惯了。总之，娘娘吩咐我的事，我一定会做到。这点我认同。我还记得当年在安国潜伏的时候，就见识过你们朱一卫对服从命令这件事绝对出色。上司的吩咐，绝对服从，一句都不改。
0: 娘娘对我来说并不是上司。况且。
1: 所有人
0: 进朱一卫，第一天要背诵的就是“不从上令者死”。难道你们六道堂不是这样？我们当然不是啊。于十三也好，钱昭也好，哪个拿我当上司？还真是。所以呢，你啊，就是管不好手下，才会被赵继所骗。
1: 落得个下狱充军的下场。你果然是个出色的杀手，说话也这么伤人。
0: 行了，别难过了。我以前在朱一卫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几个。 听命的手下，
2: 涛儿，哎，到我们了。
3: 好，来，辛苦了。
2: 哎，
3: 那早点回去休息吧，有机会再聊。嗯。

0: 大半夜不睡觉干嘛呢？刚刚看如意姐的眼神不一般哦，还扮鬼脸逗她笑，哦，嘿嘿嘿，
1: 小孩子别胡思乱想。
0: 你要不告诉我，我就一直胡思乱想。好，你要说不出口，那就我问你，你是不是对如意姐有点那个了？你要是就看左手，你要不是就看右手啊。

0: 为什么呀？不是，如懿姐这么优秀，你居然不喜欢她？这有什么为什么的呀？你前大哥也优秀，你十三哥也优秀，我也不喜欢他们呀。哎，
1: 这能一样吗？不是，你凭什么不喜欢如懿姐？啊？
0: 我不管，反正你就得告诉我。
1: 为什么不喜欢如懿姐？
0: 你如懿姐有一点说的倒对啊，嗯，
1: 什么？
0: 小孩就是比较麻烦。哼，
1: 你要不告诉我呢，我今晚就不睡了。
0: 行。 你如懿姐呢，是我见过。 最完美的刺客，冷静、狠辣、聪慧、敏捷。就杀手而言，他几乎没有缺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他卷宗的时候，那种惊艳的感觉。一月三杀节度使，七日令处披国孝。那个时候我就很想会会这个人心。嗯，我就要看看我跟他到底谁更厉害。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人心竟然是个女子，而且还这么年轻，像一头猎豹一样。不过像她这样的人，以后身边注定会腥风血雨。可我呢，我干完这档子事儿就解甲归田了。嗯，我俩注定不是一种人。
1: 可是大伙儿都觉得，你看如懿姐的眼神不一般。这看到漂亮女孩多看两眼，这不很正常吗？有什么不一般的？才不是呢！你看她的眼神就是很特别，你对她也很特别。有的时候，比对殿下还要好。其实吧。
0: 我是有点可怜的。嗯，可怜什么？你如懿姐虽然作为白雀，很懂得诱惑男人，但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她特别像你做的那些傀儡木偶人，只知道刺杀，只知道完成任务，但为什么要跑，为什么要跳，她从来没有想过。 甚至也从来没有想要去想，他一定在做如懿卫的时候吃了很多的苦。所以，就算我一点都不喜欢他，我也想对他好一点，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刺杀，除了生孩子，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 还有很多值得他去见一见的事儿。如果。

0: 走了，
1: 念头，周进还是发现自己中计了，带着千人大军追上来了。叫大伙立刻整装出发，按照我们第二计划，全速前进，赶往舒州，据天险。

0: 撞车！是，梁璐，撞车上马！撞车！
1: 所有人，撞车上马！
2: 还有多久到苏州？车速每炷向大约20里，我们离苏州大约还有180里，最快还有2个时辰。
3: 信哥出发的时候，周建已经过了18里铺，也就是说，现在还差我们一个时辰的脚程。
4: 我们一定会被追上，这场硬仗躲不掉。
5: 袁璐，借你2颗雷火弹。

0: 现在又多了半个时辰，辛苦了。孙娜，前面看到合适的地方，照做。嗯。我们不去宿州，我们改走天星峡。周建他们有1000人。 使团除了公主和杜大人，还有一些不会武功的人以外，能动手的只有六十人。所以，我们只要兵分两路，他们自然也会分头追捕我们。这天星峡10年前，我和义父来过，长约300丈，但最窄处不过2丈，只能容4匹马同时通过。所以，我们只要在几处设伏，就可以阻断周建的长蛇队伍。这以少胜多，也不是不可能。
1: 我可以带一队人引开他们。
2: 我带了些机关、头，我可以再小管安排。
0: 好，我护卫殿下。
3: 60人对500人，至少死伤一半。怎么这回，你就舍得你的手下出事了？
0: 身为堂主的职责，就是在死伤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让他们的死变得更有价值。而且只有赢下这一仗，才能让丹阳王在短时间之内，不能再给使团使绊子。
3: 需要我做什么？
0: 每人你毕竟是楚国人，帮着防刺客没问题。但这是我们吴国内部的争斗，一会儿还有一场大战，万一刀剑不走眼……
3: 你说过，我们是同伴。
0: 那好，那你负责刺杀，目标，周建。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宁大人，姑姑想和杜大人、钱都尉先走，姑想要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同生共死。
1: 你听话，我们的职责就是护卫你跟杜大人安全抵达安国。
0: 可我是这个使团的首领，我要是离开你们，自己逃命去了，那成什么话？再说了，退一万步讲，如果你们有了什么万一，单凭钱都尉一个人，难道就可以保证我和杜大人在安国平安无事吗？

0: 远州哥哥，你不是一直叫我要勇敢，要敢于承担吗？那我这次好不容易不怕死了，你就让我跟大伙在一起吧。他说的对，你有你的职责，他有他身为王族必须承担的责任。谁让他见见大场面，到安国后会更镇定。
1: 那好吧，那你自己多加小心。
0: 陈昭，在。你来负责中路。好。
2: 丁辉，
3: 在。
0: 待会儿，你代李王殿下跟杜大人到山谷后面安全的地方。是。
4: 这个你拿着，
0: 有件射过来的时候缩成一团，最不容易受伤。
4: 有人要伤你，向他这里下手。
5: 这于十三干什么去了？比预期要晚了半炷香的时间。我刚才临时配了一些寒凉的药，让他下在岔路口边的水塘里。大军长途奔袭千里而来，一定疲累不堪。在岔口等待时看见水源，定会迫不及待。
6: 都是误认，我不下毒，但至少能削弱他们三成功力。报！禀报将军，前面有农户说，半个时辰之前，他看到几十个人护着一辆四驾马车经过。

0: 将军，李王的马车是两架的，客往天星峡这条路的车辙印明显更深，他们应该是兵分两路，一路带着李王，一路带着金子。等出了天星峡，再到灵州的刘家镇汇合。将军，我们该追哪一边？
1: 宁远州此人心机深沉，他知道我不会放过他，
0: 更不会放过他那个李王。
2: 哼，
0: 他这是故意诱我向左。凭我命令，你带300人向左，剩下的700人，跟我去天星峡。
2: 是。

好。

0: 我们投降！我们投降！哎呦，我肚子疼，那水里面有毒！
1: 军纪了吗？继续向前，白令者，站！站！

0: 罪过，殿下，殿下，殿下！杜大人，您怎么还会这个？
1: 君子留意也有设立，我年轻时研习过。殿下，但阎王殿下怎能如此骨肉相残，批斗我一个文官？ 人心不古啊！所有人听我口令，长方一队形，慢慢向后退，退，退，退！
2: 擒贼先擒王。

周建的防护太周密，我过不去。他们至少还有300人凝队。我掩护过去。

泰森，害死这些大混蛋！从没有对错，小心！

0: 大胆一点吧。
1: 最英俊的公子，都会习惯来得晚一点。哎。

0: 连体。
1: 分十个人去活捉厉王。
2: 是，你们几个快去。
3: 必须马上拿下周瑾，不然大家都得死。我从上面过去，你来当垫脚的，用力把我扔出去。
4: 不行，你人在半空，根本躲不了飞剑。
3: 难道换你来？你比我重那么多，根本越不过去。
4: 不行，这是我们吴国的事，你没必要为此搭上性命。
3: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4: 但这不是最好的办法。而且你答应过我，一切行动听我指挥。
3: 念州，如果你让我过去，我就不让你跟我生孩子了。

陛下奉皇命出使，州界忤逆犯上，现已就擒，还不快放下武器，可恕尔等死罪！

我们赢了。

0: 别落，
1: 别落。

0: 慢点，头，神都来了。这是林天星峡最近的落脚点了，咱们的人已经去向刺史禀报了，最多一个时辰之内必会来人。
1: 这灵州刺史是张松的学生，这是他的地界，叶少可以介绍一半。好，
2: 朱一威这边的规模可不小。
1: 能让使团的人挪到西院去。明白，我去安排。袁璐到底怎么回事？他从小心脉不全，不能太激动或者太劳累。他平时吃的那些糖丸其实就是药丸，也正因如此。 大伙都十分照顾他，
2: 不能找个好大夫彻底治好吗？
1: 御医说，得等他活过二十再说。
2: 也就是说，他未必能活过二十。

0: 他怎么一点也不担心？他那不是不担心，是太过担心了，所以不敢看也不敢问，就当做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只希望一转头，原路又能像上一次一样挺过来。你倒是了解他吗？但我不是很了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拼命？我只是想试试。
1: 你昨晚跟我说的那种感觉，感受一下背后有一个可以全心全意托付的同伴，是个什么滋味？那滋味如何呢？
0: 有点麻烦，但动起手来确实比一个人要更爽快。但你又违抗了我的命令，擅自行动了。峡谷里太吵。 伤口又疼，听不清。伤哪儿了？后背碰到山壁。你胳膊不也受伤了吗？
1: 我胳膊没事儿。
2: 宁大人。
1: 哎，杜大人，你先找钱庄拿药，待会儿我来看你。

0: 远州哥哥让我称病，不许林州刺史进来拜见，是不是怕我露出破绽？你第一次见那么多死伤，他怕你情绪不稳。我真没用。那，原路挺得过来吗？看老天开不开眼了。
1: 如意姐。 你教我怎么杀人好吗？我不想再有人为我受伤、为我而死了。

0: 连扎三百次，不许出这个圈子。扎完了，你就会了。钱，那药引有那么难找吗？
1: 我可以去找。
0: 我去，
2: 还是我去。想
0: 想办法，肯定能找到的。
1: 怎么回事？
3: 袁璐的伤势突然加重了，高烧不止，钱大哥说必须得找银环蛇胆当药引才行。
2: 灵州刺史不在西院跟聂远州谈事吗？让他赶紧派人去找。
1: 不行，得先设胆才可以。
0: 需要几副？另外只能用银环蛇的吗？还有那蛇到底长什么样？
3: 对啊，那蛇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0: 行了，连蛇长什么样在哪儿都不知道，赶紧找客栈的人来问。
2: 问过了，往西四十里有座清净山，还有往北的沙河沟都有人见过这种蛇。
0: 清净山、灵州，我去清净山。
2: 我陪你去。
4: 丁辉，沙河沟。
1: 是，
4: 老钱，走了。

0: 美人儿，上山的路是那边，没走错吧？
1: 清静山山谷里，靠近溪水的地方有蛇，有人跟我说过。真的？
2: 杜大人放心，本官这就派遣亲信押解周建入境，有老师张相坐镇，绝不会让丹阳王再有可乘之机。
1: 既然如此，就有劳大人了。
2: 大人留步。

0: 后面还要经过数个城池才到安国，希望别再出今天这样的事儿了。这可不好说啊。如今圣上被囚，很多人往丹阳王那边下注。今天之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全歼周建，就是为了杀鸡儆猴，让那些别有二心的人下次动手之前，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脑袋。
1: 原本以为到了安国才是刀山火海，可没成想，在大吴境内就已经血雨腥风了。
0: 杜大人放心吧，有我们六道堂在，一定会护殿下周全。又
1: 劳了。血。哟，聂大人，你受伤了？
0: 杜大人不碍事儿，我自己包扎一下就行。
2: 你也辛苦一天了，早点休息，我去看看袁陆俊。放心吧。
1: 好。
2: 刚才用羚羊角压了一下热，但是如果找不到易欢蛇胆的话，还是挺不过今晚。
0: 那派人出去找了吗？
2: 能去的都去了。
0: 希望他们能找到。 对了，任姑娘的伤怎么样了？
2: 她受伤了。
0: 她人呢？
2: 她和十三一起去了青青山。

0: 蛇路，有了。哎，是条五步蛇。五步蛇也是毒蛇呀，它的蛇胆说不定也有用呢。你看，你真厉害，就说这边有毒蛇嘛，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1: 50丈之内只会有一种毒蛇，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0: 走吧。

0: 糟了，天快亮了，蛇白天不出洞，原路那边要是来不及，怕是……
1: 不然我们抓几只老鼠，把它割伤，不要弄死，蛇闻到血腥味儿，说不定会过来。
0: 行。

0: 你没事吧？我没事，蛇也没事，活着呢，生猛得很，哈哈。
1: 伤口裂开了，手臂又脱臼了。
0: 没事。
2: 老宁啊。 我和美人的马跑了，现在我回去送生很着急啊！我只能请你的马走了啊！你和美人慢慢疗伤，慢慢回来，不着急。疗伤怎么能着急呢？不着急。
0: 哎，于十三，
1: 你忍一下。
0: 不是你会吗？啊！
1: 试试能不能动。
0: 好了，
1: 那你帮我看一下后背的伤。

0: 你快帮我看啊！
1: 西西，疼吗？
0: 疼。
1: 来，西西，这疼不疼？
0: 没事儿。
1: 把衣服穿上吧。刚才撞的那一下并无大碍，都是之前的旧伤。回去之后给你包扎一下。
0: 那不用了，那样反而更不方便。你怎么了？
1: 没怎么。
0: 你不好意思啊？早知道你吃这套，我应该学那些侍卫们，在你面前洗澡才是。
1: 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这样，你毕竟是个女儿家。
0: 杀手不分男女，只有死人和活人。天快亮了，走吧。
1: 你怎么知道青青山有蛇的？
0: 娘娘以前叫我念书，有本前朝人写的《青青山记》，里面写道这里常有毒蛇出没。只是一开始我没有想到，书中说的灵州就是这里。
1: 娘娘对你真的很好。
0: 那是当然，她不仅叫我念书，还给我置办过一座宅子，说就算我不经常在京里，可只要是女儿家，就得有一座属于自己的闺房。怎么了？一群千机，你还没拿到解药？
1: 第一次毒法我还能挺得住，我先用内力压下去。

荒草萋萋，终有今朝。如锦绣十里，念着，你看见了吗？

0: 你的毒真的没事啊？已经没事了，而且张松的人知道我到了这儿，解药今晚送过来。那就好。哎，哎，你等一下。
1: 头上有这个，
0: 哦，别那么警惕。觉得你越发顺眼，想关心一下。再说了，昨天在天行侠不是答应你了吗？只要你送我去烧州见，我就不会再逼你和我生孩子了。我说话算话。
1: 你怎么突然就……
0: 强扭的瓜不甜。你说的对，天下好男人多的是，不止你一个。
1: 袁璐怎么样了？
2: 已经醒了，捡回一条命。
0: 我去看看。

0: 你干嘛？
1: 我听到你的声音着急出来，没想到除了老于讲的之外，又看了一出好戏。以前表妹老缠着你，现在突然不要你了，心里是不是很不是滋味？

0: 如懿姐，
1: 好好躺着。
0: 谢谢你，和十三哥去找药救我。
1: 我只是还你借我激怒的人情。好好歇着吧，送给你。

0: 无德无能，只想着谄媚上官是吗？江指挥使倒是吃这一套，可惜他已经死了。
1: 大人恕罪。楚一位向来善为阴司之事。 像你这样只善魅惑小姬的女子，原本可以如鱼得水，扶摇直上，但圣上既吊我掌，朱一卫还想来这一套，便是休想！限你7日之内查清使团情况，否则你这个朱一卫右使也就别做了。
2: 属下遵命，尊上，邓指挥使做的，尊上。 圣上怎么派他来管大伙？是怕朱一卫势力太强。

0: 下手这么干净，是个行家。尊上，您看，这两个手下的口供里说，岳三娘曾说过，如意就是人心人做事。
1: 闭嘴！圣上严令不许提这个名字，你忘了吗？

不可能是他。虽然当年天牢大火，他有亲信挖走了他的尸骨，但还留了一截胫骨下来。我亲自查验过，骨头上有钉痕，和他当年在楚国失陷时的钉形一模一样，也不像是六道堂干的。吴国刚刚大败，赵姬这会儿恐怕自己都忙不过来，而且这么放火药，也不是他的手法。

0: 这是不良人的欺不罪，所以说如意就是不良人假扮的。知道岳三娘会随身携带大批金子，便见财起意，然后借了那位的名字恐吓朱一位。
1: 立刻飞鸽传令，凌玉衡分部全部出动，去调查不良人跟岳三娘。另外，调动巨门、连贞两部，去查清吴国使团的底细。

0: 恢复的不错，多谢主上请来名医，为奴婢接好琵琶骨。去。去。你认得他？
1: 飞医使朱姬，又是嘉陵的亲信。
0: 圣上三天后才会回京，他们现在去的这个方向。
1: 是吴国，那就对了。吴国使团出发也好些天了。您不是和吴国国主很能说得上话吗？要不这两天您多去找他几次，等到使团过来，圣上一定会重新派遣差使，哪怕只是协办接待，也好过像现在这样一直赋闲啊。我哪里是没差使？我名义上还长着羽林卫，圣上现在希望我闲着，我就只能闲着。
0: 一直等到他觉得我足够安分，可以堪用的那一天，才是我的机会。
1: 出手之前，要比所有人都能忍；出手之时，也要比所有人都要狠。这是尊上以前经常说的话。原来您一直都记得。是啊，从来没有忘记过。

0: 马上联系咱们的眼线，姑要知道，长庆侯离京之前多久进一次宫，和淑贵妃之间到底有什么猫腻？
1: 是，
0: 去。
2: 将士，昨天在天星峡辛苦，今天大家放开吃放开喝，明天我们继续赶路，啊，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
0: 多吃点啊，大家辛苦了，
2: 辛苦辛苦，
0: 辛苦辛苦，吃好喝好啊，
2: 辛苦辛苦，
0: 辛苦，多吃啊，哎哎。

0: 辛苦辛苦辛苦！哎，干！多喝点，多喝点。吴大人，喂，喝一杯，喝一杯，来来来来来，
1: 喝几口？
2: 快来，赶紧来！
0: 上位者要与民同乐，但也不能时时与民同乐。等会儿羊烤好了，你可以玩一会儿。
3: 再满，
0: 拿我的梯子来。再满二十坛好酒了，犒劳大家。
4: 多谢殿下。
5: 谢谢。
0: 原本我只打算让你教他一些安国的政事，没想到你还在教他如何做一个真正的王者。
5: 我也叫过手下，既然领了我的情，以后我的事都上点心。
4: 怎么过瘾呢？要用壶。来，美人，干！

0: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 是我主动的，昨天我特意把马骑走，留给你们两个单独相处的空间，怎么成这样了？没把握住？哎，
1: 也不能怪你，
2: 可能是我魅力太大了，或者是美人开眼。
1: 快闭嘴吧你！
3: 没事吧？没事。
1: 怎么样了？
4: 好吃。
1: 你喝酒啊？

0: 哥哥，有那么好吃吗？袁露来了。哎，袁露，你好点了吗？
1: 好多了，好多了，放心吧。哎，
2: 袁露，袁露，伤刚好不能喝酒，吃点东西可以，吃点东西。
0: 好，知道了。
1: 袁露，坐。
0: 如意姐，
1: 我们去那儿看烤羊吧。
2: 喝吧，我帮你挡着。
0: 你为什么？我想你应该并不喜欢别人的照顾和关心，不希望别人把你当做病人。你只想像普通人一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没错，打小我就这么认为，只要能喘口气，该吃吃，该喝喝，这有啥的呀？我每多活一天，我就赚到了。
1: 小小年纪，别这副腔调。
0: 论敬礼生死，我比你喝的酒次数还多。单论对宁头的了解，我比你们每个人都要强。如意姐，刚才你在那儿我都看见了，你是不是想让宁头吃醋啊？以前你对他来直的来硬的，他怎么都不从，所以呢，你就想换个法子，表面上不勉强他，实地里还是想引他吃醋，对不对？
1: 那你觉得？
0: 这法子胜算大吗？没戏，宁头见这招太多了，以前好多闺女都对他这么干。看在咱俩的情分上，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宁头这个人啊，嘴硬心软，最受不了的就是水滴石穿。以前他也不喜欢我，我就抱着他腿不放，我才不管呢。你看现在，他不也认了我吗？他这个人，最受不了就是别人默默对他好。 所以你得摸着他的弦，顺着他的意，慢慢和他相处。他这个人爱吃甜食，可从来不主动说要，私下里呢喜欢叼东西。你要向他讨，他肯定不给，但心里又特开心。蕊姐，有戏。
3: 十三哥，
4: 哎，
3: 都不答应我，
4: 来来来来来，
3: 快过来。
5: 殿下，去跳舞啊！
6: 我不太会跳。
5: 走，跳舞去。
7: 我不会跳。
5: 走，走走。

0: 我们这么开心了，哎，你看，你看如意姑娘跳得多好啊！哎，
1: 这是胡旋舞吧？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2: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3: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4: 还不如要饭呢。

0: 快学双轮车吧，骑起来更快又好玩。
1: 我也想，但我有点害怕。
2: 我也是。
3: 孩子们，该回家了。
4: 好的。呀呼！
5: 我们来玩售货机游戏吧，小豆啊，想吃冰淇淋就要投硬币哦。
1: 硬币？
5: 对呀，把硬币投进这里，然后挑选你想吃的冰淇淋，按下去就可以啦。
1: 啊，出来啦！
5: 对呀。
3: 话说回来，爸爸今天又回来晚了。
5: 爸爸最近好像很忙啊。
6: 亲爱的，孩子们。
0: 爸爸回来了。
6: 今天过得开心吗？
3: 你最近是不是太辛苦了呀？
6: 最近接到的订单太多了。啊，真的好累。
5: 爸爸，你要吃这个吗？这是能让你恢复精力的冰淇淋。
6: 恢复精力的冰淇淋？
5: 是呀，这是我从售货机里买的。爸爸要加油哦。
6: 是吗？那我试试。哦，真的恢复精力了哟。
5: 是呀是呀。
6: 果然小美还是很关心爸爸的。
5: 这样好啦，从现在开始，这是魔法冰淇淋的自动售货机了。这个是让人心情变好的冰淇淋，这个是能理解包容别人的冰淇淋，这个是让头脑清晰的冰淇淋，这个是能让力气大增的冰淇淋。怎么样？
0: 好啊好啊。
7: 充满魔法神奇的力量，冰淇淋魔法。

0: 这是我的
1: 冰淇淋，不要吵架，可以帮任何你要的冰淇淋。
2: 我要紫色的，
3: 我要绿色的，不如交换一下。
2: 谢谢。
4: 想不出主意呢。
1: 来吧，能让头脑清晰的冰淇淋。
2: 冰淇淋，
4: 谢谢。
1: 疲惫时来

0: 小星，新单车吗？你什么时候学会两轮自行车的？
1: 周末学的。
2: 以为很难，结果一试就学会了呢。怎么样？
0: 哇，骑得真好。
2: 爸爸说我骑得很好，所以买了新自行车。
0: 真好，好羡慕啊。
1: 小美，你也快学吧。
0: 嗯，我会努力的。
3: 好了，泰林美，
4: 你确定要摘掉辅助轮吗？
0: 是的，我现在也要学习骑双轮车，我的朋友们都在骑双轮车了。
4: 这不会有点危险吗？
3: 哎，没关系的，多练习就好。好了，去骑一下试试吧。
0: 好的。
4: 让爸爸来帮你。头盔戴好了吗？
0: 好啦。
4: 护具戴好了吗？
0: 好啦。
4: 手套呢？
3: 亲爱的，没事的。
4: 好的，慢慢来，慢慢来。
0: 我知道啦。
4: 小美，没事吧？
0: 还好，我没事。这也不容易呀。
3: 这才刚开始，再多练习吧。
4: 小美，小美，你没受伤吧？
0: 没事。
3: 这样不行，我们得换一个更宽阔的地方练习。来吧，准备好了吗？
0: 来吧，
3: 出发喽！
0: 妈妈，我感觉好像会摔倒一样。
3: 没事的，别害怕，慢慢来就好了。很好，你做得很好。
0: 妈妈，我现在好像可以啦。
3: 好，那我放手喽，试试自己来吧。
0: 好。哇，太棒了！哟吼！
3: 小美，哎呀，小美，受伤了吗？
4: 这样啊，虽然伤口不大，但也被吓到了吧？
0: 是的。
3: 学骑车摔倒是很正常的，经历过摔倒才能学会呢。哇，
0: 他们都骑得这么好。
1: 小美，你也可以的，再试一次吧。
0: 我可以吗？好，那我再试试。
1: 小美加油。
0: 不行，我害怕。
1: 不用怕，你一定可以的。
0: 那好吧。不，我真的不行，感觉我学不会了。我好想学会骑自行车呀。
1: 小美，来，给你。
0: 啊，这是什么？
1: 让你变勇敢的冰淇淋。你不是这么说的吗？这可是魔法冰淇淋呢。
5: 许下愿望，投入硬币。
0: 哇，真的是魔法冰淇淋收获机吗？

0: 我可以做到的。
1: 小美，相信自己，加油！
0: 好的，我不会轻言放弃的。我不会放弃的。妈妈，我成功了，我没有摔倒。
1: 太棒了，小美。

0: 现在骑得不错吧？
1: 哇哦，是呀，小美骑得真好。
2: 大家一起骑就更有趣了。
0: 我也觉得。谢谢你，小兔，我现在学会骑自行车了。多亏了你给我的勇气冰淇淋。
3: 不是啦，是你自己的功劳。
0: 我的功劳？
3: 对呀，你一直努力练习，没有放弃，不断积累经验下才能取得成果。
0: 是这样吗？
3: 啊，来，给你。
0: 什么？
3: 现在是睡觉时间了，这是能让你好好休息的冰淇淋。啊，
0: 对呀，好好休息，明天又可以开心的骑自行车啦。
4: 闪亮闪亮。

0: 我们下次再见。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村长的烦恼。
6: 这副老骨头快要撑不住了。
1: 救命啊！
6: 哎呀，顾组长，我们要救狼吗？
7: 救，生命当前，狼羊平等。
6: 顾组长，太危险了，还是让我来吧。啊！
1: 嗨！
7: 小曼呐，做事不要太冲动了，救狼也要救得有技巧。孩子，以后别自己下水了。
1: 老爷爷，谢谢您救了我，我邀请您明天到我家吃饭。我家住在杏花村春风街801号。
7: 好啊，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1: 那我先走了，明天见。
6: 顾组长，去不得呀。
7: 为什么？
6: 狼会吃了你的。
7: 要吃刚才就吃了，何须等到明天？
6: 可是
3: 老羊，明天我就将计就计，
8: 红太狼有羊肉吃喽。

0: 威哥，这招二指禅好难呢。
1: 练二指禅一定要快、狠、准。
0: 好。我夹到了。
1: 做得好，再快点。
0: 威哥，这一招有什么用啊？
1: 练了就能像我一样四处闯荡，天下无敌了。
0: 那我要赶快练了。好。
2: 顾组长，你再考虑考虑吧。
0: 村长，发生了什么事啊？
2: 顾组长要去小狼家做客，此事万万不可呀。天下绝无不可为之事，亦断无不可胜之敌。
3: 我同意族长的观点。
0: 可是狼族现在有了灰太狼，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呀。
3: 谁征求你的意见了？快点去打扫羊村。
0: 可是
3: 快点去。
2: 看来得我亲自保护古族长了。古族长，你先等一下呀。我用数据分析仪看看这次赴会的危险系数。顾组长，根据数据显示，此次赴会的危险率高达99.97%。
4: 不是还有0.03%的安全吗？别担心了。
2: 根据数据显示，走这条路会中陷阱的几率高达99.99%。
4: 不是还有0.01%的安全吗？别担心。你渴了吧？
2: 你可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
4: 没事的，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中。
2: 等等我呀。
5: 我的羊来了。
6: 你们别磨磨蹭蹭的，快把房子盖好。
7: 是首领。
8: 首领，一切准备就绪。
5: 那陷阱呢？
8: 也准备好了。
5: 你过来踩踩看。
9: 又是我。
5: 设在门后的陷阱不是一踩就会掉进坑里吗？
9: 陷阱要设在门后。
5: 不然你们设在哪儿啊？
8: 设在那块石头上了。
5: 连个陷阱都设不好，你们有什么用？
9: 首领别。
10: 那里也设了陷阱。
5: 陷阱检查完毕，去把箭头换好，别让老羊走错路了。
1: 遵命。
4: 我们到了。
2: 顾组长，让我先去探个路吧。顾组长，据我的推算，草坦100%是陷阱。
9: 羊呢？
4: 草坛每家每户都在使用，你想的太多了。
11: 小心！
4: 哎呀，哎呀，这房子有点混乱呐、啊。
11: 小心呐、
4: 啊！哎呀，
10: 我帮你啦！哦，
11: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0: 我还想问你站在这儿干嘛呢？
12: 这是我家，
4: 这不是801房吗？
0: 这是108，801在那边。
10: 抱歉，我们走错门了。
4: 小曼，做人应该放宽心境。想太多，皱纹多。
10: 不愧是古族长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呐。
5: 羊怎么还没有到？你是不是偷懒了，没有画箭头？
0: 当然画了，全部都画了呀。
5: 那他们怎么还不来？
10: 801在这儿。找对地方了。
4: 这房子感觉怪怪的，小心为妙啊。
10: 顾组长，这次你是多虑了。这么破旧的地方，一看就没人来过。
5: 欢迎你们大驾光临！
11: 灰太狼。

0: 虽然老了点儿，但总算可以吃羊肉了。
1: 老爷爷怎么还不来？
2: 都怪我，顾组长，这回你该相信狼都不是好东西了吧？
3: 凡事都有例外，不能一概而论。
2: 啊，顾组长，都这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乐观呢？
3: 因为我相信，就算前方是绝路，希望一定在转角。
2: 我看到希望了。
4: 伟哥，记住营救路线了吗？
5: 当然记住了。
4: 那我们，
6: 组长，我来了！还还我组长！
0: 又有一只羊送上门来了。哎呀！啊，还能动，看来得让你吃点苦头了。哎，七大恶狼，给我收拾他！是。
4: 放开他！二指禅，嘿！高兴得太早了。还有另外一只手。
0: 危险，还是快逃吧。
2: 灰太狼。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老爷爷，我等您很久了，以为您不来了。
3: 抱歉，孩子，让你久等了。
1: 这是我做的蛋糕，请你们吃。
2: 好吃。顾组长果然是智慧过人呐。
7: 爷爷买了什么？
8: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9: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0: 我也要。
10: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0: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1: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大家都是好朋友。
12: 大家都出去采食了，就剩下我们。
13: 要不我们来玩游戏。
14: 好啊。
13: 我们这里最好玩的当然是抛石头。

0: 很难有女孩子玩这么笨重的游戏吗？不好玩。
1: 那女孩子该玩什么呢？
0: 我看要不要不就玩那个讲究技巧动脑筋的游戏吧。
1: 好啊。
2: 这个就是讲究技巧动脑筋的游戏啊。
0: 穿针需要适中的力度，还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这样才能织出漂亮的图案。
1: 好吧，我试试。你拿着两根棍子戳来戳去的，一点用都没有。还是抛石头好玩。
0: 应该玩这个。玩这个。
3: 那到底玩哪一样啊？
1: 不玩
0: 了。

0: 做好了，带他们互相送礼物，他们肯定能和解。左边是送给荷花姐姐的，右边是送给美羊羊的。啊，刚才厨房忘放水了。
1: 啊，有好东西，包装的这么精致，肯定是贵重的东西。这么重，到底是什么呢？
0: 是石球。
1: 怪不得这么重。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0: 刚刚。
1: 我只想问一下，这么特别的包装盒你在哪里买的呀？
0: 我自己做的，这里有很多，你随便拿。
1: 谢谢你。
0: 左边是荷花姐姐的，右边是美羊羊的。
2: 我刚才那样说荷花姐姐是不是太过分了？
0: 这是荷花姐姐送给你的，她想跟你道歉。
2: 瞧人家荷花姐姐心胸多宽广啊！
0: 她还约你明天一起去看表演呢。
2: 好，我明天一定准时赴约。这礼物怎么这么重啊？
3: 我刚刚这样对美羊羊，好像太过分了。都怪自己太冲动了。身为大姐姐，应该让着妹妹。
0: 荷花姐姐，这是美羊羊特意让我送来的，你就原谅他吧。
3: 帮我谢谢美羊羊，我根本就没有生他的气。
0: 明天斗兽场有演出，美羊羊请你一起看。
3: 一定去。我得准备回礼才行啊。
0: 他们收到对方的礼物，一定会和好如初的。
2: 这个位置是我的。
3: 这个位置是我的。怎么软软的？
1: 这个位置是我的。
3: 不好意思。
0: 他们怎么会这样啊？
4: 请你下去，我们要开始表演了。
0: 难道他们不喜欢礼物？那得想别的办法帮他们。
5: 我是灰太狼，不要抓我。美羊羊，我来救你。

0: 这次肯定不会出错了。
1: 演得太好了，那我可以收工了。记得要付我临时导演的工资啊。
0: 这次我实在是演得太好了。
2: 快跟我回家吧。
3: 啊，救命啊，回家了。
4: 美羊羊，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我来救你！
3: 回来
2: 呀！
3: 救命啊！
2: 我一定会回来的。
4: 出发！灰太狼？
2: 哪来的狼想跟我争羊？原来是只羊，居然还敢扮狼！
1: 谢谢你救了我。
5: 不客气。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说抛石头是笨重的游戏。
5: 我也有不对，不应该这样嘲笑针织衣物的。我是大姐姐，应该让着妹妹。
1: 我不应该这么任性的。
5: 那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不在，里面肯定有陷阱。
1: 我们得小心点儿。
2: 呀，这里有陷阱。这里也有陷阱。
1: 说吧。
3: 早知道你们会来。
4: 虽然你们很谨慎，但你们逃不掉的。
3: 看你们往哪儿逃。
1: 让我去对付他吧。

0: 我的无形手。如石问路。
1: 我一定会回来的。
2: 今天玩什么？
3: 当然是玩那一样。
0: 其实也蛮好玩的。
4: 花花姐姐，这个也挺有趣的。花花姐姐，多亏你上次送我的小石头，让我学会了这么好玩的游戏。
0: 石头我没送啊，但是你送给我的石棒和毛线真精致。
4: 我也没送你这些东西呀。
2: 是我送的，我只想让你们和解而已呀。
0: 那就一定要好好报答你了。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举行，磁灶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举行，少年读书郎春江花月夜。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第八实验小学彩虹桥小主播李雨桐。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红十字会、陈岱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启动仪式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
1: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启动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50对亲子家庭到场体验课程，课上专业讲师通过讲演练。

0: 的这个危险性要怎么样去注意啊？虽然说他小孩子很多都还是不懂，但是说可以互相学习嘛，互相注意嘛。
1: 讲一些防溺水的场景哦，注意事项，如果遇到溺水，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容易溺水，溺水的时候有什么自救办法，然后让他们有这些意识，遇到危险也可以自救，或者也不会去盲目的救别人，知道什么做才是正确的。
2: 据介绍，每年夏季全国各地因溺水造成的儿童意外死亡人数多达20000名，数目令人触目惊心。而晋江作为滨海城市，水域环绕，落水溺水的风险较大，为此开展防溺水公益课，对于保证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活动主办方表示，通过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活动的开展，提高全市师生及家长的安全意识，帮助儿童掌握游泳技能和自救自护方法，全面提高儿童及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当天的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
3: 漕运瑞星，健体笃行。慈教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开幕式在学校田径运动场举行。本届体育节设有个人项目11个，团体项目5个，参加人数达800人次。
2: 当天上午8:30，慈造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国旗方阵、会徽方阵率先入场，他们步履矫健，英姿勃发。紧随其后的是各具特色的方阵，他们有的穿着统一的服饰，喊着响亮的口号，或表演舞龙舞狮、轮滑、舞蹈，展示了慈造实验小学学子积极向上、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
4: 参加体育节可以充分地展现自己，让我们明白自己的特长，要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也离不开平时的训练，有付出才有收获。
2: 开幕式结束后，备受瞩目的4×100米接力赛随即打响，赛场上小运动员们如离弦之箭，交接棒在他们手中稳稳传递，每一次递接都凝聚着信任与默契。在6年级男子4×100米接力赛中，1班4名选手在激烈的较量中，凭借着实力和默契获得第一名。
5: 队友合作很好，然后，发力也很给力，都是同学平时努力，然后才能取得这番成绩。
2: 据了解，慈造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除了传统的田径项目外，还设置了趣味运动及团体竞赛，参加人数达800人次，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3: 《春江花月夜》是唐代诗人张若虚所创作的七言歌行，这首诗沿用乐府旧题，运用清丽自然的笔触，以江月夜景为背景，描绘了一幅清丽悠远、朦胧迷离的春江月夜图。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由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吴之允带来的古诗分享吧。
6: 大家好，我是彩虹桥校园小主播吴之允。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是唐代诗人张若虚所创作的七言歌行。这首诗沿用乐府旧题，运用清丽自然的笔触，以江月夜景为背景，描绘了一幅清丽悠远、朦胧迷离的春江月夜图。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 月照花林。

0: 见，空里流霜不觉飞，青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似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沾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今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中宁本身它是属于一个高山高海拔地区，高山的茶它相对来讲呢，内含物质高，在传统的工艺上，在提升我们现在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板块，因为有了创新的板块，让我们的附加值更高，一辈子的坚守，只为做一泡。

自然健康的好茶。我是中宁茶人刘娇莲。我们现在开始就是泡这一泡两岸佳人。那这泡茶在冲泡的时候是要注意几个方面，那我们就先剪开，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外观，先赏色吧哈。因为每个茶胚它的一个制作工艺不一样，颜色跟条形它都有所不同。看多种颜色哈，就是有带的毛绒，有褐色，有黑色，有黄色哈。然后呢要闻它的香气的，带着一种花香蜜韵。那等一下我们喝的时候哈，还有一个冰凉感。那我们现在就先泡。

口感它是入口比较绵柔，然后你咽下去的时候，它有一股花香停留在我们的舌尖，就是说，你喝完了以后，对它的记忆会很深刻。然后回甘上来是有一点薄荷味、冰凉感啊，这就是所谓的这泡茶的特征，花香、蜜韵、冰凉感。高香型乌龙茶啊，属于乌龙茶系列，但是它在这个采摘的过程中跟武夷山安溪的还是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的采摘标准不一样啊，采的特别的这个标准连叶一芽，武夷山都是选择开面大开面啊，像安溪中开面，它的这个采摘的一个标准跟时间点有差异。就是采完了茶青回来，我们是先炼青，就是等于这个功夫茶里面的第一道工艺啊，要见阳光、炼青、走水，然后开始摇青啊。那做青完以后，我们也要经过喝酵，喝酵完再经过炒茶。那炒茶的这一个工艺呢，跟这个武夷山跟安溪那也有大不同的一个这个温度，因为我们这个茶它是采的比较细比较短啊，在炒茶的这个温度上可能跟武夷山的比要这个温度低。炒完了以后，我们是这个茶是热揉，都用手工揉啊，在烘干的同时，我们都要站在烘干机的边上啊，看多少分钟干度达到多少，然后后期呢我们采好给它再提香，在最后到泡的这个环节，我们已经备了三次了啊，不是说我们做完马上拿来喝就有这个蜜韵，可能这个环节会比较啰嗦一点，就是等于整个流程会比较复杂一点。自古以来，好茶都形容成佳人，那因为我们这泡茶呢，这个整个制作工艺比较特殊。然后香气也很独特，那么就是用佳人这两个字来形容这泡好茶。

讲到一泡汤、二泡茶、三泡、四泡是精华，那现在这一泡的这个香气、滋味是最好的一泡啊。喝下现在的这个香气，这香气比前面更浓厚，然后口感呢也比较厚重了，咽下去的以后它的那个冰凉感也特别的明显，这一泡，这就是说精华就是在这个第三第四泡。因为我们全省海拔最高的一个县啊，就是周宁县，那么在周宁县呢，我们平均的这个海拔880，县政府的这个海拔就是周宁城关的这个地方880，到我们的基地我们都是1000，到高一点的就是1200、1300，就是平均的基地都1000以上。那这样子呢，它产出来的茶呢，它的一个薄荷味冰凉感啊，就是它的一个冰凉感跟海拔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工艺啊，技术上有关系，因为我们在摇青做青的这个环节上，跟其他的乌龙茶要多做的好几遍啊，就是说拉长的时间，所以才申报这个专利，这个最后的这个能获取啊。

从我爷爷到我父亲到我是三代做茶。那么从小呢，我就爱上茶，因为都在这个茶堆里面滚大以后，它慢慢的就是天天吸的这个茶香，那么自然而然就成为我生活里面这个不可少的一样东西。喜欢完以后就很执着啊，因为爱好喜欢执着，那么我就是一直坚持。在制作这泡茶的时候，它的这个炒茶的时间点都是下半夜，而且呢人到下半夜的时候呢，他的体力就这个很弱，一直都是在坚持，那么就是满头的大汗，那个头发呢跟下雨一样啊，就是炒完的茶就是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步一步的爬到楼上三楼的这个房间休息，躺下去20分钟才喘过气来。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为啥要这么苦啊？因为作为一个女同志，当初我父亲跟我说，不能做女儿，这个行业是男同志做的，你女同志你要办厂，你要想清楚，你如果做到一半扔了怎么办，你又投资这么大。所以呢就是每一次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父亲这句话。

一直以来也就是坚持，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回过这个神来的时候，就会想到我的茶的花香。那么我一想到我的茶的这个花香的时候，我就感觉就不累了啊，就有精神了。我在冲泡的那个过程，那是一种这个成就感啊，就觉得哎，这茶已经可以喝了，可以泡了，它这个展示出它的花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力气就恢复起来了啊。所以呢就是说肯定是有苦，但是呢也有乐啊，就是在我人生当中就觉得自己这个很满足的时候，就是我把这个茶这个拿来泡的时候，那我是最快乐的，最幸福的时候。

0: 这方式还行。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上钩了！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
3: 啥路子？
4: 我才投了三天，就已经赚了百分之二百了。
5: 百分之二百？
6: 保本呢，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1: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7: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3: 不错，
8: 月利五分，
3: 这么多吗？
4: 两年回本，
3: 那
7: 我们赶紧买吧，
3: 全国都卖疯了啊！
9: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牢。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0: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1: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2: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3: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4: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5: 吸烟味很重的，我要劝老爸戒烟。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
14: 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15: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爷爷的家。
3: 更多的爱。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来来来，过来看看一下。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
16: 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7: 车堵住了怎么办？
18: 车里下车挪车，快快！
3: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9: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爱检测，听说艾滋可自我检测了？
2: 对，这个国家批了。
1: 哇，太好了，这可帮了很多人。
2: 是啊，足不出户，不用采血，只要三滴尿，15分钟就搞定了。一条线阴性，两条线阳性。
1: 哇，自己就可以诊断了？
2: 别，这只是初筛，结果还需确证来判断。
1: 我怎么忘了，初筛阳性一定要去疾控或医院做确证。
2: 对，早确诊早治疗，这才是王道，救命啊。
1: 这个太重要了，哪里可以买到呢？
2: 上网就可以搞定了，另外有些药店也都可以买得到。
1: 记住了，是爱不是爱，检了才知晓，自检来帮忙，安心又解忧。
2: 自检虽好，减少风险更好，还是要记住戴套哦。
3: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4: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5: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6: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5: 中国八大古都有4大古都都在河南。
6: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7: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
8: 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一对闽南农家兄弟于乱世之中踏上革命征途。
2: 吴元登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成立以吴天亮为团长的儿童团。
1: 二人分隔两地，却各自坚守战线，为国奔走。
3: 在这一年的9月，吴元登他就辗转来到了马来亚，参与组建了新州华侨各界联合会总会。
4: 省委机关在板里住了4个多月，在此期间不失一兵一弹，队伍又能吃饱饭，这和吴天亮苦心经营的这片红色的热土是分不开的。
1: 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吴彦腾、吴天亮兄弟同心坚守、矢志不渝的革命故事。内坑镇白安村是晋江的革命老区及点村，村口大路旁坐落着一座闽南民居建筑，这是吴彦腾和吴天亮兄弟二人的故居。岁月侵蚀了砖瓦，却抹不去屋里那遒劲的标语，永远革命，永不变质，将革命进行到底。寥寥数语揭开了这对兄弟跨越山海殊途同归的信仰征程。
2: 吴天亮1921年出生于白安村的一个贫苦家庭，1938年经晋南共委书记李刚介绍入党，于1946年光荣牺牲，年仅25岁。
1: 回望来时路，引领吴天亮走上革命道路的，正是他的兄长吴彦腾。吴彦腾出生于1913年，是家中长子。这对相差8岁的兄弟，从少年时代起，命运便紧紧绑在一起。在他们的胞弟吴章明撰写的《百年草根家族》一书中，就详细记载了吴彦腾、吴天亮兄弟二人的革命事迹。后人从未忘记兄弟同心的这段革命往事。吴彦腾、吴天亮的侄子吴辅群，循着文字记载与家族口传记忆，深情回望两位伯父并肩革命的岁月。
5: 我爷爷身体不好，不能干那种粗重的农活，所以他为了养家呢，就把家里边窗户改成了卖东西的这个小商铺，做了一点小生意。
1: 一间小卖部勉强维系着一家人的生计。上世纪20年代，时局动荡，国民党与各派系军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本就清贫的农家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5: 我们家连续3次遭到这匪兵的抢劫，最后一次呢，当时匪兵进入我们家，就把大人都捆绑起来，绑到柱子上，把小孩赶到一旁，用刺刀逼着我的伯父吴彦腾，要他讲出家里的钱、家里的米藏在哪里。结果呢，我们家所有吃的、穿的、用的都被抢劫一空了。
1: 苦难让吴彦腾、吴天亮兄弟早早就看清旧社会的黑暗。为了承担起养家的重任，身为家中长子的吴彦腾小学还没毕业，就回到家中照看父母和小生意。
5: 当时我爷爷开的店呢，就跟旁边这个一样，我的伯父呢，就是在这个店面这边看这个摊子， 案子在底下就自己在看书，他很喜欢看的那些《三国演义》啊，这个《隋唐演义》啊。
1: 少年吴彦腾在书中明白了忠义，更读懂了反抗不公。当再次面对无理征税，他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可这份刚直，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
5: 花钱保释出来，托人给他找了一份工作，水石联汽车公司的售票员。汽车上呢，遇到了我们当时的地下党晋南特支的这个宣传委员，叫蔡华熙。蔡华熙呢，经常拿一些进步的书籍让吴彦腾看，吴彦腾就渐渐的接受了个革命的思想。1932年4月份参加共青团，同年的8月份转为中共党员。
1: 从团员到党员不过数月，19岁的吴彦腾带着党组织的嘱托重返白安村。鉴于当时联保主任控制的3民小学已经濒临倒闭，为争取这一阵地，吴彦腾在村民的支持下创办了新民学校，并聘请蔡华熙任校长。
2: 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成立以吴天亮为团长的儿童团，在校外发展红我将、红我周、黄平等先进青年入党，并于1932年年底成立党支部，任党支部书记。
1: 在哥哥的影响下，吴天亮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儿童团团长。在《铭记泉州革命英烈画传选编》一书中，有专门的篇幅介绍兄弟二人的革命故事。
2: 1933年秋季，国民党进攻安南勇革命根据地，白安党支部配合反围剿斗争，吴天亮领导儿童团站岗放哨，监视敌情，夜间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砍断电线杆，剪断电线，烧毁桥梁，还发动群众捐款捐物，有力的支援的游击队的对敌斗争。
1: 吴彦腾深耕基层，发展党员，将革命火种播撒至欧措等邻村，成立中共欧措支部。吴天亮则带领儿童团穿梭于街巷田野，侦查、通讯、贴标语，成为党支部最得力的助手。革命浪潮在白安村汹涌澎湃，却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2: 1935年秋天，儿童团情报组几个孩子到联保主任吴某家玩，听到联保主任在密谈，依稀听到9号或者19号等要过来包围白安。吴天亮立即将这个情况汇报了区委，区委通知同志们，就逢9号、19号或者20号不能回家。果然，10月19号，国民党包围了白安，因为区委早有准备，同志们安然无恙。
1: 1933年秋，中共晋南县委在南安官桥正式成立，吴彦腾任宣传委员。1935年3月，兼任中共山边区委书记。同年7月，调任中共梅岭区委书记。在中共晋南县委的领导下，吴彦腾和战友们在南安梅花岭13乡、晋江弃坑一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严重威胁到当地国民党的统治，以致遭到重兵围剿，晋南县委惨遭破坏。吴彦腾率部突围，并转移到厦门开展地下工作。
3: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期间厦门地下党呢也遭受破坏，所以吴彦腾是和组织失去了联系。那么在这一年的9月，他就辗转来到了马来亚，然后在连文华的介绍下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并且参与组建了新州华侨各界联合会总会，担任常委。
1: 1937年，77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启。远在南洋的吴彦腾，化名吴孟超，任马共槟城地委宣传部部长、槟城抗敌后援会务务，投身海外抗日救亡。这段南洋抗战往事，如今已鲜为人知。 好在1951年，吴彦腾归国后写下回忆录，这些手稿由侄子吴甫群悉心珍藏。吴甫群发现，伯父参与的黄豆事件，正是当年轰动马来西亚的重要抗日事件之一。
5: 当时东北都被日本占领了，日本的商品、就是黄豆，从这个东北运到了槟城。当时的华侨抗敌后援会呢，得到了消息，组织这些工人、商店的店员呢、到码头上去进行示威，不给他们卸货。英国的这些殖民者嘛，他就派了警察过来，要抓捕这些工人，说他们闹事。华侨抗敌后援会呢，就动员槟城的所有的工人啊，都到这边来声援，来游行。
1: 吴彦腾领导的黄豆事件，很快演变成席卷槟城全城的抵制日货运动，极大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忱。而他当年在弟弟心中种下的种子，已长成参天大树。1938年，17岁的吴天亮追随兄长的脚步，加入

中国共产党，后接任八安支部书记。这是哥哥当年的岗位，也是兄弟二人共同的起点。在这个岗位上，吴天亮又将续写怎样的革命篇章？我们下期继续讲述。

0: 花花哈，但是生活当中啊，这种美食咱本来可以慢慢品尝的，但是你大嘴细嘴乌，主要就是上头无尽咬。
1: 在咱闽南人的嘴咧，一句俗语就是欲速则不达的意思。你一心要赶紧，所以往往就会将代志做歹。
0: 这个紧哩吼，上对，哎，来做一个翻译解释。但是紧在闽南话当中，这个紧哩可能是指的是这个速度。
1: 无错。这个就是所谓的叫做动形意思，从实形跟用力来看是相款的，但是咱意思跟普通的是无相的。在咱方言中间，这个筋力经常是用来表示速度，甚至可以说射筋，射筋就是赛跑的意思，方向啊走快筋。咱的俗语也搁有紧行无虎步，慢行虎步速。如果行筋，你若行伤紧，是你无法通行伤足虎步。
0: 你无经过思考的过程，
1: 也搁咱可以说紧卡接手。
0: 这个是也常用一个德语。
1: 紧卡接手就是手卡，做代志真紧。
0: 所以咱生活当中话，这个紧呢有带这个小急的这个意思。所以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唔忘想这个小急。
1: 对，应该叫求温。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上个叫耳孔，上个叫失控。上个叫冷控，
2: 晋江上新了。
3: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4: OK， 来了，今天要吃什么？河蟹控蛋，控蛋一份，控蛋再加一份。
3: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4: 正早是点了，鸭蛋落尾再加鸡蛋，鸭蛋连结较紧较脆，鸡蛋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3: 晋江英灵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

0: 作为英灵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1: 那海物件较甜啊，种蚵仔咯来摊遐，不会简单诶，无灌水诶。
0: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1: 正早是隔了豆丝啊，落尾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0: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1: 这是我的压力去哦，海空两只胖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只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唔带个大骨汤，唔用个调味，安尼食起也较方便。去海空两只鲜啦。
0: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30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2: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
3: 来哦，来给你点这空冷鸡，这空冷鹅脚，
4: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鸭肉五花肉更是望人点睛。
0: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5: 菲律宾的在华侨，澳门的外乡港客，都啊就是要吃安尼空冷米粉排骨的沙罗嘞。
1: 吃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位去哦。
6: 空冷是泉州的时阵就想要吃出来空冷，就消遣。
5: 你啊，这倒就是吃乌龙，吃对咯。
0: 山海作伴，这是英灵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淘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8: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

0: 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

0: 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0: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2: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15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 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

0: 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

0: 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4: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5: 近期，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3: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6: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3: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7: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3: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8: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9: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3: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10: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3: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11: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5: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3: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12: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3: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六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邮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邮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 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黎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黎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黎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

0: 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年味，昌志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进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你开机。
3: 录音好了，
1: 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1: 了？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

0: 来，准备，五、四、三、二、一，
1: 停。
2: 甲方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3: 几点了？我在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进去说掉。
4: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荣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5: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2: 可以。
0: 五、四、三、二、一，发射。
2: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6: 让后期把火劈掉。
7: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3号，农历4月18。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福建以实际行动赓续中华文脉，让千年木拱廊桥重焕生机，廊桥数量位居全国首位。闽超推出3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获国台办点赞。福建发布知识产权全链条公共服务规范，从创意萌芽到产品上市，企业有了全周期护航。闽宁协作再接硕果，宁夏绿电跨越千里直达福建，宁电入闽通道正式开启。福建进入防汛关键时期，各地扎实做好防洪准备工作，全力筑牢防洪安全堤。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宁德是中国木拱廊桥的集中地，岁月侵蚀，火灾威胁，曾让许多廊桥岌岌可危。2023年，中宣部、文旅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启动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如今3年行动顺利收官，全国摸排核定廊桥文物总数达2193座，福建以547座位居全国之首。
2: 在寿宁县下党乡，有一座建于清代的栾峰桥，单孔跨度37.6米，是现存全国单孔跨度最长的灌木拱廊桥。
3: 这个桥啊，它不用寸金片铁的，它全部用榫卯的啊。它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怕火。你看，这个探头都可以看得到，如果超烟的话，它会报警的。
2: 廊桥怕火是此次保护行动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位于平南县的万安桥是全国现存最长的木拱古廊桥。2022年8月6号深夜，一场大火让这座廊桥遭受重创，仅留存东侧一孔部分桥廊。
4: 万安桥它的跨度有10到15米。因为每个桥墩是每个人捐赠的，

0: 所以它的桥墩做的没有规则，难度非常大。
1: 火灾发生后，国家文物局下达700万元专项资金，省文物局加急完成修复工程计划。2023年7月，修复工程正式动工。
2: 文物维修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最少干预。你看啊，这几个木料，它虽然过火了，但是我们认为检测完以后它还能受理，就要原位在哪里归位使用。
1: 为了寻找与古桥匹配的木材，修复团队多次进入深山老林，严格挑选树龄50年以上的优质杉木。2023年12月，主体工程落成。与此同时，获得国家专项资金420多万元的消防安防工程同步投入使用，物联网监测、自动预警、智能防控一应俱全。除了政府部门，各地百姓也倾力支持廊桥保护行动。
3: 那个时候是5角、2角、1角，几分钱这样的老百姓自发的。比如我们维修的过程有什么欠缺啊，什么他们都会提意见。
1: 为每一座廊桥建立数字档案也是保护措施之一。文物工作者和高校师生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获取廊桥云数据。目前福建已对100座重点廊桥完成精细化测绘，省保以上廊桥都有了数字档案。保护不止在行动上，还在传承上。
4: 这几年以后，很多乡村他又重新开始复建这个木古廊桥。榫卯是我们中国木建筑里面最核心的一个记忆，我们要把这种记忆以及这个桥的美学的部分呢来做提升，让年轻人喜爱上，去传续这一个记忆。
1: 在法治保障层面，宁德市廊桥保护条例2024年初正式施行，福建还创新推出文物保险加服务模式，为廊桥投保，
5: 为所有的廊桥购买一份商业保险，还会专门的聘请第三方的公司为廊桥开展定期的巡查巡检。那下一步我们计划继续健全保护的长效机制，那推动我们廊桥保护与文旅融合。
1: 3年行动，保护成果在数据中清晰可见。全国廊桥文物总数从3年前的1355座增长至2193座，福建以547座位居全国之首。全省累计投入6103.2万元，完成208项保护修缮工程。闽浙两省22座木拱廊桥再次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24年12月，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为世界提供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样本。
6: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近期闽超创新推出3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引发广大台胞热情关注，获得国台办高度肯定与点赞。
7: 为了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闽超呢近日创新推出了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喊您来参赛，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二是邀您来观球，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赴闽观球，启动两岸球迷同框加油短视频征集活动，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场展演。三是请您来交流，各赛区主动对接台湾、港澳及海外侨胞球队，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
8: 今天在福州举行的福建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筑起汇集暨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中，福建发布知识产权全链条公共服务规范，用一套标准化的服务指南为企业提供从创意萌芽到产品上市的全周期护航。
9: 这份规范的核心是把原本分散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5大环节整合成一套清晰可操作的流程图。过去 企业申请专利要跑多个窗口，遇到纠纷又要找不同部门，流程繁琐，成本高昂。如今企业拿到这份规范，就相当于有了一份明白纸，每个环节该找谁，怎么办，多长时间能办结，一目了然。
10: 打破了部门的壁垒和信息孤岛，比如我们把专利预审、维权援助、质押融资这些原本分散在不同机构的服务全部集成到了一个标准体系里，企业只需要进一扇门，上一个平台，就能够享受到全链条的服务。
9: 作为全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首批试点省份，福建探索出精准定标、定制导航、全程护航的三步走模式。第一步，精准研判产业发展方向，锁定技术突破目标。第二步，运用专利大数据为每家企业定制专属的创新导航。第三步，在研发过程中提供全流程的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这套福建方案让产业创新少走弯路，精准发力，
11: 主动的走进产业链。我们用专利大数据呢，给整个行业画像，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全球在这个技术领域里哪些是密集区，哪些是空白点，那么竞争对手呢在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呢我们告诉企业你的研发呢应该避开哪些雷区，可以抢占哪些高地。
12: 我们做光学镜头，技术迭代快，国际竞争非常激烈。过去呢，研发方向主要是靠经验和市场反馈，有些项目投入了大量资源，最后发现别人已经布下了严密的专利网，进退两难。现在有了这个专利导航服务，我们在项目立项前就能看清技术路线，还有这个专利的风险，少交了很多学费，研发效率上至少提升了30%。
9: 此外，福建还在全国率先推出知识产权加技术经纪人服务模式，把懂技术的专家和懂知识产权的行家绑在一起，为企业的创新成果提供从技术点挖掘、专利布局到申请文件撰写的一站式陪伴式服务。
13: 一项技术攻关往往涉及十几个创新点，陪伴式的知识产权服务专家的团队的介入，可以从项目的立项啊，都跟我们并肩作战，告诉研发人员这个技术可以通过另外一个角度保护，那个结构可以通过提前布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核心专利的授权周期大约缩短了60%以上，构建的一些专利组合保护强度大幅提升，在技术竞争中也有了更多的市场优势。
6: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9: 青春福建，奋勇争先科创汇报会暨第14届挑战杯福建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第15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大赛颁奖仪式2号在福建江夏学院举行。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出席活动。本届福建省大学生挑战杯竞赛、创业之星大赛两项赛事共收到全省85所高校推报项目2427个。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挑战杯竞赛特等奖作品35件、一等奖作品70件、二等奖作品115件、三等奖作品180件、创业之星大赛金奖10项、银奖20项、铜奖30项。
6: 今天是虎门硝烟187周年纪念日。在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福建省亮出了2025年以来禁毒工作成绩单。
9: 据了解，2025年以来，福建通过持续严打高压、综合治理，全省毒情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清源断流暨飓风肃毒2025会战行动，公安、海警、边检、海关缉私等部门联合打击涉民海上毒品走私犯罪，检察机关起诉毒品案件有罪判罚率达100%。法院判决涉毒犯罪嫌疑人重刑率达17.35%，高于同期全部刑事案件判决重刑率10%。2025年，全省新增吸毒人员同比下降48%。
14: 2025年，全省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100多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700多名，查处吸毒人员3100人次。
9: 福建聚焦毒品问题综合治理，擦亮平安无毒底色。 2025年，对17个县和一批重点乡镇村居实行重点整治，广泛开展无毒乡村守护行动，遏制农村毒品问题渗透蔓延。厦门、宁德获评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为精准打通戒毒人员回归社会最后一公里，福建推进自愿戒断治疗和康复服务试点工作，深化开展平安关爱、新桥等行动。2025年，全省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执行巩固率位居全国前列，吸毒人员肇事肇祸连续7年零发生。
10: 建立大队跟踪加家庭监护加社区照管三维联通机制，实现帮扶不脱节、管理不断线，为家庭困难的回归人员开通救助绿色通道，用暖心救助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
9: 此外，福建多部门形成合力，建立涉毒风险防控网络，药品监管部门严密监管存在滥用风险的麻精药品以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产购销环节，烟草、邮政等部门联合整治新型毒品。
14: 我们将麻精药品以及含特殊成分的复方制剂列为监管重点，对生产经营企业实施全覆盖的检查，严查流向以及货站一致性，
15: 出台了打击上头电子烟违法犯罪活动的实施意见，每年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不让上头电子烟有可乘之机。
9: 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已经正式启动，今年的禁毒宣传主题为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接下来全省各地将开展系列禁毒宣传活动，包括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破冰五聚福建巡演、禁毒科普展等活动。
8: 6月1号起，宁夏向福建外送绿色电力，标志着宁电入闽传送通道正式开启，这也是闽宁协作30年来在电力领域上取得的新突破。
9: 此次宁夏与福建成功达成6月至12月省间绿电交易，目前已成交电量为1.2亿千瓦时，这是宁夏首次实现中长期外送福建绿电。本次成交的绿电从宁夏出发，经西北、华北、华东之间跨区联络线，最后通过闽浙省间联络线来到福建，将为陶瓷、制鞋、通信、金融等行业提供电力支撑。
16: 本次闽宁绿电交易的成功落地，是东西部优势互补的生动实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福建的电力合作，不断扩大绿电外送规模。
9: 据了解，绿色电力主要由光伏发电和风电构成。宁夏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和西电东送的重要送端，年度外送规模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而东部沿海的福建作为出口型大省，绿电需求强劲。今年1至5月，福建绿电交易成交电量达14.2亿千瓦时，其中省间绿电交易成交电量6.6亿千瓦时，是2025年福建全年省间绿电成交规模的6.4倍。
17: 宁夏首次向福建输送绿电，这标志着东西部省份之间的帮扶不仅仅局限于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还可以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实现电力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进而促进东部经济发展与西部绿色能源开发的深度融合。
9: 今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跨省跨区电力交易制度，持续增加跨省跨区输电规模和清洁能源输送占比，完善更好实现环境价值的绿色电力市场，扩大绿色电力消费规模。在这一政策有力引导下，福建今年的绿电省间购入渠道由2025年的4个省拓展至15个省，来自宁夏等西部省区的风光资源将更好地服务福建绿色发展，
17: 将更好地满足我们省的企业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塑造绿色企业形象等需求，也有利于我们省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持续推进我省绿色低碳转型。
8: 眼下我省进入防汛关键时期，各地从科技赋能、责任落实、排查隐患、应急准备、生态修复等方面入手，扎实做好今年的防洪准备工作，全力筑牢防洪安全堤。
9: 依托科技引擎激活防汛效能，我省防灾减灾体系正加速迈向精准化、智能化。在安溪，当地新近投用47个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点位，全面覆盖山区高风险区域，可实时动态监测河流水位涨落、边坡地质变形、人员区域安全状态等关键信息，
18: 实现汛情看得见、险情早发现、转移快一步，以科技赋能防汛避险，变被动救灾为主动防疫。
9: 南平建阳区开展汛期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重点对道路易积水、易涝点位进行拉网式巡查，同步开展枯枝、危枝修剪清理工作，避免强降雨时引发安全事故。
19: 持续抓实市政排水、照明设施管护、园林绿化隐患整治等各项的防汛工作，全力的守护城市安全平稳度汛。
9: 为切实提高应对汛期安全风险的能力，各地同步开展全域隐患排查和应急实战演练。连城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综合演练，通过桌面推演与实战救援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检验防汛应急处置能力。截至目前，全县已组织开展各类防汛应急演练233场次。
20: 通过演练，不仅让参演人员熟悉险情处置的流程，掌握应急救援技能，更重要的是强化了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效能，形成防汛工作合力。
9: 既除水患之险，又谋生态之福，我省将汛期隐患整治融入生态修复大格局。尤溪县河岸坡生态修复工程目前有序推进，该工程实施面积15.2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和完善防洪排涝灾害防御体系，改善水生态环境和沿河景观。
21: 项目通过地形重塑呢，梯田修建、增设灌溉系统等措施，完成旱地和水田的修护工作，极大改善了土壤条件，打造为集休闲健身、文化体验、滨水游赏为一体的滨水生态公园。
22: 入夏以来，我省气温持续攀升，市民游客亲水纳凉需求激增，海边、江河等临水区域客流量大幅上升，但复杂的水域环境和多变的天气也带来安全隐患。作为滨海城市，厦门海岸线绵长，网红临水打卡点众多，环岛路、鼓浪屿、沿海滩涂等区域水下地形复杂，潮汐变化快，游客被困的情况时有发生。
23: 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远离海边险滩礁石，不野泳，不冒险打卡，看好身边小孩，遇到溺水警情不要盲目下水，可以利用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远程施救，并及时拨打求救电话求助。
22: 围绕防风险、清隐患、保安全，连日来全省公安机关根据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工作要求，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拉网式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升级一键报警、智能感知、电子围栏等安防设施，联动群防群治力量，加大重点时段、重点水域巡查巡防频次和力度，常态化开展救援实战演练，全方位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东亚朱子学的释郁与方法暨朱子社仓855周年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武夷山举办，全国各地18位朱子学专家围绕朱子心性理论、东亚朱子学本土化演变、社仓社会保障制度等课题展开交流，厘清朱子学现代理论价值与经世意义。
24: 朱子社仓法呢，是朱子致知格物的一个体现。这次关于社仓的研讨会，对于我们加深对于朱子学的学术研究，包括澄清对于朱子学的一些误解，都非常的有意义。
25: 他对周敦颐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体系的、全面的阐释与传播。周敦颐的太极图和通书都被朱熹做了太极图说注和通书注，这不仅是朱熹本人思想的两块巨大的基石，也成为濂溪学在全世界传播的两个最重要的文本。
9: 本次研讨会是首次召开有关朱子涉仓制度与实践的学术会议。
22: 守护蔚蓝，向海不。

0: 强。
1: 排查于未萌之时，整治在成患之前，风险从源头预判，隐患在苗头清零，人人尽责，齐抓共管，筑牢防线，守护平安。
2: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3: 福建地理标志总量规模居全国前列，产业总规模超4300亿，覆盖所有县域，惠及千万人口，驰名商标29件，全国第一。地理标志，发明亮丽名片。
4: 青年张府，富美乡城。新归山水，静品武夷。
3: 维生素 D 能够促进钙吸收，有助于骨骼健康，可以通过适度晒太阳、多吃海鱼、蛋黄等食物，以及在专业指导下适量补充维生素 D 制剂等方式来补充维生素 D。
5: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星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签约；
1: 市领导调研外贸企业；
0: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完善科创载体、推进科技赋能产业发展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视察；
1: 晋江调度部署加观摩培训，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2号，杭州朗讯科技一行来晋调研，洽谈产业项目合作，并进行项目签约。
2: 当天，星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正式签约。杭州朗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先进集成电路测试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星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选址福建省晋江集成电路科学园新制造产业园，拟建设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服务项目。项目落地后，将依托园区现有晶圆制造、先进封装产能，提供专业化芯片测试服务，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2016年以来，晋江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大力布局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如今，产业聚链成市，形成覆盖设计、制造、封测、装备材料、终端应用等全产业链生态圈。今年，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实现从地方经验向全国示范跃升，为集成电路发展带来重大利好契机。星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落地恰逢其时，这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也是政企双向奔赴共赢发展的务实成果。接下来，双方将以项目落地为新起点，深挖资源优势，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推动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做大做强。晋江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最优服务、最强保障

0: 当好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要持续强化财税要素保障，常态化开展税一保障发票及时申领、落实航线、集装箱补贴等惠企举措，积极推动对台经贸扶持政策落地见效。要引导外贸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依托 AI 技术优化产品研发，拓展个性化定制业务，深挖本地产业资源，深化工贸联动，补齐产业链配套短板。王晓阳强调，商务楼宇运营方要转变单一出租的传统思路，加快向产业综合服务商转变，常态化摸排梳理企业发展诉求，要建立常态化政企联络机制，落实企业深耕市场拓销路、政府靠前服务强保障的工作思路，清单化落实企业诉求，逐项闭环解决难题。要对标先进地区外贸发展经验，找准我市外贸发展短板，全方位优化外贸营商环境，助力晋江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夯实全市外向型经济底盘。市领导吴敬宇参加活动。
1: 3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完善科创载体、推进科技赋能产业发展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视察。
0: 视察组实地视察了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晋江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福建学院和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视察组要求要持续优化科创载体布局，提升平台能级和运营水平，打造更具吸引力的创新高地。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集群。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本地产业精准对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蔡文清参加视察，市领导李志强、陈进福陪同视察。
2: 近日，安海镇人民政府镇长人选王景山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王景山介绍，今年以来，安海镇坚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高效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和一加六专项行动，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各项核心经济指标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3: 王景山介绍，今年以来，安海镇紧扣泉州项目巩固年要求，扎实推进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实施重点项目49个，完成投资27.91亿元，加快北环至龙山寺片区安置工作，龙山寺片区完成选房安置，北环片区安置房九景府顺利封顶，城镇自筹共建更新模式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化解穗金腾达大健康产业园历史难题，加快恒新云谷、联东优谷等产业园区及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同时，安海镇深入实施晋商回归工程，全面梳理晋商安商资源，开展1:1精准对接，成功落地泉州众爱智慧健康咨询管理中心、静隆化工供应链、兴业皮革供应链、兆泰机械产业园、印尼普福鞋业总部等5个回归项目，总投资超2.3亿元。在落实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机制方面，安海镇推动恒安、盼盼食品、兴业科技、晋工机械等一批龙头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企业28家，创新型中小企业38家，高新技术企业101家。王景山表示，下一步安海镇将紧扣市委晋商回归、区港联动、文旅提质、治理增效4大工程，再发力、再提速、再突破、再升级，全面开创安平古镇海思名城新局面，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多安海力量。
1: 2号上午，晋江召开5月份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调度会暨现场观摩培训活动，部署推进下一阶段工作。
0: 调度会上，考评中心、城管执法局、生态环境局先后通报5月份城乡人居环境、环卫行业管理、海岸带等相关数据采集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工作建议。与会人员围绕重点难点问题。

0: 问题交流发言，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攻坚方向。调度会后，与会人员前往陈岱镇开展现场观摩培训活动，实地参观学习陈岱镇四境社区在环境整治、精细化管理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现场还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实地数据采集培训，通过实操教学提升业务人员专业能力，推动整治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开展。此次调度会暨观摩培训活动，既是一次工作复盘会，也是一次经验交流会、业务培训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城乡环境短板弱项，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坚定实施质量立市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以质兴业、以质筑城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获得国务院质量强国建设工作成效突出激励等荣誉。今天起，我们推出智力晋江、品迎未来、质量强县系列报道，关注晋江企业如何靠优质产品和优秀品牌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典型案例。质量是企业立足市场、塑造品牌的生命线。兴义股份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地平研磨设备细分领域，坚持技术创新和品质管控，以精工制造实现全球引领。
1: 聚焦地平研磨设备品质性能提升，兴义股份研发团队与福州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连接攻克智能控制、绿色除尘、激光导航等关键技术，形成392项专利产品，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全流程一体化严苛品控，把精工理念刻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台设备。
2: 装备制造精工是立身之本，我们坚持以质量立企，以创新强企，把每一件产品铸精、铸装、铸优，靠硬核品质在全球市场中站稳脚跟。
1: 不止于产品精工，兴义股份将标准化融入全产业链，参与制定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填补国际地平领域空白，掌握行业话语权。如今，公司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城市服务中心、海外仓、富乐猫地平商超等完善服务网络，快速响应客户技术加服务需求。2025年销量位居中国地平研磨设备市场第一，成为地平装备领域隐形冠军。
2: 立足晋江，放眼全球，兴义股份将继续用精工制造打造全球驱动式地平设备领导品牌，让全球地平人健康快乐工作。
3: 残疾人 C5 驾驶培训是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交通运输行业落实为民办实事、

0: 推进无障碍交通服务的重要举措。二号上午，在晋江市联发机动车驾驶证培训有限公司，第二批三名残疾人学员顺利领取 C5 驾驶证，圆了自己的驾驶梦。
1: 在晋江市联发机动车驾驶证培训有限公司，三名学员现场领取了残疾人 C5 驾驶证。此前，首批已有三名学员取得驾驶证。对于残障学员来说，能够在本地参加 C5 驾驶培训，不仅减少了外出学习的不便，也大大降低了时间和经济成本。
2: 对于我们本地的这个学员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便利。一个是我们节省了可能有大约一半的开支，可以这么讲。然后我们在本地这边又方便学，他们驾校也有做一些无障碍的这相关的设施出来，这所以说我们来学不光是节省学费，然后场地也方便，而且不用再大老远跑到这外地去。
1: 黄弯弯告诉记者，对轮椅使用者来说，出行曾经受到很多限制，而驾驶证让他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也多了一条就业和融入社会的渠道。
2: 毕竟我们坐轮椅嘛，它是有限制的，但是当我们又考了驾照之后，我觉得我的路又更宽更大了，我又多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出去到外面更大世界去看一下，以后也许还可以加入到滴滴，又增加一个就业的渠道，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又多了一条路。
1: 作为泉州首家具备 C5 培训资质的驾校，晋江联发驾校不仅服务晋江本地残障群众，也将服务范围辐射至整个泉州区域及周边城市，为有驾驶培训需求的残障人士提供更多便利。为了让学员学得安心、练得方便，驾校在场地、车辆和服务等方面进行了适应性改造和优化，完善无障碍设施，提升教学服务水平。
3: 到目前为止是招生40多个，理论科目一的考过的是有32个，在科二、科三在考试中的就10几个。目前今天是算是第二批拿到驾驶证的，第一批已经拿走了，总的考试数量成绩出来及格的是6个人。
1: 残疾人 C5 驾驶培训工作的开展，不仅满足了残障人士的出行需求，帮助大家实现自主便捷出行，更能助力残障群体更好融入生活、参与社会，切实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作为机动车驾驶培训的主管部门，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规范 C5 驾培行业的管理，常态化开展驾校的服务督导、教学质量监管，不断优化残疾人驾培的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普惠、包容、暖心的交通民生服务，全力守护特殊群体的出行权益。
5: 随着高考临近，为保障广大考生的饮食安全和身心健康，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执法人员深入各考点食堂及校园周边餐饮店开展全覆盖式专项检查，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2号下午，青阳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来到晋江一中考点各食堂，对食堂的防蝇措施是否到位、食堂工作人员健康证是否到期、工作人员操作是否规范等方面进行检查，
6: 查看冰箱、查看食品购销记录的一个台账，还有食材的一整个储存情况，对这个食堂是否落实锁票锁证、一品一码等等制度，还有学校落实日昼夜管控制度的一个情况进行全面的一个检查，对每个环节我们都尽量的做到抠细节，确保孩子的食品安全有保障。
1: 从当天下午的检查来看，晋江一中考点的各食堂均能按照食品安全规范操作，
6: 同时我们也会对校园周边的一个食品安全进行一个整治，让我们共同来盯紧这个食品安全的防线，确保大家在高考取得好的成绩。
1: 据了解，目前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督促各学校压实主体责任。高考期间，他们还将加强考点食堂食材抽检频次，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0: 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北京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这样的好事儿即将来到晋江。近日，由北京晋江企业商会牵线，8名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各附属医院的资深专家，将于6月7号到晋江市医院开展免费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直接送到群众身边。
7: 据了解，此次义诊免收挂号费、诊查费， 时间为6月7号星期日

0: 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三十分，地点设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门诊综合楼三楼特需诊区。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服务号“晋江市医院”进入掌上医院预约挂号，选择首都医科大学专家义诊活动即可预约专家号。
1: 本周日就是六月七号上午，北京晋江企业商会组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总共八名专家来我医院义诊，那就是涉及到的医院有北京天坛医院、宣鲁医院、安贞医院、北京中医医院，还有北京民航总医院等八位专家，其中学科有肿瘤科、内分泌代谢科、中医科、神经内科，还有心血管外科、甲乳外科、胃肠外科等多个专业。
0: 值得一提的是，预约成功的市民请提前三十分钟到场办理手续，并携带既往病历、检查报告、影像资料和常用药品，方便专家精准诊断。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2: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3: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1: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2: 哎呀哎呀，
3: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4: 好难受啊。
5: 哎呀，好难受呀。
6: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7: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

0: 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一对闽南农家兄弟于乱世之中踏上革命征途。
2: 吴元登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成立以吴天亮为团长的儿童团。
1: 二人分隔两地，却各自坚守战线，为国奔走。
3: 在这一年的9月，吴元登他就辗转来到了马来亚，参与组建了新州华侨各界联合会总会。
4: 省委机关在板里住了4个多月，在此期间不失一兵一弹，队伍又能吃饱饭，这和吴天亮苦心经营的这片红色的热土是分不开的。
1: 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吴元登、吴天亮兄弟同心坚守、矢志不渝的革命故事。内坑镇白安村是晋江的革命老区及点村，村口大路旁坐落着一座闽南民居建筑，这是吴元登和吴天亮兄弟二人的故居。岁月侵蚀了砖瓦，却抹不去屋里那遒劲的标语，永远革命，永不变质，将革命进行到底。寥寥数语揭开了这对兄弟跨越山海殊途同归的信仰征程。
2: 吴天亮1921年出生于白安村的一个贫苦家庭，1938年经晋南共委书记李刚介绍入党，于1946年光荣牺牲，年仅25岁。
1: 回望来时路，引领吴天亮走上革命道路的正是他的兄长吴元登。吴元登出生于1913年，是家中长子。这对相差8岁的兄弟从少年时代起，命运便紧紧绑在一起。在他们的胞弟吴章明撰写的《百年草根家族》一书中，就详细记载了吴元登、吴天亮兄弟二人的革命事迹。后人从未忘记兄弟同心的这段革命往事。吴元登、吴天亮的侄子

0: 子吴府群，循着文字记载与家族口传记忆，深情回望两位伯父并肩革命的岁月。
1: 我爷爷身体不好，不能干那种粗重的农活，所以他为了养家呢，就把家里边窗户改成了卖东西的这个小商铺，做了一点小生意。
0: 一间小卖部，勉强维系着一家人的生计。上世纪20年代，时局动荡，国民党与各派系军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本就清贫的农家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1: 我们家连续3次遭到这匪兵的抢劫，最后一次呢，当时匪兵进入我们家，就把大人都捆绑起来，绑到柱子上，把小孩赶到一旁，用刺刀逼着我的伯父吴延腾，要他讲出家里的钱、家里的米藏在哪里。结果呢，我们家所有吃的、穿的、用的都被抢劫一空了。
0: 苦难让吴延腾、吴天亮兄弟早早就看清旧社会的黑暗。为了承担起养家的重任，身为家中长子的吴延腾小学还没毕业，就回到家中照看父母和小生意。
1: 当时我爷爷开的店呢，就跟旁边这个一样，我的伯父呢，就是在这个店面这边看这个摊子，案子在底下就自己在看书。他很喜欢看的那些《三国演义》啊，这个《隋唐演义》啊。
0: 少年吴延腾在书中明白了忠义，更读懂了反抗不公。当再次面对无理征税，他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可这份刚直，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
1: 花钱保释出来，托人给他找了一份工作，水石联汽车公司的售票员。汽车上呢，遇到了我们当时的地下党晋南特支的这个宣传委员，叫蔡华西。蔡华西呢，经常拿一些进步的书籍让吴延腾看，吴延腾就渐渐地接受了个革命的思想。1932年4月份参加共青团，同年的8月份转为中共党员。
0: 从团员到党员不过数月，19岁的吴延腾带着党组织的嘱托重返白安村。鉴于当时联保主任控制的三民小学已经濒临倒闭，为争取这一阵地，吴延腾在村民的支持下创办了新民学校，并聘请蔡华西任校长。
2: 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成立以吴天亮为团长的儿童团，在校外发展红我将、红我周、黄平等先进青年入党，并于1932年年底成立党支部，任党支部书记。
0: 在哥哥的影响下，吴天亮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儿童团团长。在《铭记泉州革命英烈画传选编》一书中，有专门的篇幅介绍兄弟二人的革命故事。
2: 1933年秋季，国民党进攻安南勇革命根据地，白杨党支部配合反围剿斗争，吴天亮领导儿童团站岗放哨，监视敌情，夜间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砍断电线杆、剪断电线，烧毁桥梁，还发动群众捐款捐物，有力的支援的游击队的对敌斗争。
0: 吴延腾深耕基层，发展党员，将革命火种播撒至欧措等邻村，成立中共欧措支部。吴天亮则带领儿童团穿梭于街巷田野，侦查、通讯、贴标语，成为党支部最得力的助手。革命浪潮在白安村汹涌澎湃，却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2: 1935年秋天，儿童探亲报组几个孩子到联保主任吴某家玩，听到联保主任在密谈，依稀听到9号或者19号等要过来包围保安。吴天亮立即将这个情况汇报了区委。区委通知同志们，就逢9号、19号或者20号不能回家。果然，10月19号，国民党包围的白安，因为区委早有准备，同志们安然无恙。
0: 1933年秋，中共晋南县委在南安官桥正式成立，吴烟腾任宣传委员。1935年3月，兼任中共山边区委书记。同年7月。调任中共梅岭区委书记。在中共晋南县委的领导下，吴烟腾和战友们在南安梅花岭13乡、晋江弃坑一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严重威胁到当地国民党的同志，以致遭到重兵围剿，晋南县委惨遭破坏。吴烟腾率部突围，并转移到厦门开展地下工作。
3: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期间厦门地下党呢也遭受破坏，所以吴烟腾是和组织失去了联系。那么在这一年的9月，他就辗转来到了马来亚，然后在连文华的介绍下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并且参与组建了新州华侨各界联合会总会，担任常委。
0: 1937年。77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启。远在南洋的吴烟腾，化名吴孟超，任马共槟城地委宣传部部长、槟城抗敌后援会务务，投身海外抗日救亡活动。这段南洋抗战往事，如今已鲜为人知。好在1951年，吴烟腾归国后写下回忆录，这些手稿由侄子吴辅群悉心珍藏。吴辅群发现伯父参与的黄豆事件正是当年轰动马来西亚的重要抗日事件之一。
1: 当时东北都被日本占领了，日本的商品就是黄豆，从这个东北运到了槟城。当时的华侨抗敌后援会呢，得到了消息，组织这些工人、商店的店员啊，到码头上去进行示威，不给他们卸货。英国的这些殖民者啊，他就派了警察啊过来，要抓捕这些工人，说他们闹事。华侨抗敌后援会呢，就动员槟城的所有的工人啊，都到这边来声援、来游行。
0: 吴烟腾领导的黄豆事件很快演变成席卷槟城全城的抵制日货运动，极大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忱。而他当年在地里心中种下的种子已长成参天大树。1938年，17岁的吴天亮追随兄长的脚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接任保安支部书记。这是哥哥当年的岗位，也是兄弟二人共同的起点。在这个岗位上，吴天亮又将续写怎样的革命篇章？我们下期继续讲述。

0: 花蛙哈，但是生活当中啊，这种美食咱本来可以慢慢品尝的，但是你大嘴细嘴乌，主要就是伤头无钱咬。
1: 在咱闽南人的嘴咧，这句俗语就是欲速则不达的意思。

0: 你一心要赶紧，所以往往就是种代志最歹。
1: 这个紧哩吼，松，来做一个还原饮食。但是紧在万难位当中，这个紧哩可能是指的是这个速度。
0: 无错，这个就是所谓的叫做动型意识，从实型甲用力来看是相款的，但是咱意识甲普通的是无相的。在咱方言中间，这个紧哩经常是用来表示速度，甚至可以说射紧。射紧就是赛跑的意思，好像我走快紧。咱的俗语也搁有紧行无虎步，慢行虎步速。如果行紧，你若行伤紧，是你无法能行上足虎步。
1: 你无经过思考的过程，
0: 也搁咱可以说紧卡接手。
1: 这个是也常用一个德语。
0: 紧卡接手就是手卡。做代志真紧，
1: 所以咱生活当中话，这个紧呢有带这个小急的这个意思，所以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唔忘想这个小急，
0: 对，应该就求稳。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走步子到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啊，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

0: 唱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科技赋能盘活资源，破解校园接送拥堵难题。池甸市场监管所开展高考考点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晋江市中医院走进学校为教职工解压。上下学时段校园周边交通拥堵、停车困难是长期困扰家长的民生小事，也是考验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水平的重点难题。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立足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依托智慧科技赋能，盘活闲置停车资源，推进错时资源共享等多元举措，全方位优化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有效破解接送拥堵、停车难顽疾。
1: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主校区位于市区中心位置，周边有多个居民住宅小区，附近道路狭窄，停车位稀缺，但在学校上下学时段却很少见到交通拥堵的场景。
2: 在体育馆，那我们那个孩子接送就安全多了嘛。如果比如说没有位置的时候，我们带孩子过去啊，然后也不用走很远，然后也不用担心说没有地方停车，就是对，也是一种便民服务嘛。
1: 与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主校区仅有一路之隔的晋江市体育中心停车资源较为充足。了解到接送学生的车辆有停车需求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动靠前对接校园周边的停车场资源。
3: 那我们大队呢就协调市体育中心的这个停车办，开放了298个停车位，是在上下学期间呢，专供这些接送学生的车辆免费错时停放。那学校周边这些道路就可以腾出空间来，然后我们再组织这些工作人员呢，协调将这些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有序的停放在这道路周边。
1: 在子茂，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子茂中队联合子茂镇政府，利用学校对面的闲置地块打造综合停车场，规划220个标准车位，方便家长临时停放车辆，有效缓解了通行压力。截至目前，晋江全市已有12所学校完成周边停车资源共享落地，有效补齐了校园周边停车资源短板。而在放学时段，部分学校门前道路总会挤满等候车辆，车流扎堆，通行缓慢。
3: 晋江市道安办呢，为了方便家长接送学生呢，也推出了智慧校徽 APP， 把这个学生接送时间呢，精准的推送到家长手上，然后可以错峰接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校园周边道路的拥堵，也有利于家长安排时间来接送学生。
1: 目前，晋江市28所中小学已启用智慧。

0: 接送系统，用数字化方式让校园交通疏导工作更科学、更顺畅。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持续挖掘城市边角闲置空间资源，推进停车场地改造升级，进一步扩大错时共享停车覆盖面，同时结合柔性执法与常态化宣传，引导家长文明停车、规范接送，持续巩固治理成效，以细微的民生治理提升群众获得感，擦亮城市温情底色。
1: 高考临近，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连日来池店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考点学校晋江二中，开展高考期间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力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0: 此次专项检查以校内食堂及校园超市为重点对象，执法人员严格对照食品安全标准，对食材采购锁证锁票与溯源管理、食品加工操作规范、餐饮具清洗消毒流程、场所环境卫生状况以及食品留样制度落实等关键环节进行全方位排查，督促经营主体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防食品安全风险。
2: 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频次，全程值守，从严监管，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食品安全隐患，用扎实的监管工作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0: 据了解，高考期间，池店市场监管所将进一步加密巡查频次，实施全程驻点值守与动态监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以扎实有效的监管举措，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饮食环境。
1: 从5月30日起至高考结束，晋江市暨研中学、家委会和食堂三方齐发力，共同为高三学生精心熬制爱心营养汤，助力暨研学子备战高考。
3: 午餐时间，学生们陆续来到食堂，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同学们喝着免费营养汤，吃着可口的饭菜，在紧张备考之余放松身心，补充能量。温馨的就餐场景也成为高考冲刺阶段一道暖心的风景。
4: 高考只剩最后一周的时间，我现在的心情不免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对学校的不舍以及对理想大学的憧憬。作为暨研学子，我们有决心。
5: 我的身后站的是无数的家长，还有学校的老师领导，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希望我能够成功的敲响这个未来理想学府的大门，2026届学子能够再创辉煌。
3: 据了解，暨研中学家委会已连续多年参与学校暖心助考服务，以实际行动陪伴高三学子走过备考关键期。家校携手，不仅为学生提供营养保障，也传递着温暖与力量。
6: 我们希望用最朴素的陪伴，最实在的营养保障，为冲刺的孩子们筑牢健康的后盾，以营养护航成长，以陪伴助力高考。愿所有暨研高三学子不负耕耘，蓄力前行，金榜题名，圆梦韶华。
3: 热汤暖心，祝福同行。暨研中学爱心营养汤活动，用一份份实在的关怀为高三学子注入冲刺力量。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中医院走进学校，为教职工解压。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近日，晋江市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走进晋江一中池店学校，开展舒身心缓压力中医赋能暖湿心中医理疗公益活动。
0: 现场医护人员为老师们一对一辩证问诊，结合教师职业特点判断体质，依据个人身体情况定制专属养护方案。现场提供艾灸、刮痧、拔罐特色理疗项目，针对性舒缓肩腰劳损，疏通经络，祛湿安神，有效帮助教职工放松身体，排解工作压力。
8: 然后这段时间又临近中考了嘛，所以说学业压力比较大，作息也会比较不规律。然后刚才来经过义诊完之后调理一下，然后有给医生看有刮痧，感觉现在刮完痧的话，整个肩膀和腰部都背部都有得到很大的一个缓解。
9: 通过这一次与 晋江中医院的联合活动呢。

0: 然后引导老师们懂得科学自我保健，进行呢自我的情绪调节，压力的舒缓，那么构建一个呢暖心校园、温情校园的一个工会的宗旨。
1: 学校方面表示，此次活动将专业的中医药服务送至教职工身边，不仅有效缓解了大家的身心不适与压力，也让大家亲身感受到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充分体现了学校与医疗机构对教职工的深切关怀。
2: 那是主要是针对我们高考跟中考的这些老师来缓解一个压力。那从五月份开始，我们入平山中学晋江学校，啊，这是第三站晋江慈电一中。那我们总计做这些治疗的受益的老师，差不多有110几个人次。那对于他们这个关键的时间跟冲刺的阶段，能够缓解一下身体。
3: 童心逐梦，欢度六一。连日来，晋江各地校园开展文艺汇演、趣味游园、非遗体验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陪伴与成长，度过温馨欢乐的专属节日。
1: 二号上午，晋江市第六实验幼儿园举行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暨游园活动。汇演现场精彩纷呈，闽南童谣、民俗戏剧、亲子走秀、科创舞蹈、 AI 科技走秀等15个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孩子们用稚嫩的歌声、灵动的舞姿演绎闽南风情，以创意舞台秀展现科学探索精神，充分展现阳光自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文艺汇演结束后，趣味游园活动热闹开启，滚铁环、投壶、踩高跷、跳皮筋等传统闽南民间游戏，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魅力，在闯关玩乐中收获快乐，锻炼勇气，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二号下午，安海镇成功中心小学举行少年儿童心向党、逐梦成长启新城庆六一表扬大会暨星语少年宫文艺展演。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表扬大会正式拉开序幕。本学年共有1110名同学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各年级选派代表分批上台领奖，台下不时响起阵阵掌声，为孩子们的努力与进步喝彩。
4: 看到孩子们一年来的进步和成长，我们感到特别的欣慰。今天的表扬大会不仅是对优秀孩子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所有同学，只要你努力，舞台就在那里等着你。
1: 表扬大会结束后，星语少年宫文艺展演精彩上演，舞蹈、合唱、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登场，孩子们用自信的表演展现了成功中心小学少年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
5: 后我就大概准备了一个多月，就这一次上台后，我对自己收获感觉很大，勇气有往上增，然后也有把自己努力筹备的那个展现出来嘛。
1: 日前，在晋江市民政局指导下，晋江市一心社工事务所联合内坑镇社会事务办、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八方书院共同开展“童心扬，筑梦六一，助学一展”游园会活动。当天，在社工和志愿者的组织和引导下，助学驿站的小学员们开展童趣大闯关活动，海底捞珠、趣味脱球走、看图猜成语、手脚并用，学员们在轻松欢乐的游戏氛围中感受节日的喜悦。
6: 希望通过活动进一步丰富筑梦学堂内坑镇助学驿站服务对象的课余生活，也让大家在互动玩乐的过程中收获快乐。
1: 今后，助学驿站将继续面向内坑镇及周边乡镇困难家庭青少年提供常态化帮扶，依托社工加高校志愿者联动模式，开设课业辅导与特色兴趣课程，悉心守护孩子们成长，助力他们逐梦远航。
3: 日前，童心筑梦润童心，爱心护航伴成长主题党日暨六一助学共建活动在泉州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溜滨校区举行。活动现场，安踏集团、安踏妇联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六一关爱礼包，通过爱心捐赠、暖心助学的方式，把实实在在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孩子们身边。这份小小的礼物 不仅承载着企业的温情，更寄托着社会对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的殷

0: 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游园活动，活动中同学们自主参与，团结协作，既锻炼了动手能力和团队意识，也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1: 开展这一次古风游园会，可以帮助我们对语文的理解更加深刻，可以让我们对古代的文化更感兴趣。
0: 当天，学校还举行了少先队离队仪式，仪式庄重而温馨。队员们重温少先队成长历程，摘下红领巾，向少先队告别。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该不会记错了撤离时间吧？我们都撤了，日本人还能相信你吗？
1: 我总不能带着日本人一起杀害自己的同胞。所以我们留下来，保全你的计划。 进入了复兴社，我们的命就不是自己的了。我们是工具，是棋子，是武器。为了任务，随时可以牺牲。你为什么不走？
0: 日本人要的是我的命，单单老师他们留下，他们恐怕不信。你不是要设局吗？只有我唐先平在那儿，这个局，他们才会深信不疑。这次是你命大。
1: 为了忏悔录，我们可以不计成本，不择手段。

0: 小青，谢谢你们。无论何时何地，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爸爸没事吧？过了，我家应该右拐。
1: 大罗，你现在还不能回去。
0: 为什么？陆毅还在你家里。什么？他是个日本特务，他会不会？
1: 亚罗，你放心，你先跟我们走，安顿下来。等我们帮你父亲解决了陆毅，再让你回到他的身边。
0: 那你们有把握吗？放心吧。 小青，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
1: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赌场上破了这么大的案子，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喝杯酒，好好的庆祝一下？现在少喝点，晚上还有一顿庆功酒呢。还有一顿？
1: 晚上你和我带着忏悔录上板井公馆去吧。就您的意思是说带着我一块儿去？
0: 献宝也算是大功一件。 不然你怎么做这个三把手？哎呦，
1: 谢谢，感谢杜查长提携啊！
0: 你现在立刻到无极寺去，清场戒严，晚上8点钟的时候，一个闲人都不需要。 去办吧。

0: 马天木把忏悔录藏在无极寺，他拿到忏悔录之后，就会送到半井公馆。你现在就去通知裴先生，让他赶紧筹划。
1: 筹划什么？
0: 截胡忏悔录。
1: 表哥，我现在就是不明白，马天木明显占了上风，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裴如海呢？
0: 全家老小的性命都在裴如海手上攥着呢，他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还有，你跟我把马天木搞成这个样子，你觉得他不记仇是吗？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秋后算账？

0: 我喜欢西夜。
1: 安静歇着，我马天墨。忏悔录的计划有变，明天晚上我不能给你送过去了。
0: 王先生，您不会改变主意吧？
1: 唐贤平现在对我恨之入骨，他派人就在巡捕房外面跟踪我。
0: 赵吉会想要报复我刺杀我，
1: 中途他一定会对忏悔录下手的。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安排巡捕房的人保护忏悔录也不太合适，所以只有请你派人来接应我。
0: 好的，告诉我时间地点，我会派最可靠、最尖锐的手下去接应你。
1: 你派人到无极寺接应我，晚上8点务必准时赶到。

马天木已经把雅罗救了，您就放心吧。想写字是吧？来，慢慢来。

把钢瓶扔了。

0: 你们是什么人？你的敌人。
1: 江小姐，谢谢你。

0: 你根本就没有中风，你是装的，
1: 不然怎么给你们板井公馆上演这出大戏？
2: 不想交出忏悔录，更不想得罪日本人，所以你就选择退休，让我来当这个督察长，让我当你的替死鬼。因为你知道，谁交出忏悔录，谁就是汉奸卖国贼，不得好死，以正万年。
1: 你准备要当汉奸了吗？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想让亚洛一个亲人。
2: 不用当汉奸，又能救回你女儿。不信我？你现在的话，我可以信。麻烦亚罗救回来之后，你要把忏悔录交给我，用忏悔录换女儿。 但是你可以不用当汉奸，不要当卖国贼。你有把握？我需要你的配合，拖住日本人。
1: 说，需要拖多久？
2: 3天。

马天木的建议，我想不妨一试，所以我就假装中风，拖住你们。果然你们中计了，把亚罗交给了马天木。现在，我要带着忏悔录去跟马天木换回我的亚罗了。 而不是你们。忏悔录不是被马天木抄走了吗？见不到亚罗，我怎么会让忏悔录脱手呢？那是赝品，是演给别人看的。

数天，近在咫尺，可惜你就是干不到，而且你永远都不可能看到。

0: 站住！原来你们一直在跟我演戏。
1: 我不在乎。

0: 范伯伯，日本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必须立刻转移。
1: 明岛码头，我要见到我女儿。
0: 您放心吧，马天木已经安排好了。

0: 罪过呀！在佛家圣地，窝藏赃物，不怕报应。
1: 雷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0: 来取你的忏悔录啊！正好我要把忏悔录送到板井公馆去，有你一路沿途护送，那再安全不过了。是吗？可是，忏悔录可以回到板井公馆，你得留下。
1: 为什么？
0: 你要是回到了板井公馆，那不就是引狼入室吗？我要那么傻吗？你现在说的这些话我听不懂。
1: 马天鹏，你不就是想靠着忏悔录，赢得板井阁下的欢心，
0: 然后除掉我，坐上板井公馆的头把交椅吗？
1: 既然你心里都已经知道了，那也不用等那么久了。看看你的身后。

0: 陈红玲，你干什么？
1: 巴都沙场实在抱歉，我现在是裴先生的人。

0: 洛克都还要给，
1: 。你敢背叛我？<笑>
0: 看在你让我做第二把交易的份上，等你死了之后，我会在这个地方给你留个灵位。
1: 说得好，送他往生极乐吧。等等，怎么了？
2: 后悔了吧？晚了。我手里这个箱子，除了装着忏悔录，还有两枚炸弹。我只要一松手，箱子落地马上就会爆炸。你们是要和我一起同归于尽吗？至少，忏悔录一定会跟我同归于尽。

0: 马督察长，你是想跟我说你要自杀什么？你唬我呀！
1: 赵立，裴如海，如果你们不想看这忏悔录就在这里灰飞烟灭，就把枪放下，让我去板井公馆。
0: 马天牧，你怎么就不明白？即便是忏悔录灰飞烟灭，我也绝不会让你回到板井公馆的。
1: 那板井先生就永远看不见忏悔录了，无所谓呀。只要我坐在头把交椅上就可以了。
0: 裴如海，你这是背叛了板井先生。如果他知道，绝对不会放过你。
1: 板井先生根本就不知道我来到这里，更不会知道我把你给杀了。这一切都是死无对证的。
0: 郑亨利。 你到底是忠于板井先生，还是忠于裴如海？
2: 我的马督察长，我现在只效忠裴先生。裴如海。
0: 你在干什么呀？
2: 板井阁下怕出意外，让我来支援。你不要再胡扯了！你，也是背叛板井阁下。お前は死んでいる。
0: 拿下！
1: 等等。板井阁下，你怎么来了？

0: 黑先生，你上当了。马廷木用一份假忏悔录，一石三鸟。他要你陈亨李日本人全部完蛋。幸亏我及时赶到，保住你一条命。
1: 你保住我一条命，你不是一直想把我杀了吗？我现在有另一个想法，想请你重归复兴社。
0: 重归复兴社？<笑>滑稽！你不相信？
1: 还是不愿意啊！我是不明白。我希望你配合我，一起干掉马天木，夺回长安。
0: 我是党国的叛徒。你当初受汪精卫的迫害，为了自保，才装死逃生，不算叛变。
1: 我投靠了日本人，我可以对上峰说，这是我们上海站的一个卧底计划，派你打入板井公馆内部，
0: 我还摧毁了富生党部，推到余都行身上，一个死人，想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0: 唐站长，我真的能够得到这次机会吗？
1: 当然，但你必须帮助我夺回忏悔录，只有这样，你卧底的说法才能成立。

0: 亚罗这边也应该出发了吧？
1: 范伯伯放心，他们一定都会到的。

0: 怎么还不来啊？会不会？万一……
1: 放心吧，陆怡不是你爸爸的对手，而且还有小青帮忙，他们一定会过来的。

0: 亚洛，爸爸，他们没有委屈你吧？
1: 马先生，马天木，
0: 了不起，
1: 多亏了您的配合。
2: 范伯伯，您的船要开了。

0: 无论如何，让他落在日本人手里，给了你们，也了了我一桩心事。
1: 范先生有底线，守信用，佩服。

0: 保重，
1: 范伯伯、亚罗，我送送你们。

0: 真是一出好戏啊！向后退。
1: 站长，忏悔录到手了。裴先生辛苦了。唐学平，现在举国抗日之时，裴如海就是个汉奸败类，你居然和他勾结在一起。
0: 裴先生一直是我们复兴社的人，为了完成卧底任务。
1: 我不惜牺牲个人名节，假装叛变日本人，现在终于功成身退，又重新回到了党国的怀抱。唐建平，输在你的手里，我认栽。但是裴如海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你绝对不能信任他。
0: 当初我信任你，是我最大的失误。

0: 怎么会这样？天幕无地紧起，多蒙相救小女，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档之事，其恕不公，送住安好。范一婷，
1: 范一婷坐在哪门船？

0: 先平，你还是回来了。你怎么了，
1: 范先生？做事不地道，你已经答应我了，我把范亚罗救出来交给你，你就把忏悔录交给我。我不是已经给你了吗？那个箱子里边装的全都是钱，怎么可能？
0: 简直是开玩笑！谁能证明啊？我们都能证明，还有我。谢平，小心！
2: 站长，站长夫人，
0: 这是怎么回事？裴先生一直是我们复兴社的人。
1: 这不可能！他是个魔鬼！你们，亚罗，亚罗，亚罗，范先生，听说忏悔录里我也挂了号。 本人对载玉封瓶，能否通融一下，借我一看呢？忏悔录我已经给了马天母了，因为愚公，这套密档本就属于巡捕房。 于私，我也想尽快的甩掉这块烫手山芋，好苟全活命于乱世之上。不，从你伪装中风装病开始，就已经骗过了所有人。首先，你和马天木合伙演戏，骗过了板井公馆，然后你。

你们私下达成了忏悔录的交易，然后陆仪放松了对你的戒备，去板井公馆汇报，你趁他不在之际，让管家秘密地转移了忏悔录。老爷，嘘。 让管家和你合伙演戏，瞒过陆毅，暗度陈仓。这时候你只等着一件事情，那就是让马天木救出范雅罗，你好带着你女儿范雅罗和忏悔录远走高飞，对吗，范先生？

0: 故事编得曲折有趣，但是忏悔录真不在我身上。不信你们可以搜，在船上随便搜嘛。
1: 范先生，
2: 你说的非常正确，忏悔录不在船上，而在船下。

0: 海上江上船只走私，手法是花样百出，而最隐蔽最让人无法发现的一种，那就是海底沟。所谓海底沟啊，就是走私船只把货物挂在船下瞒天过海，而忏悔录现在想必就在这海面之下。
1: 岳父大人，对吗？

这次真的是中风了，范先生，你的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让我们三方鹬蚌相争，你却金蝉脱壳。可惜啊，只差了这么一点点呢。 你是机关算尽，在劫难逃啊！嗯。

0: 已经过去三分钟了，裴如海如果现在还没有上来，那他就永远也上不来了。
1: 什么意思？
0: 裴如海为什么上不来？因为他上当了，这个下面是个死局。
1: 你说什么？忏悔录不在这艘船的下面，而是在真正的华昌号下面。这艘船被我换过了，它不是华昌号，而是龙运号。不可能，调包这么大的船。
0: 这不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想到。如果想到了，就一点也不难。华昌、龙运这两条船是当年从法国同时订购的一批小型客轮，规格外形都非常接近，只需调换名字便可乱真。范逸庭像干姐甩开我们，心急火燎跑上船，根本没有时间仔细辨别。我们脚下既然不是华昌号，忏悔录。 当然是在另一条船的船底，
1: 都换了。

船底的海底沟也换了是吗？这艘船下面不是海底沟，而是审判席，是行刑场。

他是我党的叛徒，也是民族的败类。他死不足惜，死有余辜。老大，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共同抗日。你和我之间不该再这样斗下去了。你现在在我手上，有什么资格说教？ 就像这捆烂手缠的一圈又绕了一圈，也许到了尽头，你才发现里面是空的，其实什么都没有。我只知道你现在在我手上。 你的那些有情有义的同志们，肯定愿意用你交换忏悔录吧。带他走，咱们去那艘真正的华昌号。

0: 这就是忏悔录吧？拿到忏悔录，意义重大。你们这次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吴崇信同志可以安心的养病了。
1: 我们都很想早日见到他，一定会的。经过艰苦卓绝的较量，马田木和同志们成功获取了这批法租界巡捕房的秘密档案。这批档案的获得，保护了我党许多潜伏在上海的秘密党员。 和进步爱国人士，同时也掌握了大量日本间谍、国民党特务，甚至西方特务的情况，为我党日后在上海的隐蔽战线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2: 看报，看报，这都新闻，特朗普没得发生枪决，法租界都出了啥不新寻常。
3: 怎么选这张照片啊？也太丑了。青姐，你看这张怎么样？这也太模糊了，都不像本人了。啊，不像，那不正好吗？老吴。
4: 这都好几天了，到底是什么重要任务啊？明天下午3点，你到杨子饭店大堂去见一个代号叫“防日兔”的同志。
3: 防日兔？
4: 具体任务由他来告诉你。
3: 那接头暗号是什么？

0: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1: 嘿嘿，我在看小说。
0: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1: 这样子可以了吧？
0: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0: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星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签约；
1: 市领导调研外贸企业；
0: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完善科创载体、推进科技赋能产业发展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视察；
1: 晋江调度部署加观摩培训，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2号，杭州朗讯科技一行来晋调研，洽谈产业项目合作，并进行项目签约。
2: 当天，星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正式签约。杭州朗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先进集成电路测试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星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选址福建省晋江集成电路科学园新制造产业园，拟建设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服务项目。项目落地后，将依托园区现有晶圆制造、先进封装产能，提供专业化芯片测试服务，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2016年以来，晋江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大力布局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如今，产业聚链成市，形成覆盖设计、制造、封测、装备材料、终端应用等全产业链生态圈。今年，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实现从地方经验向全国示范跃升，为集成电路发展带来重大利好契机。星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落地恰逢其时，这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也是政企双向奔赴共赢发展的务实成果。接下来，双方将以项目落地为新起点，深挖资源优势，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推动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做大做强。晋江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最优服务、最强保障，推动项目提速建设，早日投产见效。晋江市领导王明元、王小阳、陈进福参加活动。
1: 3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小阳带队调研外贸企业。
2: 王小阳一行先后前往泉州市帝万坦斯贸易有限公司、泉州市本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福建海思跨境综合服务平台、福建省正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听取各企业负责人关于生产经营、跨境业务布局、 AI 数字化应用、产业链配套等情况介绍，并分别开展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在市场开拓、通关退税、物流航线、人才引育等方面遇到的发展瓶颈。座谈中，王小阳指出，各职能部门要立足本职，靠前服务，当好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要持续强化财税要素保障，常态化开展税费政策宣讲，提速出口退税审批，保障发票及时申领、落实航线、集装箱补贴等惠企举措，积极推动对台经贸扶持政策落地见效。要引导外贸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依托 AI 技术优化产品研发，拓展个性化定制业务，深挖本地产业资源，深化工贸联动，补齐产业链配套短板。王小阳强调，商务楼宇运营方要转变单一出租的传统思路，加快向产业综合服务商转变，常态化摸排梳理企业发展诉求，要建立常态化政企联络机制，落实企业深耕市场拓销路、政府靠前服务强保障的工作思路，清单化落实企业诉求，逐项闭环解决难题。要对标先进地区外贸发展经验，找准我市外贸发展短板，全方位优化外贸营商环境，助力晋江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夯实全市外向型经济底盘。市领导吴敬宇参加活动。
0: 3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完善科创载体、推进科技赋能产业发展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视察。
2: 视察组实地视察了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晋江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福建学院和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 视察组要求，要持续优化科创载体布局，提升平台能级和运营水平，打造更具吸引力的创新高地。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集群。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本地产业精准对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佳达、蔡文清参加视察，市领导李志强、陈进福陪同视察。
1: 近日，安海镇人民政府镇长人选王景山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王景山介绍，今年以来，安海镇坚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高效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和一加六专项行动，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各项核心经济指标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0: 王景山介绍，今年以来，安海镇紧扣泉州项目巩固年要求，扎实推进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实施重点项目49个，完成投资27.91亿元，加快北环至龙山寺片区安置工作，龙山寺片区完成选房安置，北环片区安置房九景府顺利封顶，城镇自筹共建更新模式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化解穗金腾达大健康产业园历史难题，加快恒新云谷、联东优谷等产业园区及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同时，安海镇深入实施晋商回归工程，全面梳理晋商安商资源，开展一对一精准对接，成功落地泉州众爱智慧健康咨询管理中心、静隆化工供应链、兴业皮革供应链、兆泰机械产业园、印尼普福鞋业总部等5个回归项目，总投资超2.3亿元。在落实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机制方面，安海镇推动恒安、盼盼食品、兴业科技、晋工机械等一批龙头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企业28家，创新型中小企业38家，高新技术企业101家。王景山表示，下一步安海镇将紧扣市委晋商回归、区港联动、文旅提质、治理增效4大工程，再发力、再提速、再突破、再升级，全面开创安平古镇海思名城新局面，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先于示范贡献更多安海力量。
3: 2号上午，晋江召开5月份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调度会暨现场观摩培训活动，部署推进下一阶段工作。
2: 调度会上，考评中心、城管执法局、生态环境局先后通报5月份城乡人居环境、环卫行业管理、海岸带等相关数据采集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工作建议。与会人员围绕重点难点问题交流发言，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攻坚方向。调度会后，与会人员前往陈代镇开展现场观摩培训活动，实地参观学习陈代镇4净社区在环境整治、精细化管理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现场还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实地数据采集培训，通过实操教学提升业务人员专业能力，推动整治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开展。此次调度会暨观摩培训活动，既是一次工作复盘会，也是一次经验交流会、业务培训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城乡环境短板弱项，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坚定实施质量历史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以质兴业、以质筑城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获得国务院质量强国建设工作成效突出激励等荣誉。今天起，我们推出智力晋江、品迎未来、质量强县系列报道，关注晋江企业如何靠优质产品和优秀品牌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典型案例。质量是企业立足市场、塑造品牌的生命线。兴益股份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地坪研磨设备细分领域，坚持技术创新和品质管控，以精工制造实现全球引领。
1: 聚焦地坪研磨设备品质性能提升，兴益股份研发团队与福州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连接攻克智能控制、绿色除尘、激光导航等关键技术，形成392项专利产品，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全流程一体化严苛品控，把精工理念刻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台设备。
2: 装备制造精工是立身之本，我们坚持以质量立企，以创新强企，把每一件产品铸精、铸装、铸优，靠硬核品质在全球市场中站稳脚跟。
1: 不止于产品精工，兴益股份将标准化融入全产业链，参与制定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填补国际地坪领域空白，掌握行业话语权。如今，公司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城市服务中心、海外仓、富乐猫地坪商超等完善服务网络，快速响应客户技术加服务需求。2025年销量位居中国地坪研磨设备市场第一，成为地坪装备领域隐形冠军。
2: 立足晋江，放眼全球，兴益股份将继续用精工制造打造全球驱动式地坪设备领导品牌，让全球地坪人健康快乐工作。
3: 残疾人 C5 驾驶培训是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交通运输行业落实为民办实事、推进无障碍交通服务的重要举措。2号上午，在晋江市联发机动车驾驶证培训有限公司，第二批3名残疾人学员顺利领取 C5 驾驶证，圆了自己的驾驶梦。
1: 在晋江市联发机动车驾驶证培训有限公司，3名学员现场领取了残疾人 C5 驾驶证。此前，首批已有3名学员取得驾驶证。对于残障学员来说，能够在本地参加 C5 驾驶培训，不仅减少了外出学习的不便，也大大降低了时间和经济成本。
4: 对于我们本地的这个学员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便利。一个是我们节省了可能有大约一半的开支，可以这么讲。然后我们在本地这边又方便学，他们驾校也有做一些无障碍的这相关的设施出来，这所以说我们来学不光是节省学费，然后场地也方便，而且不用再大老远跑到这外地去。
1: 黄弯弯告诉记者，对轮椅使用者来说，出行曾经受到很多限制，而驾驶证让他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也多了一条就业和融入社会的渠道。
4: 毕竟我们坐轮椅嘛，它是有限制的，但是当我们又考了驾照之后，我觉得我的路又更宽更大了，我又多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出去到外面更大世界去看一下，以后也许还可以加入到滴滴，又增加一个就业的渠道，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又多了一条路。
1: 作为泉州首家具备 C5 培训资质的驾校，晋江联发驾校不仅服务晋江本地残障群众，也将服务范围辐射至整个泉州区域及周边城市，为有驾驶培训需求的残障人士提供更多便利。为了让学员学得安心、练得方便，驾校在场地、车辆和服务等方面进行了适应性改造和优化，完善无障碍设施，提升教学服务水平。
5: 到目前为止是招生40多个，理论科目一的考过的是有32个，在科二、科三在考试中的就10几个。目前今天是算是第二批拿到驾驶证的，第一批已经拿走了，总的考试数量成绩出来及格的是6个人。
1: 残疾人 C5 驾驶培训工作的开展，不仅满足了残障人士的出行需求，帮助大家实现自主便捷出行，更能助力残障群体更好融入生活、参与社会，切实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6: 作为机动车驾驶培训的主管部门，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规范 C5 驾培行业的管理，常态化开展驾校的服务督导、教学质量监管，不断优化残疾人驾培的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普惠、包容、暖心的交通民生服务，全力守护特殊群体的出行权益。
0: 随着高考临近，为保障广大考生的饮食安全和身心健康，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执法人员深入各考点食堂及校园周边餐饮店开展全覆盖式专项检查，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二号下午，青阳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来到晋江一中考点各食堂，对食堂的防蝇措施是否到位、食堂工作人员健康证是否到期、工作人员操作是否规范等方面进行检查，
7: 查看冰箱、查看食品购销记录的一个台账，还有食材的一整个储存情况，对这个食堂是否落实锁票锁证、一品一码等等制度，还有学校落实日昼夜管控制度的一个情况进行全面的一个检查，对每个环节我们都尽量的做到抠细节，确保孩子的食品安全有保障。
1: 从当天下午的检查来看，晋江一中考点的各食堂均能按照食品安全规范操作，
7: 同时我们也会对校园周边的一个食品安全进行一个整治，让我们共同来盯紧这个食品安全的防线，确保大家在高考取得好的成绩。
1: 据了解，目前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督促各学校压实主体责任。高考期间，他们还将加强考点食堂食材抽检频次，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3: 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北京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这样的好事即将来到晋江。近日，由北京晋江企业商会牵线，八名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各附属医院的资深专家，将于6月7号到晋江市医院开展免费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直接送到群众身边。
8: 据了解，此次义诊免收挂号费、诊查费，时间为6月7号星期日上午9点到11点30分，地点设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门诊综合楼3楼特需诊区。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服务号“晋江市医院”进入掌上医院预约挂号，选择首都医科大学专家义诊活动即可预约专家号。
9: 本周日就是6月7号上午，北京晋江企业商会组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总共8名专家来我医院义诊，那就是涉及到的医院有北京天坛医院、宣鲁医院、安贞医院、北京中医医院，还有北京民航总医院等8位专家，其中学科有肿瘤科、内分泌代谢科、中医科、神经内科，还有心血管外科、甲乳外科、胃肠外科等多个专业。
8: 值得一提的是，预约成功的市民请提前30分钟到场办理手续，并携带既往病历、检查报告、影像资料和常用药品，方便专家精准诊断。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给我来一块，来尝尝。
1: 好特别好，
2: 好了，快尝尝，
0: 给我来一块。好好吃啊！我跟你说啊，老钱这做菜的手艺绝对是一绝。
1: 给，
0: 殿下，我跟你说一个秘密，王玉厨曾经还动过心思，想把老钱拉过去给他当副手呢。
3: 真的呀，钱大哥，你会的好多呀！那你又会把脉，又会开方，还会雕印章，现在还会做菜，全天下还有你不会的东西吗？有，
2: 什么？
3: 生孩子吗？这块放了茱萸，能吃吗？
2: 帮我换一块吧。
3: 搬到那边去啊！慢点，慢点，慢点。行，慢点，行。没事，这我看见了。行。回去睡了。丁慧，好，
4: 在。
3: 孙郎，哎，这附近朱一贝的势力也比较大，晚上夜巡的时候多加提防。
4: 放心，是。哎，跟我走。
3: 给你个好东西，接着。之前的豆沙包是我在巷口买的。 可这回的胡饼，是我借了老钱的余火自己烤的，里面有蜂蜜，小心烫。

0: 你想干什么呀？还能是什么呀？当然是对你好了。哎呀，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人家那是给你面子，怕直接硬上把你给吓到了，所以跟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呢打打迷魂阵，然后再对你好，这叫迂回前行，徐徐图之。
1: 总之呢，你帮我多盯着他。
0: 嗯，我帮你盯着他没问题。 但你确定不会吃醋？
1: 我们这次的任务又不是风流韵事，是要护送殿下入安，迎圣上回朝，为天道兄弟们证明。
2: 是啊，天星侠那一仗，大伙儿和他打得太爽了，他对原路也不错，所以
0: 他是很好，但他毕竟不是自己人。
1: 你不说我还忘了，楚国的不良人和咱们六道堂结下的梁子也不少，你要真跟他好了，日后他的身份一旦暴露。
0: 道理的兄弟还是会闹，难怪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你怎么都不肯答应。不愧是一堂之主高瞻远瞩。
1: 行了吧，反正呢，这事别让他知道。
0: 事儿你都做了，还怕人家知道了伤心？换我也会伤心啊。老宁，以后遇到喜欢的小娘子，千万不能再这样了。小娘子的心一旦伤过了。
3: 就变得千疮百孔，再也补不好喽。谁说我喜欢他了？
4: 停一下！
5: 是。我说的是你喜欢的小娘子，我又没说是她。
3: 驾！
5: 是。咦，
3: 怎么了？
5: 他想学骑马了。
6: 好，江生，
7: 江生，哎呀，
6: 别使劲拽着，手放松，胳膊随着马头动。嗯，
7: 不要停下来，轻轻拍拍他，让他觉得你很友善。
6: 马你好，你好。
7: 原路，带他溜溜。
6: 啊，
7: 没问题。殿下放心，我是马特管。
6: 啊，
7: 哎，我要挺直了，用脚慢慢蹬他的小肚子。哎，你想往哪儿走？
6: 就往哪儿拐，
7: 我想往右走。哎，那就往右拐。再来，再来。哎，对对对，
6: 你拐过来了。
7: 来来来来来。哎，再转过去。转回来，转回来，殿下，转回来。哎，殿下放心，有我在。我
6: 会掉头了。
7: 骑得特别的好。慢慢的啊。哎，殿下真棒，殿下。对对对，再往前，再往前。
6: 殿下你好，棒呀，殿下，好厉害呀。
7: 如意姐，我骑得好吗？
5: 殿下放心，有我在殿下。好。玉姐，玉姐，玉姐，别动！别动，看着点。这样才学得快，放心吧。
6: 为什么不让我多骑一会儿？我一点都不累。哎，
5: 怎么会这样？骑马最考腰力和腿力，你刚学，切忌贪多。上次让你练的匕首，你练了吗？
6: 练了呀。瞧好了。
8: 圣上什么事这么着急啊？臣妾这脸上的胭脂都没涂匀呢，就赶来了。
9: 你来了，朕想问你啊，你大哥那个闺女叫什么名字来着？
8: 叫初月。
9: 嗯，定亲了没有？
8: 初月还没有呢。
9: 哦，
8: 那个丫头心野得很，每天就知道跟我大哥较劲。
9: 没定亲就好，这样吧，朕替他定一门亲事如何？嗯，
8: 那臣妾就先替初月谢过圣恩了。不知是哪家的儿郎啊？
0: 初月那个性子，怕是一般人降服不了他。
1: 啊，
2: 朕就放心，一般人不行。童光，一定能行吧？童光，为什么是初月？为什么？我不甘心。
1: 圣上只是随口说了一句，说不定过两天就忘了。圣上是一定会赐婚的，他怕初月嫁给老儿，那样。 就联合了沙希和沙东两部的势力，会威胁到他的地位。让童光去阿月，表面上是施以皇恩，可我大哥和阿月那么骄傲，怎么愿意有这样的女婿？到时候只要夫妻不睦，沙希部的势力永远不会站在童光身后。
2: 童光这一辈子就只能做个蠢蠢。奴婢现在就去告诉小侯爷，让他知道您因为这件事有多难过。小侯爷他重情重义，再怎么样也能拖上几年的。
1: 他才不会呢。他一直想早些到首府，这桩婚事上可以讨圣上喜欢，下。 可以替他笼络住沙希部，他甘之如饴。我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像我喜欢他那样喜欢我，我一直都知道，他对我就是虚伪，就是利用我。你下去吧。

0: 不要停，速速进城。
1: 老钱，袁路，孙郎，出来搬东西。
2: 刚刚那些孩子好可怜呀，院长，宁掌柜，我们可不可以帮帮他们呀？殿下，上个月有一支游骑路过临县与江城城郊，放火劫杀，有的难民逃进了江城，有的难民到现在还流离失所，
3: 距离安军。 所占地界还有200里，这一路上一定会遇到不少这样的城镇，我们救不过来的。
2: 那我们就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3: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跟如意好好学习，顺利救出你皇兄，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儿。
2: 可是我们
3: 殿下，再有2日就要见安国官员了，快点回房去吧。 啊，杜大人。 越临靖安国驻一位的暗哨越多，我先去巡视，你早点休息。孙郎，
4: 哎，
3: 来，拿我的御符去整视县，让他尽快帮忙安置刘敏。
4: 明白。
5: 也就是吴国李王，平身，平身两字都不必说，抬抬手就行。对方无礼，而你又无力反击之时，最好的法子就是不要说话。对方一拳打在棉花上，又不敢冷场，只要他再开口，气势就弱了。
6: 远州哥哥应该已经出去了，如意姐，你刚才看到没有啊？城里也进了些流民。
5: 你想送些东西给那些乞儿？不行，应对安国才是你的主职。但我可以带你去。
6: 真的？

0: 是你，是。前周让我给原路抓药，已经派人送回去了。可我这刚出药铺就看到你了，本来想试试人族使的功力恢复了几成，还是你技高一筹啊？
1: 才七成，有几处关穴受伤太久，一直冲不开。不过，就算我完全恢复了，也未必是你的对手。
0: 还没比试就认输，这不像你啊！一个杀手想要活得久，就要懂得如何避开比自己厉害的人。
1: 果然是助意位最好的杀手。那今天逛了一圈，都买什么了？
0: 送你的。
1: 送我的？
0: 我看你食指关节处有茧子，就猜你多半喜欢雕东西。 正好我身边有一块前朝天云铁的碎片，顺手就磨了这个。刚刚逛了一圈，配好了牛角饼，你用起来也顺手些。
1: 天云铁，这也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0: 你就收下吧，我送礼本来就是想讨好你啊。

0: 当然是为了求你办事啊。眼看着马上就要进入安国，你准备怎么帮我查出害死娘娘的真凶？别光说那些虚的，我要仔仔细细的知道你到底要怎么做。
1: 放心吧，这我早想好了。
0: 我有点口渴了，不如我们坐下来慢慢说。
1: 好。
2: 您的茶。
1: 哎，多谢。
2: 慢用。
1: 我们六大堂总部的森罗殿其实就是负责分析各种密报的，但很多最原始的卷宗分布在各国分堂。虽然由于赵吉之前掌权，把安都分堂的密档室封锁了一段时间，但是赵吉皇后是5年前去世的，所以一定还留有当年的一些信息。所谓密档，其实就是文书，比如说文武百官之间的书信来往，还有史官。
2: 齐了，
1: 谢谢。
0: 据说

凡是朝堂上的事啊，难免都会留下一些痕迹，所以等我们到了安国之后，我就带你去我们尘封已久的密档室，找出那份档案，然后再往复对比，就能查出昭靖皇后死后得意的关键人物，然后再从那几个人下手，就一定能找到真凶。

0: 你好像说过，你之前去过安国。
1: 对啊，6年前在做地狱道道主的时候，在那潜伏过几年。
0: 6年前，那时候我去素国刺杀内枢密使方道喜，正好不在，要不然肯定让手下把你抓起来，狠狠整。
1: 那得感谢我腿长，跑得快。
0: 真奇怪。 我们两个当初在六道堂和朱一卫都位高权重，却居然从来没有见过面。

0: 昭君皇后对你很好啊，那是自然。跟我一起进到朱一卫的同伴，十有八九都死在了任务中和酷刑里。有时我也会被罚去兵权受刑，娘娘就故意找个借口，把我传去她的宫里罚跪。宫门一关，就拉着我一起喝酒，逗她生的二皇子玩。她还教二皇子背古诗。
1: 少小离家老大回，安能辨我是雄雌？昭君皇后还真是有趣啊。其实，六道堂之前也和朱一卫一样，都有很严苛的惩罚和优胜劣汰制度。可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剑客组织不应该只是挑选良才，普通人。 只要同心协力，一样也能出奇制胜。袁露他们就是这样来到你身边的。是啊，就比如说，十三，他的娘呢是前朝的县主，所以他从小就生在锦衣堆里，也养成了风流纨绔的一个性格。他刚加入阿修罗道的时候，把能调戏的女提琴都调戏了个遍。
0: 我就每天跟在他屁股后面给他收拾烂摊子，也每天陪他挨道主的鞭子，就这样慢慢的，他才认了我这个兄弟。有你这样的上司，真好。我的运气就不如他。我还记得我七岁时，把我带走做白雀的那个慈医使长什么样子。那时候，我爹刚给我买了一个堂人。 他就叫人把我拎走，当着我的面，一脚把那个唐人踩碎，然后抽了我三十一记鞭子。三十一记，我当时就在心里暗暗的发誓，总有一天，我要削掉他三十一片肉，一刀不收。那你
1: 长大之后，有没有狠狠的报复回来？
0: 他早早就在一次去素国的行动中死了。朱一卫的女子，大多活不过三十岁。我也快。
1: 别那么悲观了，您现在不都离开朱一卫了吗？这雨也停了，我们回去吧。

0: 已经这么晚了，那我先进去了。
1: 好，那明天你把你官宣阻塞的地方告诉我，我跟贤州他们商量一下，尽快帮你恢复功力。
0: 多谢。

0: 等等，我想试试你送我的雕刀，跟我说说，教训你的那个紫衣使长什么样子。嗯，
1: 个子不高，圆脸，下巴长得有点像孙老，眼睛有点像丁辉，
0: 眉毛细细的，
1: 总喜欢抬着头。
0: 好。

其实原路没告诉你，我的雕工其实很差的，我也只会雕动物，本来想雕一只豹子送给你，没想到现在看起来有点像只猫。这也是刚才为什么不好意思收你的刀，说我自己心虚罢了。不过呢，我已经替你数过了，整整310刀，10倍奉还，也算替你报仇了，送给你。

0: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冀中。天机分部朱一仲琥珀参见大人。大人，紫月大人惨死，各处分部都四处流散了，属下受了伤，只能一路混进吴国使团，好不容易到了这里，才终于见到了月恒分部的季昊。
1: 你混进了吴国使团，快快详细说来。
0: 大人，您是？
1: 本座巨门分部副主事江秀。
0: 奴婢当年陪刘主事在淮南的时候，还远远的见过您一面。大人容禀。
1: 说。

0: 什么时候进来的？这么久才发现，不像你啊！说说吧，怎么回事啊？前脚还让我盯着人家，后脚就跟人卿卿我我，花前月下把臂同游。你是想故意戳我的眼，还是真没发现我跟在后面？
1: 岳大人与属下有救命之恩，却不想死在恶贼手中。属下不才，愿请命前去为岳大人报仇。
2: 不必，你继续留在使团里打探就是。现在总部最重视的就是使团之事，过些天还会有飞一使大人亲自前来，你务必要查到更多有用的消息，到时候才好有所交代。

0: 这个月大人难道就这样白死了？他当初可是立下那么多汗马功劳，已经查清楚了。那个如意是混进无都分部的楚国不良人，总部已经派了玉衡分部去处置，你不必插手此事。
1: 如意是楚国不良人？是。
2: 总部为什么会认为我是楚国的不良人呢？那明明只是宁远舟替我编造的身份而已。我刻意在岳三娘和玉郎的尸身上留下线索，以此诱使无都分部灭门案的背后主使来追查。不对，难道是有人将我留下的线索抹掉了，又重新留下了不良人的痕迹？会是谁呢？是宁远舟。
3: 我还那么相信呢？骗子！说呀，怎么哑巴了？我不想跟你说这些。哎，你都三十了，又不是十三，玩什么欲言又止啊？他是楚国的不良人，又不是朱一卫。只要手上没沾过兄弟们的血，大火便就几天也就过去了。你要真喜欢他。 总有办法解决的嘛。很多事儿你不明白，我心里有数。
4: 你有数个屁！
3: 美人是个好姑娘，外冷内热，为人爽快，除了有时候下手狠点，也就没什么缺点了。你这样一边吊着人家，一边利用人家，合适吗？不合适。我于十三呢，平生最见不得小娘子受委屈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和我说清楚，你对她到底有没有意思？否则。
4: 我俩多尴尬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了。好吧，我宁远舟活了三十年，见过的女子也不少，嫔妃、公主、女官……哎，
3: 行行行行行，跳过这段，直接说但是。
4: 但是，如意跟他们不同，她像一只猎豹。 不懂得害羞，也不屑于掩饰，想要什么就直接去拿，而且只有他能和我并肩作战。长久以来，我已经习惯了去保护女子，但只有在他这儿，我第一次尝到了被保护的滋味。还记得在天星峡的时候，他在枪林箭雨中破阵而来，替我挡住了身后所有的攻击。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和他并肩作战的感觉，虽然腹背受敌。
3: 但我却格外的安心。那一瞬间，我觉得，原来我也可以失误，可以犯错，可以放下一切后顾之忧，像我们年少时那样单纯肆意的拼杀。你这话说的我不爱听了。我没和你并肩作战过吗？我们兄弟们，不值得你信任吗？
4: 你们不是我兄弟吗？难道你也想跟我同床共枕啊？
3: 反正你说了那么多，就是对他动心了。
4: 我还不了解你，你就是嘴硬，人生苦短，为什么在一件事情上纠结来纠结去，大半夜在这儿？哎呀，哎呀，你不明白，这人一辈子动心会有很多次，但不是每次都要付出行动的。抛开他是别国剑客的身份不谈，他也太神秘、太陌生，对我们使团太危险。如果现在已经归隐山林的话，我或许还会。 但如今我肩上的担子太重，担负着整个使团，送安营去安国，替天道兄弟们证明，这些才是我的心头大事。至于他呢，他只是我随手拉来的一个过客。等安国之行结束，我跟他的交易完成，我们各自都有数不清的血债，还有可能会刀剑相向。既然如此，你说我何必开始呢？ 你碍呀什么呀？
3: 那你还给他雕什么东西啊？

0: 为什么呢？嗯，可能就是不希望他失望吧。你看到他那些拙劣的手段没有？送我花，送我吊刀，又跟我一块儿在夜里喝茶，跟我说他的所有悲惨遭遇，让我同情他。但这些招数，分明都是男子对付小娘子的招数。
1: 可是他却那么努力，那么认真地做着。我也套过他的话，他只见过一个男子对他表姐那样做。他表姐甘之如饴，所以他也照着学样，向男子表达他的真心。
2: 不至于吧？他不是一上来就……
0: 我觉得他不会不懂男女之间怎么相处。
3: 他还真的是不懂，他甚至不喜欢孩子。
1: 哈？
3: 有一位对他很好的恩人，临终前的遗愿是希望他不要再做一个杀人工具，希望他有个孩子。如意对他的话也是言听计从。嗯，孩子的确意味着正常人的生活，意味着牵挂，意味着束缚。哎呀，
1: 我就是因为这个才不想成亲的，想着每天起床面对同张面孔我就……
0: 那个恩人还是挺替美人着想的。 的确挺替他着想的，他希望他要一个孩子，但又告诉他，不要轻易爱上男人。
3: 啊？
0: 所以如意一心只想要一个孩子，至于我呢，只是碰巧入了他的眼而已。
3: 不可能，他绝对是喜欢你，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否则我那么优秀，他为什么不选我选你呀？
0: 也许吧，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变得软弱了。但我保证我没有利用他，我监视他也好，跟踪他也好，我都是为了使团的安全。甚至有的时候，我希望他过得开心一点，因为他之前的日子太苦了。他的世界里，除了执行任务和复仇，再没别的东西了。
3: 不说这个了，全世界就没有比我于十三更懂女人的男人了。总之，你以后得听我的，啊！别再像今天晚上这样，否则会陷进去拔不出来的。从今往后，你要跟他保持距离，我们来负责对他好。哎，兄弟的那种，兄弟的那种。来，哎，不行。 你伤害没好，不能喝酒。
0: 少废话，今天我就想一醉方休，否则我屋里为什么会有酒？

0: 这就是那吴国公主吧？
1: 对，就是她，
2: 砸死你！

0: 大人，属下幸不辱命，已探得吴国使团详细情况。
1: 荒谬！只知道使团的人数跟李王的兴趣，就敢自称详细？你根本不配执行什么任务。

0: 看到那边了吗？你应该去巡逻。
1: 哎呦，想不到平日里威风凛凛的朱一卫也被发配来巡街啊！
2: 可不单单是巡街，刚还被训得灰头土脸的呢。
3: 你
1: 堂堂右使，如今也混到这个地步了。啊，
2: 就是，
3: 那也轮不到你们这帮混账议论。
4: 哎，怎么说话呢？
5: 怎么说话了你？
1: 兄弟们，能动手咱就别费口舌。
3: 先主，国公还在行宫里等着您一起面圣呢。
6: 王九，
7: 参见少主人。
6: 您还知道你是我沙西部的小崽子，我是你少主人啊？
7: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那为什么我刚走进这行宫，就看到你在这欺负女子啊？
1: 禀报少主，他们可都不是普通的女子，他们都是朱一卫。
6: 什么叫不是普通的女子？那我也不是普通的女子，怎么现在连我也敢打？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6: 你们几个都是沙西部出来的，明知道我们沙西部第一位大首领就是位女将军，族训里说过的，待姐妹要如弟兄，都往了狗肚子里去了，还不快赔礼！
1: 对不住了，
8: 对不住，
9: 对不住，
6: 什么态度这么敷衍？给姑娘赔礼觉得委屈了？我告诉你们，你们羽林卫是从沙西、沙东、沙中三部里选人的，你们怎么做呢？其他两部都看着呢。去年赛马节输给沙中部还嫌不够丢人啊？我今天去你不是为了你们，那是为了我整个沙西部的颜面，你给我好好赔礼。
1: 小的错了。失礼了，
6: 这还差不多。去那墙根下罚站半个时辰，明天我请你喝酒。
1: 遵命。
3: 多谢县主。
6: 女子为官难免比男人要难一些，有些事儿别太放在心上了。
3: 嗯，
6: 告辞。
3: 早就听说静明县主喜欢穿旗服，行事如同男子，可没想到会是这么个性子。可他为什么要突然替我们出头？
10: 他母亲安阳郡主曾经掌过兵，嫁给楚国公后便不得不退居后院，如今他也掌着沙西部三成的旗幕，当然比别人更明白这身官服意味着什么。
6: 臣女出院参见圣上。

0: 小初月，哎呀，这有四五年没看见你了吧？真是女大十八变，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2: 谢圣上。不过圣上的意思可能是小时候看着还像个姑娘，现在看着像小子了。
0: 哎，不得放肆。
3: 哎呀，你这性子。

果真像你母亲呐，朕记得她年轻的时候，也跟你一样，爱穿旗服。嗯，可是楚月，咱们是不是该改一改了？你毕竟是快要嫁人的姑娘了，啊，总是一身旗服。

0: 这不像回事啊！啊，圣上要给臣女赐婚了。哎，聪明！谢圣上，圣公万安。这就谢上了啊！你还没问清楚，朕给你安排了哪一位好郎君呢？圣上肯定不会随便找一个人给臣女做夫婿的呀。朕喜欢他这个性子。哎呀，你还是先去给你姑姑请个安吧。
1: 他会详详细细的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儿。臣女告退。嗯。那圣上不会这么小气，只是赐个婚吧？圣上不给点贺礼吗？你倒是不客气啊。那说说看，你想要些什么？
0: 阿爹平时只让臣女掌管部中三成的奇奴，臣女想让圣上下旨，让阿爹把部中一半的奇奴都给我，我跟大哥一人一半，这样才公平。哎，奇奴？你要奇奴做什么呀？
2: 母亲当年带兵替圣上征战之时，圣上可曾问过为什么呀？
0: 不得放肆！
2: 哎呀，好了好了，朕知道，你是个女儿奴。 在朕面前也只敢翻来覆去的说几声放肆，你真管不了他。圣上，这初月受他母亲的影响，他打小就喜欢弓马，甚至比他大哥都略胜一筹。可族中的奇奴，按例只能属于下一任继承人，所以……朕懂了，你也有难处啊。那个。 你有你的难处，啊，你有你的难处。朕把朕自己的300奇奴赐给你，怎么样啊？
1: 谢圣上，那能否请圣上再下一道旨？许臣女在婚后也可以自己掌管奇奴，不用交与夫君。这。
2: 谢圣上，圣公万安。哎呀，你这是，这个先斩后奏啊！朕准了。臣女告退。圣上恕罪啊，初月这个性子啊，将来当上王妃。 还不知道还得捅多少乱子出来呢，
0: 所以朕要把他许配给长庆侯啊。
2: 长庆侯。

0: 见过姑姑，初夜你来了。姑姑你怎么了？你怎么满面愁容的？啊，没什么，许是这几日舟车劳顿，昨日夜里没有睡好。 圣上要给你赐婚了，你知道吗？姑姑是担心圣上给我的赐婚啊，这有什么好担心的？这个洛西王呢，虽然脑子是不太灵光，但也不算太差。不是皇子，是长庆侯。什么？长庆侯？长庆侯的母亲。
1: 毕竟是清宁长公主嘛。
0: 圣上这是什么意思？我爹是出国公务，我娘是安阳郡主，他要把我嫁给一个无人面首之子，这不是羞辱我们沙溪部吗？我要去找圣上问清楚。不许去。这是圣上为了平衡各方势力，最终做的决定。等到武士大寿，就会正式下旨了。
1: 回来，
0: 其他皇子虽然地位尊贵，但不及长庆侯。他文武兼修，风神俊朗，年纪轻轻就立下大功，执掌圣上亲位。
1: 他文武兼修。
0: 阿月，等你成婚了之后，圣上会赐你 300户的石封，作为新婚贺礼。这么个百里挑一的郎君，是多少小娘子的梦中情郎啊！阿月，你要知足。
1: 知道了，姑姑，不去找圣上就是了。 反正自打我小时候看你哭成那样嫁进宫里，我就知道我们出家的女人婚姻都是不由自主的。
0: 阿月，
1: 好啦，姑姑，你也不用太替我难过了。这夫婿虽然不是我想要的，但我还是。
0: 还是用这桩婚姻向圣上换来不少我想要的东西，也还算挺划算的。嗯，恩月，长庆侯他真的是嘉许。好，知道了，知道了。
2: 县主不等一等国公就出宫吗？
1: 贵妃娘娘还说要找时间安排您跟长庆侯见一面呢，有什么见头呀？长庆侯怎么可能是个好人呢？刚刚那样都是为了安慰姑姑而已，她一个人在深宫里过得够苦的了。可贵妃娘娘不是说长庆侯文武双全吗？你信呀？哎，我跟你说，严堂哥也在这次出征大军里，我见过他的家属。 他说：“这个长庆侯的武功根本就是稀松平常，他这次不过是抢了他部下的功，才得了一个什么生擒无敌的英雄名号。”见面，拖着吧，总得让他们知道我是不高兴这种婚事的呀。嗯，这样说不定还能再赏赐我一点其他什么补偿呢。
3: 要是圣上能赏我他那匹雪白的御马就更好了。属下并非有意擅离职守，属下刚才也完成了一般巡查任务，只是刚才我们少主让我们再次罚站，属下之前是从沙溪部出来的，不敢不从。所以，你们沙溪部的少主人能指挥得动你，我这个羽林卫将军倒指挥不动你了，是吗？ 好，我今日便要正一正你们的风气，罚他们十鞭。 好好记住，身为羽林卫，所奉之命只有圣令、上峰之令和军纪，其他什么少主任、老主任，一概都是狗屁！
4: 住手！我让你住手，听到没有？
0: 是你，去年赛马会上不就是你抢了我彩球？
3: 县主安好。
0: 你凭什么打他们呀？
3: 就凭我掌管这羽林卫。怎么，县主这一回还想像去年赛马会上那样用鞭子教训我是吗？
5: 禀都指挥使，行刑已毕。
0: 要。让开。有小人怀恨报复，连累你，对不住。回去好好养伤。
6: 谢少主。
0: 我会送礼物给你们家人，下次请你喝酒。
6: 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李同光。
0: 行，知道了。

0: 这前方就是许城地界了。上次战事中，许城被安国人所夺，所以过了前面那道关口，就正式进入安国人的势力范围。咱们得打起十二分精神。还有，从现在开始，为了避免安国人怀疑，使团和商队分开行动，中间相隔不能超过一里。但之前使团只有损太多。简昭，十三，你们俩加入使团。
1: 护卫殿下，是。分开行动。是。那我呢？
0: 你就还是以随行女官的身份陪着殿下，不过待会儿过关的时候就要通关文牒之事，殿下必然会与安国官员第一次相朝，所以还得你多加提点。 还有，你自己多加小心。如果遇到以前的仇家，千万不要冲动。到时候等会合之后，我们再做商量。嗯，
2: 要是真遇到仇家，该小心的也是他们，而不是我。嗯。

0: 昨天镇守许琛的王源已经被撤了，新来的将军叫申屠赤，听说很跋扈。
1: 什么？那怎么办？我没有瞧过这个什么申屠赤的卷宗啊。
2: 申屠赤之前是安国西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先召集皇后之职。少年时曾在皇后宫中寄养过两年，家中世代名将，性格粗中有细，最看不起南边人。跟他说话时，务必要忍。
3: 好，他姓申屠啊，安国还有这么奇怪的姓。
0: 申屠是沙东部的大姓。
4: 申屠大人到，
5: 吴国营地使使团长。
6: 你叫李王。
5: 正是，孤受贵国之邀，赴安出使，路经许城。
0: 特来拜会。
6: 国书拿来吧。
5: 国书既然有个国字，就应该交予贵国国主。指挥使恐怕不宜上官吧。你们的那位国主都曾经被我踩在脚下吃土，你们跟我这装什么体面啊？
0: 你
5: 行，指挥使硬要看也无妨。 这可是安国僭越之罪，杜大人，把指挥使的形状记下来，到时交予安国国主即可。
6: 是。哎，我听说个事儿，你不是那个西郊？

0: 你们吴国真是有点意思，也不知道从哪个阿扎堆里捞出你这么个宝贝来啊！放肆！
1: 主母臣死，
2: 娘娘吩咐，不得动武。
3: 收起来。

0: 这是一馆。哎哎，
1: 这怎么这么破败啊？
2: 许城的驿馆早在打仗的时候就给烧没了，你们就对付着住吧。寨户在那儿，灶台里有米。
0: 哎，等等，这怎么连个服侍的人都没有啊？哼，
3: 败军之国还有脸找人服侍？这已经是安国的地盘了。
0: 这好生无礼啊！
4: 十三哥。
5: 能不能偷偷的跟上他，把他痛打一顿，但是别叫人发现。不可。
6: 老于，
7: 赶紧进去吧，又不是没在荒郊野外住过。请殿下，宁头原路他们住进客栈了吗？
6: 放心吧，都安顿好了，只不过离这儿比较远，隔了四五条街吧。另外，这边府衙的情况，他们也都知道。
0: 告诉我们要忍耐一下，随遇而安吧。走吧。这是什么破屋子呀？
8: 忍一忍，你们先收拾一下，以后的屋子说不定更破。
0: 忍，这个字你今天都说了八百遍了。没事吧？没事吧？
9: 破屋子、破耗子、破爱国人，神奴赤坏的刘能，所有姓神奴的人都丧尽天良。
0: 不许骂！
9: 我偏要骂，神奴赤就是个畜生，他的手下。

0: 唐人，唐画唐人，看一下刚刚做好的小白兔啊！
1: 陆毅姐，我昨天晚上又梦到秦云了，我梦到他送给我我最喜欢的小兔子。
0: 看一下刚刚做好的小兔子啊，要来一个吗？
1: 我要个兔子，
0: 拿好你的兔子，
1: 谢谢。
2: 说奇了怪了，明明钱大哥信上说这一带有朱一卫的踪迹，可我们都找到天黑了还没有找到呢。头儿，你饿不饿？
3: 还想着饿呢。

0: 李乾大哥做事向来谨慎，他的消息不会错的，而且殿下那边有他跟十三看着，我们再找一会儿，去那边看看。
1: 哦。

0: 刚才是我失态了。
1: 我知道。
0: 那我先进去了。

0: 你为什么？因为你是朱一卫派来的奸细。我不是。你还想狡辩？你两次跟朱一卫接头，还在房梁上监视宁头，我跟老钱都看见了。楚国人不会跳胡旋舞，烤肉的时候，也只有安国人才不吃茱萸。
1: 难怪你在府衙会帮着那个申屠赤，还敢找国殿下。可怜宁头英雄一世，却被你这个妖女蒙在鼓里，受死吧，朱一卫的奸人！
2: 就凭你？

0: 如懿姐，钱大哥，
1: 你们怎么回来了？快点来帮忙！他不是不良人，是朱一卫。
2: 什么？
1: 快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日，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星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签约；
1: 市领导调研外贸企业；
0: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完善科创载体、推进科技赋能产业发展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视察；
1: 晋江调度部署加观摩培训，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2日，杭州朗讯科技一行来晋调研，洽谈产业项目合作，并进行项目签约。

0: 当天，星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正式签约。杭州朗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先进集成电路测试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星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选址福建省晋江集成电路科学园新制造产业园，拟建设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服务项目。项目落地后，将依托园区现有晶圆制造先进封装产能，提供专业化芯片测试服务，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2016年以来，晋江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大力布局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如今，产业聚链成市，形成覆盖设计、制造、封测、装备材料、终端应用等全产业链生态圈。今年，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实现从地方经验向全国示范跃升，为集成电路发展带来重大利好契机。星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落地恰逢其时，这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也是政企双向奔赴共赢发展的务实成果。接下来，双方将以项目落地为新起点，深挖资源优势，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推动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做大做强。晋江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最优服务、最强保障，推动项目提速建设，早日投产见效。晋江市领导王明元、王小阳、陈进福参加活动。
1: 三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小阳带队调研外贸企业。
0: 王小阳一行先后前往泉州市地万坦斯贸易有限公司、泉州市本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福建海思跨境综合服务平台、福建省正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听取各企业负责人关于生产经营、跨境业务布局、 AI 数字化应用、产业链配套等情况介绍，并分别开展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在市场开拓、通关退税、物流航线、人才引入等方面遇到的发展瓶颈。座谈中，王小阳指出，各职能部门要立足本职，靠前服务，当好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要持续强化财税要素保障，常态化开展税费政策宣讲，提速出口退税审批，保障发票及时申领、落实航线、集装箱补贴等惠企举措，积极推动对台经贸扶持政策落地见效。要引导外贸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依托 AI 技术优化产品研发，拓展个性化定制业务，深挖本地产业资源，深化工贸联动，补齐产业链配套短板。王小阳强调，商务楼宇运营方要转变单一出租的传统思路，加快向产业综合服务商转变，常态化摸排梳理企业发展诉求，要建立常态化政企联络机制，落实企业深耕市场拓销路、政府靠前服务强保障的工作思路，清单化落实企业诉求，逐项闭环解决难题。要对标先进地区外贸发展经验，找准我市外贸发展短板，全方位优化外贸营商环境，助力晋江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夯实全市外向型经济地盘。市领导吴敬宇参加活动。
2: 三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完善科创载体、推进科技赋能产业发展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视察。
0: 视察组实地视察了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晋江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福建学院和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视察组要求，要持续优化科创载体布局，提升平台能级和运营水平，打造更具吸引力的创新高地。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集群。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本地产业精准对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蔡文清参加视察，市领导李志强、陈进福陪同视察。
1: 近日，安海镇人民政府镇长人选王景山轮值接听市长专线。 王景山介绍，今年以来，安海镇坚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主动融入全市发展。

0: 与安置房九景府顺利封顶，城镇自筹共建更新模式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化解穗金腾达大健康产业园历史难题，加快恒新云谷、联东优谷等产业园区及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同时，安海镇深入实施晋商回归工程，全面梳理晋商安商资源，开展一对一精准对接，成功落地泉州众爱智慧健康咨询管理中心、静隆化工供应链、兴业皮革供应链、兆泰机械产业园、印尼普福鞋业总部等五个回归项目，总投资超2.3亿元。在落实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机制方面，安海镇推动恒安、盼盼食品、兴业科技、劲工机械等一批龙头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企业28家，创新型中小企业38家，高新技术企业101家。王景山表示，下一步安海镇将紧扣市委晋商回归、区港联动、文旅提质、治理增效四大工程，再发力、再提速、再突破、再升级，全面开创安平古镇海思名城新局面，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鲜鱼示范贡献更多安海力量。2号上午，晋江召开5月份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调度会暨现场观摩培训活动，部署推进下一阶段工作。
1: 调度会上，考评中心、城管执法局、生态环境局先后通报5月份城乡人居环境、环卫行业管理、海岸带等相关数据采集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工作建议。与会人员围绕重点难点问题交流发言，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攻坚方向。调度会后，与会人员前往陈代镇开展现场观摩培训活动，实地参观学习陈代镇4境社区在环境整治、精细化管理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现场还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实地数据采集培训，通过实操教学提升业务人员专业能力，推动整治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开展。此次调度会暨观摩培训活动，既是一次工作复盘会，也是一次经验交流会、业务培训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城乡环境短板弱项，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坚定实施质量历史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以质兴业、以质筑城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获得国务院质量强国建设工作成效突出激励等荣誉。今天起，我们推出智力晋江、品迎未来、质量强县系列报道，关注晋江企业如何靠优质产品和优秀品牌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典型案例。质量是企业立足市场、塑造品牌的生命线。兴益股份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地平研磨设备细分领域，坚持技术创新和品质管控，以精工制造实现全球引领。
1: 聚焦地平研磨设备品质性能提升，兴益股份研发团队与福州

0: 多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连接攻克智能控制、绿色除尘、激光导航等关键技术，形成392项专利产品，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全流程一体化严苛品控，把精工理念刻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台设备。
1: 装备制造精工是立身之本，我们坚持以质量立企，以创新强企，把每一件产品铸精、铸装、铸优，靠硬核品质在全球市场中站稳脚跟。
0: 不止于产品精工，新亿股份将标准化融入全产业链，参与制定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填补国际地平领域空白，掌握行业话语权。如今，公司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城市服务中心、海外仓、富乐猫地平商超等完善服务网络，快速响应客户技术加服务需求。2025年销量位居中国地平研磨设备市场第一，成为地平装备领域隐形冠军。
1: 立足晋江，放眼全球，新亿股份将继续用精工制造打造全球驱动式地平设备领导品牌，让全球地平人健康快乐工作。
2: 残疾人 C5 驾驶培训是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交通运输行业落实为民办实事、推进无障碍交通服务的重要举措。2号上午，在晋江市联发机动车驾驶证培训有限公司，第二批3名残疾人学员顺利领取 C5 驾驶证，圆了自己的驾驶梦。
0: 在晋江市联发机动车驾驶证培训有限公司，3名学员现场领取了残疾人 C5 驾驶证。此前，首批已有3名学员取得驾驶证。对于残障学员来说，能够在本地参加 C5 驾驶培训，不仅减少了外出学习的不便，也大大降低了时间和经济成本。
3: 对于我们本地的这个学员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便利。一个是我们节省了可能有大约一半的开支，可以这么讲。然后我们在本地这边又方便学，他们驾校也有做一些无障碍的这相关的设施出来，这所以说我们来学不光是节省学费，然后场地也方便，而且不用再大老远跑到这外地去。
0: 黄弯弯告诉记者，对轮椅使用者来说，出行曾经受到很多限制，而驾驶证让他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也多了一条就业和融入社会的渠道。
3: 毕竟我们坐轮椅嘛，它是有限制的，但是当我们又考了驾照之后，我觉得我的路又更宽更大了，我又多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出去到外面更大世界去看一下，以后也许还可以加入到滴滴，又有增加一个就业的渠道，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又多了一条路。
0: 作为泉州首家具备 C5 培训资质的驾校，晋江联发驾校不仅服务晋江本地残障群众，也将服务范围辐射至整个泉州区域及周边城市，为有驾驶培训需求的残障人士提供更多便利。为了让学员学得安心、练得方便，驾校在场地、车辆和服务等方面进行了适应性改造和优化，完善无障碍设施，提升教学服务水平。
4: 到目前为止是招生40多个，理论科目一的考过的是有32个，在科二、科三在考试中的就10几个。目前今天是算是第二批拿到驾驶证的，第一批已经拿走了，总的考试数量成绩出来及格的是6个人。
0: 残疾人 C5 驾驶培训工作的开展，不仅满足了残障人士的出行需求，帮助大家实现自主便捷出行，更能助力残障群体更好融入生活、参与社会，切实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5: 作为机动车驾驶培训的主管部门，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规范 C5 驾培行业的管理，常态化开展驾校的服务督导、教学质量监管，不断优化残疾人驾培的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普惠、包容、暖心的交通民生服务，全力守护特殊群体的出行权益。
6: 随着高考临近，为保障广大考生的饮食安全和身心健康，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 执法人员深入各考点食堂及校园周边餐饮店，开展全覆盖式专项检查，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二号下午，青阳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来到晋江一中考点各食堂，对食堂的防蝇措施是否到位、食堂工作人员健康证是否到期、工作人员操作是否规范等方面进行检查，
7: 查看冰箱、查看食品购销记录的一个台账，还有食材的一整个储存情况，对这个食堂是否落实锁票锁证、一品一码等等制度，还有学校落实日昼夜管控制度的一个情况进行全面的一个检查，对于每个环节我们都尽量的做到抠细节，确保孩子的食品安全有保障。
0: 从当天下午的检查来看，晋江一中考点的各食堂均能按照食品安全规范操作，
7: 同时我们也会对校园周边的一个食品安全进行一个整治，让我们共同来盯紧这个食品安全的防线，确保大家在高考取得好的成绩。
0: 据了解，目前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督促各学校压实主体责任。高考期间，他们还将加强考点食堂食材抽检频次，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2: 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北京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这样的好事即将来到晋江。近日，由北京晋江企业商会牵线，八名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各附属医院的资深专家，将于6月7号到晋江市医院开展免费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直接送到群众身边。
8: 据了解，此次义诊免收挂号费、诊查费，时间为6月7号星期日上午9点到11点30分，地点设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门诊综合楼3楼特需诊区。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服务号晋江市医院进入掌上医院预约挂号，选择首都医科大学专家义诊活动即可预约专家号。
9: 本周日就是6月7号上午，北京晋江企业商会组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总共8名专家来我医院义诊，那就是涉及到的医院有北京天坛医院、宣武医院、安贞医院、北京中医医院，还有北京民航总医院等8位专家，其中学科有肿瘤科、内分泌代谢科、中医科、神经内科，还有心血管外科、甲乳外科、胃肠外科等多个专业。
8: 值得一提的是，预约成功的市民请提前30分钟到场办理手续，并携带既往病历、检查报告、影像资料和常用药品，方便专家精准诊断。
6: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你要杀我！住手！大家冷静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我亲眼见到他跟朱一卫接头，出卖使团的消息。
0: 就算他是朱一卫，现在也不能杀他。一切等老宁回来再做定夺。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你对着孙老被朱威逼下雪崖的爹说一遍，对着柴明说一遍，
4: 你对着千千万万战死在这片战场的大五百姓们再说一遍。
3: 对，
4: 于十三，
3: 如果不是朱一卫买通胡太监盗走军机图，五万大军怎么会一败涂地？现在铁证如山，他还要害殿下，害整个使团，你还要帮他？

0: 好，很好。
1: 如懿，殿下，
0: 别过来。

0: 如懿姐，如懿姐，你别睡呀！我娘以前也是这么一睡就走了，
1: 我还没死吗？啊，
0: 太好了，我这有一些治伤的药，临走的时候青玉塞给我保命的。
1: 你为什么不报？你不怕死吗？
0: 因为我相信你不会杀我。
1: 凭什么？我可是朱一伟最好的杀手。
0: 可是，你也是我师父呀。啊，如懿姐。

你走吧。

0: 先主，这别的小娘子都挑首饰挑花灯呢，您不爱这些也就算了，但圣上和贵妃娘娘都差人来过了，问您什么时候去跟长青侯见面。
1: 着什么急呀、啊？去回报他们，过几天再说。我还有事要忙，你先回去吧。
2: 这小娘子谁啊？
3: 玉玉呀，
4: 你总算来了。
3: 发生什么事了？
4: 和美人打起来了，她受了伤，挟持了殿下跑了。我看情势不对，就闹了起来，说是山匪劫走了殿下，派人去通知你。
3: 除了他们两个，你也上手了？
4: 他是朱一卫。
5: 钱大哥是故意支走我们的。
3: 这事不能完全怪你，但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他们。
2: 等等，

0: 殿下，殿下，
1: 燕掌柜，
0: 你怎么受伤了？
1: 不是我，是如意姐，她伤得太重了，马上就要死了，你快去救她，快！
0: 好，你放心吧，侄子，送她回去。好，把马牵过来。
2: 你要想救她，除非我死。

0: 我怎么救你呢？你伤成这个样子，两根肌脉全断了，活活小小的，你把我的嘱咐都忘了。我告诉过你，千万别轻易爱上男人，全忘了。杀手动了几只大棋，行差踏错，就只有死。 这一次，连我也救不了你。
1: 你别走。

0: 我说了，我必须要去救。
1: 你被人入隐迷云的头，但我们没有。让他死在外面，已经是我对他最大的仁慈。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隐藏身份，是我主动找他合作的。
0: 所以你早就知道他是朱一卫。
1: 我早就知道，他的确是朱一卫前唆使人心。
0: 但如果他想害我们，他早就动手了，何必等到现在？而且他早已经判领了朱一卫。
1: 那他就有可能再背叛我们一次。他不会，你凭什么这么说？凭我这条命！你们是不是都忘了，是谁在天星峡和我们并肩作战？这天底下有这么愚蠢的奸细吗？所以，我有多相信你们。 我就有多相信他。今天我无论如何都要救他。你要是想拦我，除非我死。好，迷你。

0: 你醒了，别动，一旦中断，你会死的。
1: 我宁愿死。

0: 不要紧，只是突然断开，内力反噬。来，你不用再演戏了。你和于十三千万说的话，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吧？你在骗我，在利用我，让我毫无防备的相信你。
1: 什么同伴，什么信任，假的，都是假的。我信任你，我知道你接近朱一文，就是为了查清杀死玲珑的幕后真凶。秦昭他们只是误会你了，但我相信你，我真的相信你。
0: 我不需要你的相信。
1: 如意，你听我说，你冷静一点，我先给你。
0: 我很冷静。
1: 再过来我就杀了你！好，你杀！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那你就杀了我。我说过，你是我可以托付性命的同伴，我死在你手里，我无怨无悔。来，从这儿来，来，你杀！
0: 但今天无论如何，无论你杀不杀我，我都要救你。别过来！你疯了！
1: 我是疯了！我看到你杀成这样，我就已经疯了。
0: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
1: 我没有以为什么，我只是想救你。

0: 我还是朱一贝最好的杀手，避开了心，也避开了肺。
1: 你毒手锦州。
0: 我受的是内伤，听我的，你让我试试。

这一生，千万别轻易爱上男人，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

十三大伯，你一定认为我疯了，但我现在不是柳德堂堂主，我只是宁远州。

0: 博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

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

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

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

统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分，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